0: 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1: 没错，
0: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1: 对，
0: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2: 赞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1: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1: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

0: 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大家看啊，这个百富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2: 这整套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1: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2: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富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百福银碗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0: 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

0: 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5: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6: 我喜欢他，
5: 我愿意。
7: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5: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8: 爸，
9: 哎，
8: 妈，
9: 哎，
10: 亲。

0: 抬头，抬头，抬头，抬头，抬头！把头抬起来！关卡方位，抬头，不要盯着地面看。怎么老是低着头啊？小鸡啄米呢？抬起头来，抬头。
1: 是，老师抬头。
2: 大家的状态看起来还不错嘛。
0: 大家都过来，
3: 好，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凤凰学校足球队下周将和我们进行一场友谊比赛。
4: 友谊比赛？
5: 友谊比赛？
0: 比赛场地安排在月亮岛的腾越青训基地。
1: 腾越青训基地要在那儿跟凤凰学校比赛吗？
0: 对，
1: 凤凰学校这次可是联盟杯八强呢。
6: 哈哈，终于到我大显身手的时候啦。
0: 说起来，凤凰学校足球队知道你们这一次早早就被淘汰了，他们对这次的友谊赛啊还有点看不上眼呢。啊，
6: 什么？竟然被他们鄙视了？
7: 哎，真是个伤心的消息啊。
6: 哼，大名鼎鼎的野虎队也有伤心的时候啊。
8: 是啊。
9: 哼，我们还看不上他们呢。
10: 是啊，真的太嚣张了。输一次不代表我们以后都会输。
1: 没错
10: 没错
1: 没错
10: 没错
1: 没错。
0: 来来来，大家围过来。
1: 好。
0: 这么多天的基础训练和凤凰学校的比赛就是最好的检验。期待你们的蜕变。来。
1: 好。
0: 有没有信心？
3: 有
11: 有
12: 有
3: 有。
13: 加油
14: 加油
15: 加油，
16: 一起加油。
2: 大家已经从失败的影响中走出来了。
0: 好的，今天我们加把劲儿，继续努力。
3: 好
6: 好。哎，教练那边有人偷看。
1: 没人啊。
6: 我严重怀疑有人想刺探咱们岩虎的情报。
0: 季风，你没看错吧？
6: 啊，可那里明明有人的。
10: 你就是眼花了。我们走。
6: 你们都不相信我，可悲啊。
8: 风哥，我信你，刚才我也看到了一个戴鸭舌帽的领子竖得老高的人，对不对？
6: 对对对，就是那家伙。那个家伙藏头藏尾，偷偷摸摸地看我们训练。如果不是间谍，需要这么小心吗？他一定是间谍，没错了。
8: 有道理。
6: 小胖，我坚决不能坐视咱们队伍的训练情报泄露，必须抓住他。现在抓捕间谍行动正式开始。
8: 峰哥，就我们俩能抓住他吗？
6: 你见过抓间谍呼啦啦冲一群人过去的吗？那样会打草惊蛇的。我们一定要找住机会，再来个出其不意，看他往哪儿跑。走。
8: 峰哥，他要溜了。
6: 跟上。

0: 怪了，他不往大门走，去食堂干什么？
1: 现在是早餐时间，食堂里会有很多人。
2: 啊，糟了，他想混进人群逃跑，必须拦住他。嘿。

0: 喂，你们！
1: 糟了！
0: 怎么进去？要不要告诉你老师？
1: 小胖，我跑得比你快，间谍我来抓比较合适，所以是他干的，不关我的事。
0: 你这小子胆儿还挺肥呀！走吧，跟我去教导处一趟，跟你们老师说两句。
1: 你的牺牲，严虎会记住的。
0: 哎，别跑啊！
1: 对不起，我去追间谍了。

原来是面具跑了，又被他溜了啊！这下看你往哪儿跑。

0: 快出来吧，我知道你躲在这里。被我记封钉上的人是逃不掉的，地方就这么大，
1: 你能躲到哪儿啊？啊，
0: 乖乖出来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现在出来，我就宽大处理你。哇，这个桶这么大，藏个人很方便啊，会不会在这儿？这虫子吓死我了，它究竟躲在哪里了？我就不信找不到你，这么小的地方你往哪儿躲？让我把你揪出来。你出来，我不会被你这些吓唬人的小马戏吓唬死的。你出来，再不鬼鬼祟祟算什么英雄好汉？有本事你出来呀、啊！

0: 手救急就是你的唯一出路。你出来！啊，怎么是土豆啊？人呢？啊，跑了！好你个间谍，居然跟我来调虎离山，不把你揪出来，我的名字倒过来写。站住！站住！站住！
1: 甜甜，早餐你想吃什么呀？我要吃甜菜包子。哈哈，那我和你吃一样的。
0: 拦住那个戴墨镜的人，他是小偷。
2: 啊，站住！
1: 甜甜，危险！
0: 你跑啊！你现在怎么不跑了？赶快束手就擒吧！站住！你站住！给我站住！
3: 你干什么？啊？
2: 爷爷，爷爷，你怎么在这儿？
4: 啊？这干嘛，甜甜？
0: 什么？你爷爷？那不是田教练？
2: 哼！
4: 哎呀，还是被你们发现了。
5: 老师，请喝水。老师，你们这是闹到哪出？

0: 哇，田老教练偷看我们训练，我以为是间谍就……
1: 你说什么呢？何教练，我觉得这是个误会。
2: 接着说。

0: 人年纪大了就爱操心，甜甜又不让我出门，我就只好自己偷偷跑出来了。
1: 爷爷，您的病还没好，怎么能这样乱来呀？
0: 爷爷带了盐湖队这么多年，这些孩子跟你一样，都是爷爷的宝贝。爷爷想他们了，可不就是想来看看吗？甜甜，你说是吧？
2: 季风，咱们足球队好像还缺一支啦啦队。
3: 是的，咱们还没有啦啦队。
2: 那么，甜甜，你愿意来试试吗？
1: 我。
2: 是啊。
1: 这个，爷爷，您看这样行不行？刚好我的课外活动还没有确定做什么，我想要不干脆组建一支足球啦啦队好了。这样可以帮您带回球队的最新动态，还能给何教练帮帮忙，给盐湖队的队员们鼓鼓劲儿。
2: 我觉得甜甜这个主意不错，就这么办。
0: 爷爷，我支持你。
4: 爷爷，
5: 嗯，简直就像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很好。
1: 你也太自作多情了吧！我这是给球队加油，不是给你。
5: 这有区别吗？我可是盐湖队的主力队员。
1: 你就会吹牛。爷爷，这样的队员你可得好好管一管。

管一样。

0: 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2: 哟，
1: 马上转移。
2: 是。

0: 啊，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0: 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
2: 政委。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
1: 有工作。
2: 老王同志，你好，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你好。
0: 这儿一定是敌弹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哨放出去了。
0: 好，咱们到田间去谈吧。

0: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1: 好，好嘞。区里掌柜的情况就这些了。
2: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1: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2: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1: 好，
2: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1: 有个叫周锁林的。
2: 周锁林，
1: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信员小马认识他，
2: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1: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2: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1: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0: 老郭。
3: 啊，
0: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3: 嗯，是大了点。
0: 姓张。
4: 哎，
0: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1: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3: 好，好吧，回来见。
0: 老刘，你查看查看。
3: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0: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3: 大娘，
0: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3: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
2: 老郭
3: 啊，
2: 炸药搁哪了？
3: 啊，我放在瓜里了。
2: 哎，我这还一只烧鸡呢，
3: 交给我吧。
2: 小马
5: 哟，
2: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5: 是。

0: 小大叫：“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用得过。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哦，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好、哦，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3: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2: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便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是。
2: 王翻译官，
4: 哎，
2: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赶集来了
1: 啊！
2: 我成在吧，
0: 来，在上面。
3: 二成子，你叔来看你了。
4: 哦，三叔
1: 啊，
4: 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4: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4: 回来再说。
1: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4: 哎，
0: 来。

0: 舅，
1: 哎呀，
0: 是你们呢，快
1: 快
0: 快进屋去吧。
1: 哎，
2: 大礼屋吧。
1: 哎，
2: 大刘
1: 啊，
2: 你们怎么进来了？
3: 大爷，您放心吧。
2: 哎，坐呀坐呀，
3: 您坐。
2: 哎，
4: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2: 前天，警部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4: 为啥？
2: 哎，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3: 宋大爷，
2: 嗯，
3: 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部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3: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让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2: 好。
3: 这里是炸药，
2: 就留在这儿吧，
3: 用的时候我来拿。
2: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3: 哎，小马
5: 哟，
3: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5: 是。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给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1: 嗯。
2: 哎，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0: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1: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先生，买的柴火吗？
2: 去你妈！走来。哎呀，烧这炭扎手啊！
0: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吧。
2: 我不要。
0: 您给个价。
2: 不要吗？
1: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呀？
0: 您再给添点。
1: 哎，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了，买鲜鱼啊！
1: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爱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0: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0: 哎，走啊。
2: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这还少啊？
0: 哎呀，这不够本
2: 啊！物价怎么样？
0: 再给添点，先
2: 生，您再给添点。你想打什么？
4: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5: 妈的！真他妈倔强
4: 呀！对了，
5: 妈的！
2: 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0: 这柴卖了，
2: 卖了就不许问问的啊！
4: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

0: 的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干着合适吗？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1: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0: 好说好说，你给天儿送去吧。
2: 哎，这多少钱呢？
0: 嗨，李师傅，
1: 您看着给吧。
0: 好了，谢谢啊，给我来吧。
1: 哎，
3: 刁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0: 王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3: 刁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0: 这哪里哪里，
3: 不想送了。
0: 站住，干什么呢？
1: 送柴火的，
0: 谁让你送的？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1: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0: 啊。
2: 好，
0: 刁队长，哎，黄队长，你看，
3: 挑进来吧。
1: 哎，哎，队长，
3: 我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0: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1: 哎哎，
0: 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3: 真他妈狗拿好。
4: 周哥，王翻译，
2: 翻译官不在家。

0: 开窗户干什么你？
1: 你这烟大吗？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
0: 嗨，快走快走，别在那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2: 厂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卫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
3: 记住了，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4: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5: 先不出手。
4: 烟台侯队长那两打德国造20响有信吗？
5: 有啊，
4: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5: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
1: 给我送点香丸。
0: 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后面有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

0: 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

0: 牛肉饴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 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

0: 锁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

0: 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换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7: 不用告诉。
5: 是秉持的公心，
8: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
10: 你也
11: 不
12: 送钱，这哪能
13: 这样啊？
14: 乡里乡亲的，
15: 应该 的, 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8: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9: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 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

0: 我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
2: 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配警专线4000998111。我知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
3: 老张，
2: 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清道理，想把他们锁起来。是。
4: 八路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5: 跟你队，
2: 怎么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5: 不行，不行，走！不行，不行，不行！
4: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2: 你算了算了。
6: 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2: 坐下，王三，哎，你们在说什么？
4: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6: 很好，说下去。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牙山圣战，后方昆曲，攻我祁阳。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 我打他的内敌，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7: 是，
6: 小队长。
7: 嘿，
6: 立刻给你，把你召开起来。
7: 嘿，
6: 刁队长。
7: 喂，
6: 好，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钟起运。
7: 哦，
6: 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7: 是，
6: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

0: 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1: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2: 报告。

0: 小野真是滑头啊！老乡，我还得见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他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1: 老刘，
2: 回来了，你们啊，
0: 这边坐吧。
2: 好好好，
0: 您坐。
2: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2: 秘密在各乡活动，侦缉队员花名册。
0: 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2: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0: 要能及时的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
2: 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2: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2: 好。

0: 是我。
1: 你们没出去？
0: 不，我们又进来了，李彦朗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1: 我就去开门。
0: 好。

0: 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热水进去。
1: 大爷，
0: 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个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
1: 嗯，

0: 定了，哎，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1: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檀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方爷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
4: 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3: 认得，认得，认得。啊，请，啊，请。啊，即刻发走。
4: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3: 有什么事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啊，
4: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3: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4: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
3: 看，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4: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3: 这
4: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3: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4: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3: 知道，知道。
4: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3: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4: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3: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4: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3: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4: 详细情况知道吗？
3: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4: 小野有什么打算？
3: 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4: 你说的都是实话，
3: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4: 好，名单可以给你。
3: 谢谢，谢谢长官。
4: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3: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4: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干脆
5: 干掉他算了。
4: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

0: 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走。
1: 长官，长官，我写。
2: 太太回来了。
1: 这个
0: 啊，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1: 对对对，来烟放茶。
0: 王翻译，哎，就这些了吗？
1: 就这些了，
0: 你敢担保吗？
1: 我再想想。
0: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3: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0: 在哪儿？
3: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0: 几个人？
3: 两个。
0: 你没看错。
3: 我看很像。
1: 保证就这么多了。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0: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1: 是是，写是可以啊，可是谁送呢？
0: 我相信你有办法。
3: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1: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哎，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高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0: 刁队长不信。
1: 好，
0: 这检查检查，周志峰，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
1: 哎，快快快，这
0: 查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0: 醒掉了，别跟我来这套。

你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硝烟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说一说。

0: 德队长，守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10级城市各部整备，今晚出军。
2: 是。是
3: 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你就听他的吧。你好好休息吧。
1: 那好。哎，别送，别送。
3: 好好好好好。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4: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他附近。
1: 我同意。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2: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林飞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
4: 一律作废。
2: 啊，是是。
4: 姚队长。
2: 啊，队长，这
3: 嗯，
2: 是

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0: 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1: 万宝顿，因为它有品位。
2: 我戴万宝顿，因为它有格调。
3: 我们都戴万宝顿，因为它有面子。
0: 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倾尽匠心之力，精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领先时代。金色表盘，金光四溢，钻石镶嵌，华彩流转。表盘中央的飞翔之翼，代表品牌的尊贵与高度。珍贵坚固表径，既防滑耐磨，又防撞防震，运转流畅。整表耐用几十年，高端金刚表带不易褪色，深度专业防水，防蚀防尘，高程度实心金刚，一体锻造，抛光细腻，抗刮耐磨，不易褪色。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极致高端奢华，国内震撼上市，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4: 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1: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5: 女儿马上要结婚了，不能让亲家觉得咱不讲究，重要场合带上一块
6: 上档次的金钻高端腕表，
5: 能加分不少。
6: 你看这万宝顿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5: 大气又不张扬，搭配起伏恰到好处，又防

0: 水又耐磨，走时还特别准。谁见啊，都说这表提拔得过万。
1: 那是好东西，自然显得很贵气。我们女儿争气，嫁了个好人家，那咱当父母的更不能拖了后腿，起码要大方得体。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是我老伴一起买回来的，价格很实惠，一看就很上档次，衬的人也很有气质。这表呀，买的太值当了。
2: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更加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任何修饰，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货真价实；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3: 我年轻的时候，最想要的就是一块手表。男人嘛，血气方刚，就好一个面子。但那年月啊，都穷啊，一块机械表得300-400块钱，我不吃不喝的，攒上一年才将将买得起。再后来攒下钱了，又得娶媳妇养家，还得栽培孩子。直到70了，我都没买到一块手表。直到我看到这块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我是打心底的喜欢。戴上那一刻呀，那指针走动的声音一下把我又拽回了50年前，只觉得时光匆匆。到了咱这年纪，想要什么就去得到，千万不能让人生再留下遗憾了。
4: 这上了年纪啊，首饰不能戴得太便宜了，不然呢容易惹笑话啊。
5: 这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4: 就很适合我们老年人的气质。
5: 你看着金钻构成的表盘，
4: 人上档次，很耐看，而且呀，质量是更是没得说。有回啊，我把它放进了衣服口袋里，洗衣服的时候啊，忘记把它拿出来了，连带着一块让洗衣机给洗了40分钟。去阳台上晾衣服的时候啊，我就没想起来，我就一抖衣服，这手表啊，直接从楼上掉下去了，就是好几层楼高啊。那心里一紧呐，赶紧下楼去捡，结果呀，拿出来发现呢，一点没有损坏。
5: 不愧是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4: 真是啊，金刚不坏，还能正常的走字儿。比其他手表啊，防水防摔，这表啊，耐造的很，戴上几十年都不会出问题。
2: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

0: 全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宝石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顶级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
1: 黄金铺路，钻石天彩，
2: 万宝顿金钻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1: 致力成为钟表界的黄金级贵族，传家界的钻石级藏品。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看，火枪持续焚烧，表带表盘都没有变色，依旧金光四溢，闪耀如新。这就是真金不怕火炼。看，宝石镜面，我们用刀刮，刮不花，刮不坏，从楼上丢下去，它也是毫发不伤，华彩依旧。看，直接丢在水里，在水里面浸泡这么深，它走字依然精准。这还不算什么，我把它放进100度烧开的热水里面，正常走时毫不影响。也就是说，不管是零下30-40度的严寒，还是高温30-40度的酷暑，不管你是洗手洗澡还是干活运动，它都能够365天不停顿地为您精准守时。不加吝啬地讲，这只表戴10年、20年、50年都不成问题。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应有的硬和体面。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更加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彩，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全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任何修饰，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货真价实。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3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3: 做生意的人买东西啊，都很讲究，一定要和自己的气场契合。说直白点，他就是忘了。
2: 这款万宝顿金造石英钢金钻高端腕表，
3: 我是特别的喜欢。你看这表圈、表盘、表针、表带，光细节啊都有20多处。要不是大品牌，根本呢不会这样给你下功夫。同时呢，它还能防水，你像洗澡、洗手啊都不用摘下来。戴别的表啊，可能看不了好坏，
2: 但这钻石设计啊，
3: 真是太亮眼。人家一看呢，都知道不是便宜货，对你说话都得客客气气的。带上它出门应酬、谈生意啊，一定话会是特别的顺。男人嘛，还带一块好表啊来撑场面。
4: 这小手表啊，大学问。一块手表啊，它有200多个零件，每一个我都烂熟于心。身边的人想买手表，我一般都会给大家推荐价低、耐造、工艺水平比较高的。就像这个万宝顿的手表，档次和品质没得说，特别在细节方面，他们呀还真是下足了功夫，它的零件扎实。

0: 激情也稳当，传动齿轮之间严丝合缝，大大减少了能量流失。他不用啊天天上劲儿，像我带了这么久了，走路依然准得很。包括这日历窗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年龄大眼识不好的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日历，这份用心程度别的品牌还真的比不上。
1: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上百个零部件精密组装，走时精准，整表耐用几十年，可谓尊贵典范，传世精品。金钻表盘与高端金刚表带完美链接，低调奢华，珍贵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防尘又防震，深度专业防水，日常洗澡游泳都可以正常佩戴。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无论搭配活力运动风还是沉稳商务风，都能完美匹配。无论在商务场合还是在喜庆宴会，都能为你撑起场面。可以戴十年、20年还是50年，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就是男人应有的硬和体面。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更加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任何修饰，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货真价实；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2: 哇，第一次见到这么闪的高端腕表，
3: 太豪华了！大老板戴的表，我也可以戴了。
4: 这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3: 人人见了都夸，说很显贵气，戴着绝对够拽。
2: 和伴侣戴对表，爱戴每分每秒。我们买了一对，一下子省了好几千。
1: 看，现场惊人试验，最大破坏式品质检验，大货车车轮来回碾压，看，无任何变化，它不怕车压。花岗岩石上用力来回摩擦，看，无任何划痕，它不怕刮擦。鱼缸中浸泡30分钟，看，一点都没有进水，它不怕水淹。100度火枪烧烤1分钟，看，表面依然光亮，它不怕高温。10层高楼上扔出摔在地下，看，它依然行走，分秒不差，它不怕摔打。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
5: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6: 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5: 一直都是名流们的心头号，有些人不惜加价购买，甚至购买高仿品来为自己撑场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各位都拥有了一次最接近豪华腕表的机会，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拥有。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向您保证，我们的产品已经获得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每一块万宝顿腕表啊，都配备全国联保卡，大家可以看，高档腕表一块单价1980元，加盖红章，白纸黑字。现在打电话订购啊，全国联保卡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

0: 忧。同时呢，也向所有的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先花一分钱，请您放心购买。
1: 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2: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3: 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2: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1: 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宝石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顶级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传承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更加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4: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5: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6: 我喜欢他，
5: 我愿意。
7: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8: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9: 爸，
10: 哎，
9: 妈，
10: 哎，
11: 越来越好。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0: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损失大吗？损失大小，先甭说。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30多人。30多人？是，30多人。嗯，好，很好，廖队长，你立了一大功。
1: 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嗯？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好，说下去。我昨天就说过，王翻与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不不不不不。
0: 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嘿，
0: 交代就，我不得。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0: 睡不着啊，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1: 哎，老刘你怎么不睡呢？
2: 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0: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2: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0: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3: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0: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2: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0: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3: 啊？那
0: 哎，
3: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2: 还
3: 睡觉
2: 去。
3: 大伙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
2: 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4: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3: 对
5: 对，
3: 就是这个意思。
5: 好，
3: 这个意
5: 思。咱们给连处长献礼。
3: 哎，对对对，谢谢。
6: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呢？
7: 我団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ずやきで。
8: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嘛。啊，
3: 那当然，那当然。

0: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八月十五。
1: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八月十五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0: 哦，这是个烟幕，
2: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八月十五呢？
3: 对，八月十五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4: 对，连长，出事了！
2: 出什么事？
4: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5: 哎，给你哥把衣服换过来，出去把特务引开。

0: 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队长，屋里后院都没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
3: 是。你说。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也没八路。
0: 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根草房给我烧了。
2: 烟火，
4: 是。

镇长，大娘舍了消息了，才换来这么个情报。小野计划过节为名，冬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8月15。

0: 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1: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惩罚。
0: 是。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1: 送礼。
0: 对，
2: 老王同志，
0: 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1: 对，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0: 我看行。
2: 好，
1: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2: 好。

0: 有客啊！
1: 啊，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2: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1: 啊。
2: 刁德胜年兄清展，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原来是侯队长。
2: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2: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飞龙，飞龙，
2: 哎呦，
1: 飞龙，进去，走。
2: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
0: 命！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2: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2: 啊？
3: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0: 这用不着你操心。
3: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
0: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3: 好，那走吧。
0: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3: 是，走。
4: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4: 是。
0: 看，准备检查。
3: 是，
0: 走。
4: 站住！
3: 站住！
4: 站住！
0: 检查。
4: 来，检查。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0: 慰劳品也得检查。
2: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0: 先委屈你一会儿。
2: 是是，
4: 走。
5: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0: 好，走吧。

0: 快靠边！
1: 咦，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2: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1: 可以走了吗？
3: 哎，走吧，走吧，
1: 走啊！大家跟上，一，
2: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0: 人在哪？
1: 在西屋。
0: 走。
1: 是。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3: 了！动是动。别动！
2: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快点，快点，快点！快
4: 点，
2: 快点！
4: 喂，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5: 我是西门。
6: 我是做买卖的。
0: 我是卖西瓜的。你那怎么样？
6: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给向哲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小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6: 是。
2: 警备队，
6: 我是警备队啊。
2: 哪里的枪？
6: 不知道。
2: 寻求查询。
6: 是。
2: 侦缉队，侦缉队。
0: 要带上。
3: 到。
7: 跑步。
0: 走。
3: 快。
0: 是。
3: 带上。
0: 是是。
2: 西门吗？
6: 我是西门。
2: 发生了什么情况？
3: 把陆军供应习惯了。
6: 我来。
3: 多得很呢。
2: 侦缉队，侦缉队。
0: 立定。接电话。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3: 是是。
6: 你是哪里？
3: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6: 你跑到哪里去了？
3: 我刚打西门回来。
6: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2: 警备队
7: 啊，我是警备队啊。
6: 我们向西门出击。
7: 是。
3: 队长。
8: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7: 是，是。
2: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记，我做援助。
3: 嗨，
2: 什么？
3: 嗨。
9: 採用急救，直ちに救援すべし。
2: 直ちに撤退せよ。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

0: 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老为师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为师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为师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为师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为师飞轮金钻表，成为浪为师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

0: 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1: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1: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人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0: 对，
7: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0: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7: 没错，
0: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

0: 服，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带谁有面，谁带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0: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0: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0: 是，
1: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氏费伦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0: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上点吃的。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
3: 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4: 好，
3: 买去。
5: 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

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被利用。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小西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4: 部队集合出发。
5: 是。

0: 谁呀？
1: 我，快开门。
2: 哎，老王，你回来了，没想到吧？
1: 哎，小婆，到外边望风去。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3: 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1: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场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3: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给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1: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3: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1: 老王，你看谁回来了？
2: 若翰，洪哥。

0: 你回来了。
1: 云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2: 是啊，老黄，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0: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1: 云哥，山里能给咱几支枪吗？
0: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3: 来，咱们坐下聊。

0: 山口司令，你扫啊！
1: 哎，王总，你走，你走，
0: 快点装啊！

0: 王小公，张子良，刘飞，
1: 哟。
2: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是的。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2: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3: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枪的那天动手。
0: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他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哎，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110，110。
1: 来了，
0: 来了，
1: 110。
2: 鬼子来了。
3: 116。
4: 掌柜的呀，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1: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0: 125。
2: 啊，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你行不行？
5: 你好。
6: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7: 好说好说，请里边歇。
6: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8: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6: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9: 子任命刘红、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6: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

0: 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1: 李先生，

0: 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1: 不，我喝够了，
0: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1: 好，
2: 好，
0: 哎，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1: 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0: 怎么打啊？有种的给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3: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成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0: 要害？
3: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他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0: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3: 这个大队长你看。
4: 政委根据司令部的命，在临枣铁路和军浦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0: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给拉出去？这
5: 老红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错嘛。
6: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到咸鱼炖豆腐。
5: 哎，那干嘛要拉枪啊？
0: 我就不顾了。
5: 你们俩，你想好想，你可怎么办？
7: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0: 这不丢脸吗？
7: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4: 咱们是什么？
7: 咱们是部队。
4: 你们谁不愿意干的，
7: 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0: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1: 大伙儿，听政委的。
2: 鬼子查户口来了，
3: 怎么？冲啊！
4: 走啊！
3: 让动，放下！

0: 哎，馆长先生
1: 啊，
0: 我该分多少啊？
2: 铜量，铜量分到2.5块。
1: 好，
0: 哎，马上喝你的了。行了，如何价？
3: 啊，
2: 你得扣7.9毛钱呢，还剩1.7块。
3: 哎，怎么，刚开张扣9钱，这么瓜皮啊？
0: 哎哎哎，等一会儿分账，他已经查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了，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
2: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3: 嗯，

0: 赶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部队，马达部队，
1: 政委，鬼子扑空了。
2: 哎，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3: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4: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5: 是啊，
4: 是不是就赶今晚上他的路西去？
5: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4: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5: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一个很可靠的联络点。

0: 这就是大队长啊。
1: 麻烦你了，
2: 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0: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点，
2: 给我们弄点水来啊。
0: 哎，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3: 那
4: 哟，来，你
3: 好。
2: 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5: 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得很严，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他十几只，就怕不好搞。
6: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2: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6: 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5: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的调查一下。
0: 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7: 哎，

失礼しました。

0: 的什么的干活去？
1: 我的炭厂的干活。
0: 哪边？
1: 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
0: 啊，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1: 哎，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啊。
2: 哎，走走，走走。
1: 太君，没事没事，有事没事没事。
3: 这也算中国人呢。

0: 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0: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治疗三药合一，天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天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天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0: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

0: 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0: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色疗三效合一，天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天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天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天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0: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0: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天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

0: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

0: 线磁疗贴，辅助治疗前线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

0: 溪 IPTV 独家七天回看，随时点播，
1: 我想打开
0: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1: 29日，
2: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3: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0: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山西 IPTV。

0: 哎呀，
1: 怎么样啊，妈，媳妇儿，两位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对于我今天准备的这桌菜，是否满意呀？
2: 满意是满意，但是这两道菜外卖送的要是再快点，就更完美了。
1: 妈，你看你，就这两个菜是外卖送的，那剩下的菜不都是我亲自下楼买的吗？
2: 哎呀，我这儿子还撒上娇了呢。
3: 可不嘛，妈跟你开玩笑呢。但是该说不说，老公，今天你辛苦了。哎，
1: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一点都不辛苦。
2: 哎呀，此情此景，你爸爸要是在，那该多好啊。哎，
1: 是，要不我进屋把我爸叫起来。
2: 别的了，让他再睡会儿吧，下午喝太多了。
1: 行，那咱们今天就不等我爸了啊，咱们仨先吃。哎呀，吃饭了。
3: 呀，老公，厨房是不是还炖着鱼呢？你赶紧看看，别糊锅了。
1: 我说我都给忘了。哎呀，
2: 哎呀，我这儿子让你指使的像个仆人一样。
3: 这妈怎么这么说呢？
2: 上一天班了，回来又是收拾屋子又是做饭的，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3: 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冒昧的问您一句，咱家这些活儿不也都是我爸干的吗？您天天就是跳广场舞啊。
2: 哎呀，你竟然还跟我顶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怎么了吗？
2: 什么叫鸡腿只能婆婆吃啊？你也吃。
3: 谢谢妈。
1: 真好啊，

0: 看着你们俩相处的这么融洽呀，我这心里头好像突然就涌进了一股暖流。
1: 那肯定的呀，鱼汤都洒胸口上了。哎呀，来来来来来，
0: 主席，我接个电话嘛。嗯。哎，科长。啊？行，你别动了，等着我。妈，媳妇儿，我得出去一趟啊，我们科长找我。
1: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啊，
2: 多累呀。
0: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1: 我们俩肯定是好
3: 开心。
0: 走了啊，
2: 志佳，志佳，
1: 你看你，你看你。
2: 哎呀，妈，嗯，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1: 小斐，我无理取闹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朝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哟。
2: 妈，我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1: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大伟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2: 大伟回来了，
1: 咱俩明天吃米线去啊。
2: 妈，你又何尝不是呢？
1: 张小斐，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呢？
2: 妈，
1: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2: 好，妈，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1: 期待已久。你年轻，你先说。
2: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吵了一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1: 你还知道啊？啊，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2: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1: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2: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1: 张小斐，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2: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1: 我婆婆，当年我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1: 你不一定是个儿。
4: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1: 你回来。
4: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1: 评评理
4: 啊。你对，
1: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4: 不，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得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再说了啊，3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1: 所以啊，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4: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2: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4: 啊，你又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1: 你听听，
4: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1: 我靠，开除保姆？
4: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2: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1: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2: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4: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2: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4: 对，不偷懒儿，
2: 饭做的也好吃，
4: 屋收拾的还干净，
2: 人品也不错，
4: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1: 必须开除。
2: 哎，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1: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2: 妈，那我错了吗？
1: 说了，哎呀呀呀呀，
4: 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 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

0: 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嗯，
1: 什么？哦，我现在是婆婆。
0: 对，
2: 我是儿媳妇。
0: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2: 我是儿媳妇儿，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儿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1: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至极呀、啊！
2: 我这个儿媳妇儿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
1: 哎，我这个婆婆竟然被钉在耻辱柱上。
2: 我错了，
1: 我错了，
2: 我的错，
1: 我错了。
2: 你就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1: 哎呀，折煞我，
2: 打我！
1: 哎哎哎，
0: 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哎。
2: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1: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
2: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1: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2: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啊？
1: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2: 小斐呀、啊，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1: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2: 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
1: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
2: 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1: 我是的，
2: 舅舅，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呀、啊。
1: 妈，你跟我用这招，好的。妈，我想吃番茄味的。
2: 行。呀，儿子回来了。
3: 妈，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2: 哎，
3: 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4: 弟妹吧，长得真年轻。
2: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4: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2: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带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儿里了。
4: 哪有厕所？
3: 顺那个墙里推。哎呦我的妈！哎呀，哎哎哎，科长，这边这边，来来来来。哎，哎呦天哪！
1: 哎，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3: 哎呀，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呀、啊，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呀。
2: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3: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
1: 然后呢？
3: 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
2: 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1: 啊，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
2: 那
3: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2: 那就勉为其难吧。
1: 逢场作戏喽！
3: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1: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她给辞了吗？
2: 我能不辞她吗？你看她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2: 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

0: 我就让他一分两半。
1: 妈，你撕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毁了他。
1: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0: 小斐啊，我那蒜还没长熟呢，
1: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啊，
0: 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1: 让你变，我动你拔。
0: 张小斐，
1: 进我啊，
0: 这是你的香水吗？
1: 是你的大葱吧？
0: 大小白，这是你的口红吧？
1: 妈妈，口红是限量款的。
0: 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呐。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1: 妈，我都给你接回去。
0: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
1: 妈，我错了。口红它是无罪的呀，
0: 那我那大蒜它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
1: 妈，你要干什么？
2: 哦，舒服。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0: 回去。
2: 好嘞，哎，
3: 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大伟，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他们笑脸相迎，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旺财呢？走了，大伟。甜美的生活，甜美的生活，无限好老味。
4: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1: 那个妈啊，刚才咱俩配合的不错哈。
0: 挺好，哎呀，你挺解气，我那些蒜拔不少啊。
1: 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得差不多了。哎
0: 呀，妈这吸引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
1: 哎妈啊，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0: 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但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0: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1: 走啊，
0: 干嘛去？
1: 我请你吃米线去。
0: 行。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啦，看个手机啦，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2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羊圈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就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雷不拉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天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万物共生方显山河之美。依托持续扎实的生态保护举措，如今的三晋大地草木繁盛，鸟兽归巢，珍稀物种频频现身，种群数量持续攀升，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近年来，我省持续织密生态保护网络，

0: 为各类野生动植物安居乐业筑牢了坚实屏障。目前，我省已建成二百七十二处各类自然保护地，稳步推进太行山国家公园创建工作。旗舰物种保护成果全国瞩目。我省华北豹褐玛鸡种群数量稳居全国首位。截至2024年底，可识别华北豹数量达二百二十二只，近1.9万只褐玛鸡在三晋山林繁衍生息，栖息范围持续扩大，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也让越来越多珍稀鸟类青睐山西定居山西。每年有超5.6万只越冬水鸟齐聚我省湿地，处处呈现飞鸟翔集、生机盎然的生态美景。 与此同时，我省持续加大执法守护力度，常态化开展清风行动、网盾行动、鸟类保护专项整治行动、依托爱鸟周、生物多样性日等主题宣传，让保护自然、珍爱生灵的理念走进千家万户，营造全民护生的良好氛围。保护不停歇，未来更可期。 接下来，我省将持续修复野生动物栖息地，畅通生态廊道，强化珍稀物种专项管护，持续丰富三晋生物种群，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山西新图景。
1: 每年的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天上午，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山西省主场活动在山西自然博物馆举行。活动紧扣“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的主题，充分展示我省生态文明建设成就和地方实践经验，引导社会各界主动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公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
2: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大家系统讲解本土动植物资源保护、外来物种防控、生态环境修复等核心知识，让大家直观了解生物多样性对于生态平衡、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3: 有听到有好多有珍稀的这种山西的独有的这种物种，带孩子去非常能强化他保护动物、爱护保护我们的这个自然环境啊，非常的有吸引力。
4: 孩子们看到褐玛鸡和华北豹，还有这些恐龙化石，特别的兴奋。这种看得见的自然呢，教育比课堂上生动多了。回去后呢，我们也会引导孩子从小事做起，爱护身边的每一个小生命。
2: 活动还引导公众参观了山西自然博物馆生物多样性主题展馆，详细介绍了我省从北到南的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动植物资源。据了解，目前全省已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地270多处，华北豹、省鸟褐玛鸡等明星物种种群数量持续恢复。
5: 典型生态系统、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6: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我们希望更多的公众能够参与到这个保护行动中来，从认知走向行动，一起描绘咱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山西新画卷。
7: 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常态化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保护修复监管。
2: 以高水平保护支撑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太原市森林公园，一群观鸟小侦探们来到百鸟园中，学习了解这里的上千只珍禽。自带眼影的孔雀，身着艳丽服饰的红腹锦鸡，藏在树梢间的各色禽鸟，都是小朋友们的研究对象。
8: 今天我看到了褐玛鸡，褐玛鸡是我们山西的省鸟，还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在我们山西有特别多的褐玛鸡，褐玛鸡特别可爱，我们要好好的保护它。
2: 随着爱鸟护鸟工作持续推进，目前能在太原观察到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已增至6种，生态保护成效显著。
9: 太原市的鸟类物种记录呢，共有249种，隶属于12目。 44科占咱们山西鸟类总数的74.33%，山西省的重点保护动物就有10种，爱护鸟类呢，就是守护我们的生态家园。
0: 在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到来之际，晋城市泽州县组织开展了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生物多样性日主题活动。
1: 以前对生物多样性了解不多，今天通过讲解才知道湿地里的每一种鸟每一株植物都很重要，以后我在游玩时也会更加注意，不随意投喂，不乱丢垃圾。

0: 保护好我们的美丽家园。
1: 在新州市五台县门县石乡黑雅堂小学，林场宣讲队开展了生态科普进校园活动，工作人员用最生动的语言为学生们讲解本地野生动植物资源生态保护的意义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让孩子们切实感受到家乡的生态之美。
2: 通过林场叔叔的讲解，我才知道我们这里有这么多的小动物，还有这么美的环境，为此我感到非常自豪。
1: 在阳泉市野生动物救助中心，饲养员正在给一只猫头鹰幼崽喂食。这只小家伙是前不久被热心市民发现并送来救助的。经过饲养员几天的精心照料，小家伙精神状态明显好转，眼溜溜的大眼睛生动传神。
3: 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救助的有雕鸮的猫头鹰幼崽，还有豆雁，还有狐狸，还有红松。
1: 据介绍，阳泉市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成立一年来，已救助各类野生动物40多头只。
4: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秉持与兽为邻、与鸟为伴的初心，以依法保护、科学救助为准则，守护好各类野生动物，持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篇章。
5: 这两天，朔州太平洋水库迎来素有“鸟中大熊猫”之称的黑鹳成群到访，它们在这里结伴栖息游走，绘就一幅灵动的生态画卷。
6: 碧水悠悠，清风习习。近日，朔州太平洋水库浅滩湿地迎来30多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它们或低头游走，或寻捕食物，三三两两分布在浅滩湿地，灵动身影为水库添了勃勃生机。黑鹳是世界濒危鸟类，全球现存仅2000多只，珍稀程度堪比大熊猫，因此被称为鸟中大熊猫。黑鹳对水质和环境要求极高，它们的到访是太平洋水库生态持续向好的最好印证。近年来，朔州持续推进桑干河清河行动，水质持续改善，浅滩湿地增多，鱼虾资源丰富。如今，这里不仅有黑鹳，还吸引了苍鹭、白鹭、白皮鹭等候鸟前来栖息，群鸟嬉戏、和谐共生的画面已成常态。朔州台报道。

0: 12:39，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2026年高考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语文作为高考第一枪，今年命题会有哪些新动向？最后阶段怎么复习才能事半功倍？今天我们走访了三位一线语文老师，把核心备考要点给大家讲明白。作为开考第一课，语文的发挥直接影响整场考试的心态和节奏。今年有哪些从形式和内容上的创新？
1: 总体上看有四大命题趋势，第一是素养立意，考察批判性思维；第二是反套路化，我们考题会终结模板化答题；那第三是教考衔接，我们的考题呢会和教材密切关联；第四是情景驱动，也就是说所有考点都会嵌入真实的生活或者学习的场景。
0: 这些变化要求考生从答题者转变为问题的解决者，真正提升在复杂情境中整合信息、深度思考、精准表达的核心素养。在备考细节上，老师们也给大家带来了具体可操作的建议。
2: 第一件事情呢，是做好教材知识的保温，比如我们可以每天花15到20分钟对古诗文言做有计划的循环回放。第二个呢，是用好两套卷。第一套卷呢是高考真题卷，一方面我们要研究情境审题，另外一方面我们要逆向去推导教考衔接的规律。对于模拟卷呢，我们要保持做题的手感还有破心的能力。
3: 在最后这段时间，孩子们要回归基础，比如说我们的背诵默写的篇目，这里占有6分，孩子们呢需要在最后这个阶段再复习复习之前背过的或者可能遗忘的。当然只是背还不够，孩子们呢还需要去刷一些情境式默写的试题。
1: 思辨性写作依然是考核的重点，今年最具颠覆性的创新的考法可能会把项目式写作作为考核的重心，读书交流会啊，撰写

0: 研究报告等等，都有可能成为考核的重点。我们可以从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这六个方向呢，把我们全年的热点做一个综合的梳理，把它串成一条清晰的线。
1: 占比分最多的作文部分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该如何正确审题？老师给出了高考评分标准。
2: 关于作文审题，从我们高考的评分标准来说，它呢是两个标准，一呢是要素定档，二呢是亮点加分。所以希望孩子们呢在作文审题当中能够把所有的关键词都找到，并且能够深入准确地进行理解，根据关键词的关系以及每一个关键词的内涵来构建分论点。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再结合一下时代特点，那么这篇文章呢就应该是一个高分作文了。
1: 临近高考，我们考生可能会焦虑，会迷茫，会觉得自己还有很多没准备，但请相信，你比你想象的更强大。稳住心态，把焦虑化作笔下沉稳的书写，把迷茫转成心中笃定的方向。相信那些灯下苦读的深夜，反复推敲的字句，都已内化为你的底气。从容落笔，你终将在这个夏天遇见那个不负时光的自己。
3: 近年来，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作持续稳步推进。按照年度计划，自5月11号起，云冈石窟第38窟至45窟开启数字化采集工作。云冈石窟西部洞窟将实现数字化全覆盖。5月11号至7月31号，云冈石窟第38窟至45窟实施封闭管理，集中开展高精度数字化信息采集。本次封闭采集的8个洞窟是云冈晚期石窟的重要代表。
4: 云冈的第39窟，它这个雕刻比较丰富，是一个柱形塔柱形洞窟。我们拍的时候一定要多照片的覆盖率达到100%，才能去完成这个数据的三维建模。
3: 本次采集工作采用三维激光扫描、近景摄影测量与三维高光谱扫描相结合的技术路线，不仅能够精准获取洞窟几何形态及纹理信息，还可以分析岩料成分，识别岩体病害等潜在隐患，
5: 生成洞窟高精度的三维模型，以及可以方便展示利用的轻量化模型。那么也会在此基础上利用三维高光谱技术对洞窟的岩料进行采集，后期的话呢会生成对应的岩料光谱库和咱们病害的一个数据库。
3: 待38窟至45窟数据采集完成后，云冈石窟整体数字化完成率预计将达到87%。数字资源库的逐步完善，也让云冈石窟的历史、艺术与文化价值在数字时代得到更好传承与传播，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文化自信注入持久力量。更多新闻，我们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1: 近日，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印发，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通知要求要严格落实师德师风第一标准，把入职前准入查询作为必要环节。一般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以师范类专业为主，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通知强调，各地要提前安排招聘报名、考试、考察、体检等时间表，在7月底完成招聘工作。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已于近日施行。规定要求，平台提供者应当对入网食品销售者进行实名登记，入网食品销售者应当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依法持续公示真实有效的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等信息。入网食品销售者销售有温度、湿度等特殊要求的食品，应当采取相应措施，保证贮存、运输、配送等条件符合食品安全要求。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
3: 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平均每

0: 升上调0.06元。我省今年上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办理实行网上申请和审定，时间为5月22号8时至5月28号18时，考生可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进行申报。
1: 近日，书香三晋无障碍阅读山西省残疾人读书分享会在太原开展，通过经典朗诵、故事分享、文艺表演等形式，展现了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生命力量和阅读为生命带来的无限可能。
2: 如果我非常走运，将手轻柔地放在小树上，我可以感觉到小鸟在音律丰满的歌声中快乐地跳跃。
3: 分享会上，我国首位视障播音硕士、青年朗诵家董丽娜分享了自己与书籍结缘、改变人生的成长经历。太原聋人学校舞蹈教师魏玉杰讲述了自己从舞台上牵手观音的舞者转型为特教教师，带领听障孩子们追逐梦想的故事。太原理工大学数学博士王海岗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失去双臂后以书为障刻苦求学的励志经历。他们用各自的成长与奋斗故事，让大家充分领略到了读书与持久学习的重要意义，也生动诠释了知识改变命运的真谛。
4: 参加这样一个读书分享活动，我感到非常的开心。对于读书呢，我总是抱有一种学习和思考的态度，通过读书感受这个人物，特别是作者的心理活动和一些精神的寄托。
5: 前两天呢，学生就特别期待这个读书会的到来，因为学生们呢，他们其实对这个世界并不是很了解，特别希望能够多读书，因为读书可以让他们认识更广阔的世界。
6: 看到了这么多朋友的分享，感受到他们的这种成长的这种力量，我觉得尤其是对于残障人士，我们都或多或少有一点点呢不便的地方，但是阅读就可以让我们最便利的去看到大千世界的风景。
7: 我觉得读书不仅能丰富自己的头脑，也能提升自己的心灵，更能改写自己原本可能比较艰难的路。而我自己是通过读书改写了自己的命运吧。我希望大家都能喜欢上读书，喜欢上学习，我们一起加油。
3: 分享会全程配备手语同步翻译，从视障朋友用耳朵阅读世界，到听障朋友用手语诉说心声，再到肢体残疾朋友用知识创造未来，充分展现出阅读跨越身体障碍的非凡力量。现场爱心企业还向太原市盲童学校捐赠了相关物资。
8: 通过经典朗诵、故事分享、文艺表演，这不仅为山西省残疾人提供了精神滋养与心灵慰藉，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进一步唤起全社会对残疾人无障碍阅读的广泛关注。
1: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宁。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昨天也就是21号，我省陆续出现了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那么今天的降水暂停，那么下午到夜间的时候，全省大部呢是多云转晴天，只有在东部局部呢还将会出现阵性降水。23号的时候，我们看到北部继续维持晴朗，中部局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再次出现降水，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24号我们看到大范围的降水会再次覆盖我省，同时伴随着大风天气。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要你关注城市预报。
5: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壶口瀑布多云，25到14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多云。

0: 25到11度，大同云冈石窟多云25到9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26到7度，中国德乡幸福槐人多云25到10度，青徐葡萄酒展览馆小雨26到13度，新州雁门关晴26到11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小雨20到9度，晋城王莽岭风景区小雨20到9度，浪花清酒提醒您门水小雨26到13度，咸味牛肉提醒您平遥小雨25到13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小雨26到11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1: 半生风雨，以爱相守。大家好，我是演员梅婷，在好好的时光中饰演苏小曼。
2: 这好看不顶饭吃呀，再说了他要俩孩子。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指了。
3: 哎，对对对对。
2: 哎呀，我钱包没了。啊？有小偷啊！
3: 大哥，你让 M 下车吧。啊 ，M 着急呀、啊。
2: 看呢，师傅。
4: 非得去派出所。
1: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3: 找人了。
1: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5: 感觉到他快到跟前了，要啪玩一个机会扔他俩身上，走走你，走走，快点！
1: 行吗？我给你甩的，哎呀，他是走位不看咱，不看
5: 咱，推出去，推。
1: 没事没事，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6: 锁定山西卫视，共赴好好时光。
1: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

0: 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这是江东长史张昭张子布。哦，在下江东微末之士张昭是也。久闻先生高卧龙中，号称卧龙，赐笔管仲乐毅。莫非真的？ 有此笔吗？这只是在下生平小可之笔，先生不必在意。哦，听说刘使君三顾茅庐，才请得先生出山。之后，刘使君如鱼得水，准备席卷荆襄，独成霸业。 哎呀，如今荆襄久郡已落于曹操之手。敢问此时此刻，鱼在水中还是鱼在汤锅？国主公若想取荆襄，那是易如反掌。刘表曾再三相让，国主公不忍取同宗基业，这才让曹贼窃得荆襄。如今。
1: 我主屯兵江夏，如龙入海，凤腾空，别有良图。子布先生，勿虑。先生，自比管仲，乐毅。管仲者，相助齐桓公，独霸诸侯，一匡天下；乐毅者，扶持若燕。 一鼓作气，连下齐72城。此二人堪称兴国济世之才也。而先生呢，呵呵，枯坐草庐，笑傲风月，除抱膝银炭之外，别无所长。刘使君未得先生前，尚能割据城池。 自保有余，得先生之后，则剖兵弃甲，望风而窜。上不能报天子以安庶民，下不能剿贼军而守疆土。半年不到，弃新野，失樊城，拜当阳，走下口。
0: 闯荒南北，陆路东西，竟无一寸立身之地。<笑>在下直言相告，先生雅量，盼勿见怪。<笑>鹏飞万里，燕雀不识其志。我本以为燕雀应在林间。 没想到今日都聚于廊下。国主刘玄德却曾败于汝南，托付于刘表。事实兵不足万，将至关张。然而，当曹操率50万大军杀来时，国主于博望火攻，白河用水，致使曹仁、李典、夏侯惇10万兵马片甲无归。即使管仲、乐毅用兵，也未必过此。 当阳路上，后有追兵，前有大江，20万百姓扶老携幼追随我主公，日行至10里。我主公宁受刀剑，也不弃百姓。如此仁义之君，百世以来，足下可曾听说过吗？

0: 然而却有夸夸其谈之辈，闭目塞听，视而不见，如论沽名钓誉，他们无人能及；如论凌敌用兵，他们却百无一能，只能贻笑天下。
1: 曹操拥兵百万，上将千员，龙骧虎视，欲鲸吞江夏，敢问足下有何良策？
0: 曹操收袁绍以拒之兵，截刘表乌合之众，哪怕他号称百万千万，我也不惧。
1: 足下军败于当阳，计穷于夏口，惶惶求救于江东，哼，竟敢说不惧，这是狂言欺世啊！
0: 我主公仅有兵勇数千，岂能敌曹操百万之众？现退守江夏，仍与曹贼势不两立，待机杀敌。而江东兵精粮足，雄居长江天堑，却有一般风雅之士苦口婆心劝其主归降曹贼。如此看来，我主公真是天底下最不惧曹操之人了。
2: 孔明，想效仿苏秦张仪，用三寸肉舌扫平东吴吗？
0: 哦，万万不敢。足下只知苏秦张仪乃能言善辩之士，却不知他们亦真豪杰。苏秦配六国相印，张仪两次相请，皆有安邦定国之功，绝非恃强凌弱、必死贪生之徒。而时下有人一听说曹操拥军百万，且不问虚假真实，即刻欲叩首起降，这等人还敢笑苏秦张仪吗？
3: 孔明以为曹操何许人也？
0: 汉贼，天下皆知，又何必问？
3: 此言差矣。汉传世四百年，天命已尽，如今三分天下，曹操已得其二，剩下其一已暗怀归心。刘使君不识天命，逆流而行，安能不败啊？
0: 足下此话真是无君无父、不忠不孝之言。人生于天地间，当以忠义为本，我等既为汉臣，就当与贼势不两立。大汉已传世四百年，为何不能再传世四百年？如果不能，就是因为有了足下这样无君无父之人，坏了大汉天下也。嘿，
4: 哎呀，孔明真是当世奇才呀！各位先生，如果口舌相难，就不是待客的道理了。
0: 敢问老将军名讳？
5: 此乃江东上将黄盖黄公父。
0: 啊，黄盖将军所言，堪称这条长廊上最明白的话。
4: 主公有请。
0: 请，
4: 请。
6: 孔明切记，千万不可言曹军兵多将寡。
0: 理解，理解。
7: 孔明远来，令我大感欣慰。昨夜喜不能寐啊！
0: 我主刘玄德托在下拜见孙将军，赞曰：“孙将军少年英主，南天一柱。”
7: 啊，先生，请入座用茶。
0: 啊，谢座。
7: 卢子敬多次赞扬先生的雄才大略，今日幸得一见。我年轻稚嫩，还盼先生多多教诲于我。
0: 哦，不敢当。在下自踏入江东地面起，每时每刻都在饱受教益。
7: 哈，刘使君在新野、博望等地屡屡与曹操激战，不知曹兵兵马有多少，战力究竟如何？
0: 既然是明公亲口垂询，在下不敢相瞒，只能直言禀告。明公，曹操的水军、步军、马军总计约一百余万。
8: 百万之众，这其中会不会有诈？

0: 曹操一旦归降，曹操一定会大肆征讨，大肆征战，容再下一笔笔算给明公听。中原大战之前，曹操就有青州军22万，灭元绍后得齐军56万，即使算他采取十几万老弱，也当得45万精兵。之后半年，他在冀、并、幽各州新练兵勇38万。 荆州归降后，曹操一旦被发，即得荆襄水陆三军33万。综上所计，曹操兵马不下于140万。我说百万，是怕惊吓了江东诸贤；但明公垂询，在下只能直言相告。曹军战将究竟如何？ 曹操在战表中吹嘘，上将千员，那是说谎；但能征善战之将，大约有300位左右，其中当今一流统兵上将约30位左右，我略举几位：曹仁、曹洪兄弟，夏侯兄弟，许褚、徐晃、张辽、乐进、李典、张合，都堪称当世名将。曹操取荆襄之后。
1: 荆襄之后，别有远志吗？曹操言将下寨，打造战船，训练水师，战表铺天盖地而来，他不图江东，又当如何？
0: 那我当战当和还是当降？请先生为我一决。在下有一言：孔明公不肯听从。愿闻高论。10年前，董卓篡逆，致使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孙将军、父兄与我家主公都是在反董秦王时崛起的。如今10分天下，曹操独占七八，剩下仅二三，留给其他英雄人物的用武之地已然不多。 因此，我主公不得不退居江夏，以待时变。请明公自己判断一下：如果能率江东兵马敌曹操举国之众，那就与之战；如果不能，就应当按甲戍守，向北而败。
2: 北败，是和还是降？
0: 和就是降，只不过说起来比降好听些罢了。
2: 你主刘备，为何不降？
0: 我主公与明公不同，他是汉帝之后末世英雄，哪怕天崩地裂、乾坤毁灭，我主公必然殉天而死，断断不降。

0: 这是何意啊？幸而我主公大度，否则必治你谢主之罪。
1: 都走了好啊，空气为之一新。子敬啊，真正藐视武侯的人不是我，是曹操。 我自有破敌良策，但吴侯不问，我只能憋在心里，憋得我好不难受啊！
2: 孔明，你在此坐着，我去就来。
3: 孔明辱我太甚，我不忍逐客，让他自行离去吧。
2: 主公啊，我刚刚已经斥责过孔明，可是他说，我是曹操的百万雄兵，如地上的群蚁，只需举手之劳，群蚁皆成齑粉。

0: 孔明胸中有破敌良策呀。难道孔明刚才是故意激我？他口口声声劝我降，恰恰是担心我降。
1: 正是。
0: 走，且问他高论。
2: 明公啊，曹军将士多出自北方，进入江汉之后便水土不服，多生疾患，曹军的战力需折去两三成。其次，曹军长途进军，披星戴月，攻城拔寨，其势已成强弩之末，战力又需折去两成。第三，曹军大胜之后都是骄兵，而新增的军队多是精乡兵勇将士，他们愤恨曹操弑其旧主，毁其家园，强暴其妻女。这些将士人虽然俯首归曹，其心不服。如此算来，曹操一半是骄兵，一半是心怀不满的怨兵，战力又需折去两成。再其次，攻伐江东主要靠水战，天下水军首属江东，曹操在洞庭大造战船，但须知战船是需要水军来驾驭，曹操能在数月间建造出巨大战船，却不能在数月间训练出骁勇善战的水军将士。练水军比造战船困难多，而东吴的水军将士个个都是身经百战，以静带动，此者曹军的战力再需折去两三成。综上所计，曹操号称的百万大军，明公只可视作一成左右的战力，而且是含笑观之。
3: 一成者不过十万上下，孙刘两江的精兵猛将，战船水师合力破曹，那岂不是如鸡击粉吗？
1: 听君一言，茅塞顿开。明日起即召江东文武商议起兵。
4: 遵命。
1: 啊，先生请。
2: 啊，请。

0: 师叔。
1: 哦。
0: 你这是？
1: 主公。
0: 师叔，你这是？
1: 主公啊，你中了孔明的奸计呀！
0: 啊，
1: 曹操最恨的人不是你，而是刘备。曹操视刘备如心腹大患，如猛禽恶兽，因此他才在战表中谁也不提，独提刘备，并要与主公会猎于江东。既是会猎，何为猎物？又是刘备，刘备身陷绝境，奄奄待毙。他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我江东将士来救他自己的灭顶大祸呀。主公如能救得成，倒也罢了，但事实上是救不成的，反倒把我们江东也拖进灭顶之灾呀。请主公三思。

0: 辰儿。
1: 母亲，这都二更了，你怎么还不睡啊？
0: 你不是也没有睡吗？这种时候

0: 还不知道有多少人睡不着呢。你说的是。
1: 全儿，你忘了你兄长的临终遗言吗？哪句遗言？
0: 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
1: 而字字永记，绝不敢忘。那曹操来攻是内事还是外事？外事。
0: 也是外患。那你何不召周瑜一决？母亲，儿不用召他。儿料定周公瑾现在正在兴业兼程的赶回来。他到此后，就连他要对我说些什么，儿也大致知道。可儿所担心的，并不仅仅是战与降啊。
1: 那还有什么？ 分裂，我江东文武如果一半主战，一半主降的话，那江东岂不要分裂了吗？而如果想不出个法子，让江东文武同心同德的话，儿就不配做这个江东之主。
2: 有你这句话，我放心了。你父兄的在天之灵，也该放心了。好，我可以睡觉去了。

0: 都督，禀都督，刚召雇佣布置薛从四位先生拜访。这深夜回府，本不想惊动任何人，可他们还是来了。可听奉差，
1: 诺。
2: 两位前辈不必起身了，周瑜恭听教诲。
3: 都督，可知道江东大祸临头了吗？
2: 在下刚刚回府，还一无所知。
3: 曹操拥兵百万，欲与主公会猎于江东。 我等为大局计劝主公归降曹操，以避江东水火。不料鲁子敬请来刘备的军师诸葛亮挑拨主公战曹操，以救他们自己的灭顶之灾。都督在江东可谓一言九鼎，明日主公必问都督的战和之策，因此我等就连夜前来。
0: 让都督知道我等的主张。君等也都是这个主张吗？都是。诸位前辈都是我江东的栋梁立柱，君等主降更是为苍生子民所想，周瑜赞成。列位请先回，明日我见主公自有定义。
2: 哦。
4: 都督，
2: 都督，请留步。
0: 先生慢走，慢走，请。哎

0: 禀都督，程普、黄盖、周太祖、猫四位将军前来拜访，
1: 快请他们进来。
0: 遵命。
1: 周瑜刚刚回府，未及远营。
2: 大都督，
1: 列位将军请上座。来，请。

0: 都督，你可知道江东要改天换地，落进曹操之手了吗？
1: 还不知。
0: 哼，我等随孙坚将军举兵起家，30年下来，大大小小数百战，才创下江东六郡。可如今，少主公却轻信那帮谋士之言，居然要投降曹操，我等是宁死不降。你是都督，明天要极力劝说主公，举兵抗曹，拒不降曹。
2: 几位将军都与德谋将军同此主张吗？
3: 我江东有断头将军，绝无降曹将军。
4: 我等宁死不降。
2: 在下早就想与曹贼一战，绝不投降。列位将军请回，明日我见主公，自有定义。
0: 好，
2: 请。
5: 大都督，
3: 都督留步，
0: 都督留步。
2: 将军，请慢走。

0: 报！
1: 禀都督，诸葛瑾、吕范、陆绩、于帆四位先生拜访，
2: 请他们进来。
1: 遵命。
2: 客厅摆茶。
1: 诺。

诸葛亮前来向主公游说，提议孙刘两家联手抗曹。文武们对此也是争。

0: 简而言之，降者易安，战则不保。
1: 列位也是这主张吗？
2: 我等皆是，
3: 我等皆是。
1: 明日同见主公，自有定义。
0: 那好，我等告辞了。
1: 先生慢走。
2: 都督，
3: 都督，
1: 请留步。
0: 都督留步。

0: 禀都督，吕蒙、甘宁、徐盛、丁凤四位将军前来拜访。
1: 进来吧。遵命。
0: 大都督，大都督，说吧。末将本来不想来打扰大都督，但是听说那些先生纷纷跑来这里，末将也不得不为众将士表达一下心愿。
1: 说，
0: 当然是死战不降。
1: 明日会见主公，自有定义。
0: 末将告退。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

0: 光心啊，这是你的书房吗？
1: 是。
0: 那为何不见一卷书啊？
1: 我读完一卷烧一卷，全部读完则全部烧尽，因此书房无书，徒有四壁。
2: 恭听此言，在下听来倍加亲切。
1: 哦，
2: 因为在下笼中草庐中，仅仅只比恭听多了一本书。
1: 何书？
2: 黄历。要是没了他，我这山中野人会忘乎秦汉，不知岁月。

0: 公瑾啊，曹操大军南犯，江东文武战和相持不下，主公只等你来，明日要议决于大唐。直说吧，你是何意？
1: 昔日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日

0: 归降曹操。
1: 孙氏基业已立三世，即可拱手送人了。
0: 说到底，这江东到底是大汉的，六郡苍生无不是大汉子民。战端一开，生灵涂炭，百年之后后人指谁而骂呀？还不是我等吗？我不愿意他们刨我的祖坟。
1: 公瑾啊，我江东兵精粮足，又有天堑险阁，如果奋力一战，曹操未必能胜啊。
0: 哼，孔明为何冷笑？
2: 啊，我不是笑都督，我是笑鲁子敬不识时务。
1: 为何我就不识时务了？
2: 都督主张降曹，合情合理，合时合道啊。
0: 听听，孔明都这么说了，子敬你就不要再坚持了。
1: 孔明啊，你为何出尔反尔啊？
2: 非我出尔反尔，实在是公瑾一言有如当头一棒，令我大梦初醒。曹操极善用兵，公瑾不是他的对手，只有吕布、袁绍、刘表加上我主公四人堪称其敌。那三位诸侯已经死了，我主公啊，独木难支，只能亡命于天涯。为避免战事，在下有一计：江东既无需割地称臣，也无需献金纳贡，只需驰出一叶扁舟，送两个人到许昌，曹操就会即刻罢兵。定然如此。
0: 只需两个人？
2: 是啊，江东少了这两个人，有如森林飘一叶，太仓少一粟而已。
0: 怎么样的两个人？
2: 两位绝世美女。
0: 怎么样的绝世美女？
2: 哦，这些年来曹操征战四方，攻城拔寨，而每下一州都要把此州的绝世美女住于其中。曹操最盼望得到的就是江东乔国老家中的二位女儿，大女名叫大乔，小女名叫小乔。据说大乔小乔都有伯牙叔齐之才，倾国倾城之容。我还听说去岁曹操寿辰，他举酒向天誓曰：吾此生只有两个愿望，一愿扫平四海，成千古功名；二愿得江东二乔，以伴晚年之乐。两愿足，死而无憾。
1: 曹贼，你辱我太甚！
2: 公瑾为何发怒啊？想当年，范蠡为保越国平安，还把美女西施供奉给夫差呢，终于帮着勾践一洗三年为奴之耻，灭了吴国。区区二乔，你们有何舍不得呀？
1: 哎呀，孔明啊，大乔是先主公孙策的夫人，小乔正是公瑾之妻呀。
2: 这，哎呀，在下断断不知，矢口乱言，死罪，死罪。

0: 在下不敢言，断断不敢言，冒犯了上将军虎威，在下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1: 你说，我命你直说。
0: 既然将军有令，在下就冒死直言了。曹操，他要是知道大乔是孙策夫人，小乔是将军娇妻，那他更要垂涎三尺了。
1: 为何？
0: 这曹操有意识，他历来视少女为残花败柳，而把别人家的妻子看为是妙妇，比如张继之妻邹氏，袁术

0: 之妾吴氏、吕布之妾貂蝉，都被曹操强占了。曹操这些丑事和他的怪异癖好，天下人人皆知。将军，要小心啊！
1: 曹贼，我与你势不两立，不共戴天！

0: 孔明啊，刚才在公瑾府上，你这话说的也太狠了吧？不怪乎人家要说你舌头也能够杀人，而且是杀人不见血。子敬啊，我又犯什么错了？自从踏上江东地面，我处处小心谨慎，步步如履薄冰。说真的，我连手都不知道放哪儿合适了。
1: 你呀，你是故作谨慎之状，暗中却要激怒公瑾啊！
0: 冤枉，子敬，你本是个厚道人呐。
1: 孔明啊，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大乔是孙策夫人，小乔是周瑜之妻吗？
0: 这个嘛，我当然知道了。
2: 足下用心不善呐，
1: 子敬啊。 我们只知道曹操性情诡异，素来不爱少女，偏偏贪求侯门庙妇，这种怪诞的癖好世人皆知，对不？曹操后宫妻妾十二，其中就有十个曾经是别人的妻妾呀！哈哈哈哈，
0: 那你也没必要把公瑾气成那个样子。
1: 谁让他不跟我说实话来着？ 其实公瑾心里早就拿定了主意，必要与曹操一战，但他却口口声声说什么归顺曹操、罢兵求和，这不是故意在戏弄你我？如果周公瑾能有子敬兄这般的君子风范，句句都说大实话，我敬他还敬不过来呢，我岂敢激他呀？呵呵呵。

0: 小乔，我终于此生有你，死而无憾。
1: 夫君，今日议政在大庭广众之下，你可千万别动怒啊。
0: 我不会动怒。

0: 去收拾行装吧。
1: 夫人，都督昨天刚刚回府啊。
0: 没错，但他又要离去了。

0: 曹操脱名汉相，实为汉贼。主公天降奇才，成父兄之大业，兵精粮足，雄踞江东。独独缺乏者，只是天降时机，让主公挥师中原，取荆襄、霸江汉，成功名之大业。恰是现在。 曹操拱手送来这个好时机，我江东文武真该颔首称庆，仰天大笑三声呐！曹军此来，犯了兵家四忌，其中的任何一忌，都足以让其灭顶。其一，北疆未定，西凉马腾、韩遂为曹军的后方大患，一旦战事焦灼，西凉兵。 必攻许昌。其二，北军部署水战，竟敢舍鞍马、伏舟楫，与我东吴争雄，此为舍长就短。其三，隆冬严寒，马无槁草，人无暖食，供给不济。其四，长驱中原之兵。 远涉江湖，水土不服，多生疾患。曹操犯此四忌，必败无疑。周瑜只需率精兵数万进军夏口，半年之内必然大破曹军。
1: 都督说得好，我等愿随都督破敌。

0: 今日起，我江东任何人如有再敢言降曹者，有如此案。命周瑜为大都督，程普为副都督，领命鲁肃为参军校尉，率精兵五万进屯下口，迎战曹军。
1: 领命。
0: 任何人敢有抗命者，均按江东七禁令54斩施行。大都督接见。
2: 周瑜领命。

0: 诸公，
1: 此次大战，无论粮草军械、器物民夫，都所需甚巨，消耗极大。我想任命你为总提调官，掌管江东大军所有后勤供给。
0: 主公，你忘了，我曾经建议。
1: 你曾经建议降曹？但我明白，我江东文武，无论主战主降，都是出自一片忠心，都是为了我江东的百年大业着想。
2: 先生，在我江东六郡九十二县，所有的赋税、钱粮、田亩、子民，无一不在你肚子里装着。我江东所有的官吏中，还有谁能比你更善于理财治政？还有谁能比你更熟知车马周济民富的征调和钱粮的散去？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你就已经是江东的大管家了。如果没有你这三十多年来尽心的辅佐，父兄不可能创下今天的这片基业，我江东不可能有今日的繁荣昌盛。师叔，晚辈恳请你再助我一次，辅佐周大都督击败曹军，护佑江东大业。

0: 张昭听命。张昭在，命你为东吴总提调官，掌管东吴大军所有供给保障。命顾雍、布置、薛从为副提调，协助张昭掌理。
1: 领命。令。
0: 这是我父兄三代相传的江东符印，只此印行事，便如我父兄行礼。敢有违抗者，也按照江东七禁令54斩施行。
2: 遵命。
3: 遵命。
0: 张昭接印。
4: 张昭领命。
5: 公瑾呐，大都督啊，今日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天呐！
6: 子敬啊，我还从来没见你这么高兴过。
5: 高兴，高兴啊！今天我家主公真是了不起啊，片言之间就使得我江东文武上下一心，同心同德，并力抗曹啊！
6: 我主公自然是了不起，江东自然同心同德，但是刘备、孔明他们会不会跟我们同心同德？
5: 哦，都督此言何意呀？
6: 我知道孔明是你请来的，江东也是你最早提出孙刘联手合兵抗曹，对此我是极为赞同。但是战和大计决定之后，孙刘联盟就要开始了，现在的关键是联手，联手谁要联谁的手，拥兵抗曹谁想用谁的兵。别急，我就一语挑明吧。

0: 那边是孙刘联盟，谁是联盟之主？
1: 都督说的对，在下以为当以我江东为主，
0: 但孔明并不这么想啊。相反呢，他会这么想：如果江东胜了，他趁势取荆州立足；如果曹操胜了，他趁势夺我江东。子敬啊，我说的有无道理？
1: 都督所言一针见血呀。
0: 孔明此人见识超群，日后必成我江东大患，我必须杀了他以除后患。
2: 不可不可，万万不可呀！大战在即，岂能不杀敌而杀友？再说刘备的军队是我江东的大柱，现在杀孔明就等于自断臂膀啊！都督万万不可呀！
0: 哎，先生休惊，既然你说杀不得，那就暂且不杀吧。
3: 公瑾乎？
0: 人虽可以不杀，但总不能坐视他成为后患。我意请子敬设法把他召入江东，为主公效命。
3: 公瑾呐，大都督啊，此事难呐，难呐！
0: 我知道此事甚难，但你足智多谋，又是参军校尉，这是本都督拜托你的第一件重任，还请先生迎难而上，尽力欲成此事。
3: 我是断断说不动他的。不过，诸葛瑾是孔明的胞兄，如果请他劝说孔明来降，或许可以试。
0: 也行。

0: 来，请用茶吧。
1: 小乔，不日我就要前往下口抗敌，此一别，你我又得分离数月了。
0: 我已料到了，你我的行装我都收拾好了。
1: 小乔，是我要去下口抗敌，你为何说你我的行装都收拾好了？这是何意？
0: 因为我要和你一起前去。
1: 不可，这临敌之际我根本无法分身照顾你，再者这大营的条件简陋，我或许还得跟将士们一起餐风引路，你受不得那些苦啊。
0: 不，只要我能与父君在一起，贫妻再苦心里也如饮甘露，但如果与你天各一方，那才是我苦不堪言的事。
1: 小乔，
0: 将军，你只管专心御敌，我绝不会牵累你的。此外，在你鞍马劳顿之余，我还可以替你弹上一首《陌上桑》，消一消你心中的怒气。夫君，就请准许我随你同去下口吧。

0: 小乔啊，说句心里话，有你在我身边，我欢喜无限。好吧，我们一起上战场。
1: 谨遵大都督军令。
0: 你呀、啊，
2: 二弟。二弟。
3: 哦，兄长。啊，
2: 你总算出现了，我正要去拜见你。哎，
4: 前几日二弟忙于公务，而我也因江东陈将是何是战争执不休，只能回避。现在刘孙联手已成定局，你我两家主公结成同盟，我才可以放心走动。此间难处，请二弟多多见谅。
2: 哦，兄长做得完全对，应当先公务后私情。如果我处在兄长的境地，也会像兄长这么做的。请
4: 啊，请
2: 看茶。
3: 诺。

0: 怎么，二弟还要去阵前？哦，既然孙刘联手抗曹，我岂能不去啊？刚接到周瑜大都督军令，让我随他共赴夏口。二弟呀，你我同胞兄弟，却各为其主，这些年来，天南地北。
1: 相见济难，我时常在想啊，如果能和二弟朝夕相处，大概有多好啊！
0: 兄长说的极是啊，上古大贤舒淇伯夷，
1: 他们两个还是兄弟呢，却能长相守不分离，最后宁愿一同饿死在首阳山下，也不肯离散，真令人感叹。
0: 兄长啊，我主刘玄德乃帝胄之后，天子皇叔，奉旨剿贼伏汉，替天行道，定能创下空前伟业。余弟斗胆叩请兄长转投我刘皇叔，凭兄长大才，再加上余弟的极力推荐，兄长定能为大汉创下丰功伟业。而且，你我兄弟也能朝夕相聚，兄长。 可好啊！
2: 此事在意啊，在意。哦，请。
0: 好，好，好。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

0: 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0: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 十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

0: 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

0: 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

0: 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2: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7: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8: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配镜专线：4009981118。

0: 大都督，在下前来告罪。说服孔明之事，在下尚未开口，即遭当头一棒。
1: 哦，怎么？
0: 在下正要劝说孔明投奔江东，以求兄弟团圆。不料，孔明既引上古高贤、伯夷、叔齐为例，劝在下转投刘备。如此一来，在下就不便多说什么了。

0: 那么，先生的意下如何？你打算转投刘备吗？
1: 大都督，主公对在下恩重如山，在下定当生死相报，绝不会背主而去。
0: 先生说得好，不过由此也可见，令弟孔明也会是这样。此事辛苦先生了，以后再说吧。就此别过，先生留步。
2: 出城！大都督，诸葛亮拜见。
0: 诸葛亮拜见大都督孔明啊！我正在等你前来，想向你请教御敌之策呢。
2: 不敢当，在下谨遵大都督军令。
0: 嗯，请坐。当初，曹操与袁绍决战于官渡，曹军不足十万，袁军有六七十万。
2: 但曹操终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敢问，官渡之战，胜负的关键何在？
1: 关键在于，曹操夜袭乌巢，断了援军粮草，援军遭此大乱，从此便不可收拾。不错，粮草是大军的命脉，现在曹军有83万，我军只有5万。
0: 要想要以弱胜强，仍然要断其粮草。我已经探知了曹军的粮草大营就在巨铁山，想请先生率关羽、张飞、赵子龙等将夜袭巨铁山，将曹军的粮草一把火烧尽。好，我也会助你2000铁骑。此战胜，刘玄德可是立下了灭曹头功。
1: 大都督军令，在下岂敢不遵？
2: 你同意了？
1: 当然，我即刻发信给关张赵，令他们率军前来。
0: 时不我待，就请先生即刻发信吧。
1: 在下祝先生首战成功。
0: 大都督放心，此战必成，必胜。
2: 慢走。

0: 子敬，请坐。奉茶。诺。不瞒你啊，子敬，今明两夜，孔明必死。
1: 为何？我已令孔明夜袭曹军的粮草大营据铁山，此举便是借曹操之手杀的。他竟然浑然不察，欣然领命。哈哈哈哈哈！啊，
0: 子敬啊，稍后你去替我看看孔明何时用兵。
2: 遵命。
3: 你们按计行事吧。
2: 遵命。报。军师，鲁肃来访。哦。待我相迎。
4: 诺。
0: 孔明啊，
4: 子敬，
5: 你在忙些什么呀？
4: 我正在点验兵马，准备夜袭曹操的粮草大营啊。
5: 你觉得夜袭曹操的粮草大营能成功吗？
4: 我是孔明，号卧龙，非周公瑾之辈。
5: 哦，这我倒要请教了。你孔明卧龙如何？他周公瑾又当如何呀？

孔明者，步战、水战、车战、马战、日战、夜战，无一不能，无一不尽其妙。你听说过江南小儿的歌谣吗？福禄把关饶子敬，临江水战有周郎。听听，连江南小儿都知道周公瑾只会驾船水战，其他战法他不成啊。

0: 告诉他，此番劫曹军粮草大营，不用他去了，我自率10000大军前去，看我能也不能。
1: 遵命。

0: 写下去。
1: 诺。
0: 小乔，你好像心里有话，欲言又止啊。
1: 是。
0: 有何事？但说无妨。
1: 夫君，你为何要杀诸葛亮呢？
0: 此人才智过人，日后必成我江东大患，不如及早除之，以免后患。
1: 可是诸葛亮是来助你破敌的。
0: 哼，我周瑜不必他相助也能破敌。
1: 但你要是杀了诸葛亮，天下人会如何说你？
0: 我并不会直接杀他，而是借曹操之手除之。小乔，此事你不必多言。
1: 夫君，
0: 我说了，军国大计你不必多言。
1: 夫君，嫔妾不说诸葛亮了，嫔妾可否斗胆说一说对大都督的想法？
0: 说吧。
1: 都督与我相处多年，我俩早已是心心相印，彼此相知。嫔妾觉得都督不但待嫔妾多情多义，更堪称才华盖世，国士无双。不过金无足赤，玉有微瑕，都督只有一点让嫔妾隐隐不安。
0: 哦，我有什么令你不安了？
1: 哦，都督自恃雄才，傲视天下，你容不得别人强于自己。
0: 你是说我嫉贤妒能？
1: 你要杀诸葛亮，并不完全由于他日后会成为江东大患，而是由于他的才华并不在你之下。
0: 放肆！
1: 嫔妾失言，请都督恕罪。
0: 小乔，你还是先回柴桑去吧。
1: 嫔妾知错了，请都督不要撵我走。
0: 军营条件简陋，你又何必陪我在此吃苦呢？还是先回郡府吧，等我破敌之后再去接你。
1: 夫君，
0: 今日就起行，我叫人为你备驾。

0: 怎么，公瑾不要我夜袭曹营了，他要自己去？
1: 这不正是阁下所盼望的吗？
0: 不错，子敬啊，恕我直言，周公瑾命我去夜袭曹操的粮草大营，其用心就是要借曹操之手杀我。二乔之事，我不过片言细知，公瑾为何如此不能相容？眼下大敌压境，生死俱悬于一线，孙刘两方既然已经结盟，就必须同心同德，方能克敌制胜。试想，如果我提防着你，你猜忌着我，大事休矣。
1: 是啊，
2: 樊老子敬告诉大都督，非但我不应该去夜袭曹操的粮草大营，他大都督也不该去。为何呢？曹贼多谋，曹操平生用兵最爱断人粮道，自己的粮草大营岂能没有重兵布防？大都督若去曹营，必身陷敌阵，非死即伤，去不得，万万去不得。
1: 此话我定然转告公瑾。孔明啊，我也有一问，还望阁下如实相告。
0: 请讲。
3: 假如我没有来过你这儿，再假如你的那首儿歌也没有把公瑾激怒，他非要让你率军偷袭曹军的粮营，你还会奉命送死吗？
0: 我会奉命前去的，大都督军令嘛，在下岂敢不遵？若敢抗命，在下的麻烦就大了。东吴的七禁令54斩在那儿搁着，我只能奉命前去。不过，公瑾不是说要助我2000东吴铁骑吗？我到了之后，会远远的在山上站着，让你们的2000精骑打先锋，估计非死伤过半不可。最后呢，我领着几十个残兵侥幸逃生，狼狈不堪的回来，再向大都督请罪。
4: 刁啊，好你个刁钻的孔明啊，
0: 都是让周公瑾给逼的呗。子敬啊，我要问你一事，当我嘲笑周公瑾除了水战别无所长时，你难道一点都没有觉察出我的用意吗？

0: 此人的见识胜我十倍，留他必为江东大患，非杀不可。
1: 大都督，决战迫在眉睫，眼下正当用人之际，还盼大都督以大局为重，暂时不要杀孔明。如果大都督非杀他不可，也不应该在此时，而应该在破曹军之后。
0: 你说的是。
2: 禀大都督，曹军战船已抵达三江口，在北岸扎营。
0: 来了多少战船？
2: 遮天蔽日，一望无际。
0: 吕蒙，点上十艘快船，500弓弩手，我要前去探营。
2: 公瑾，公瑾呐，这太危险了，江面不是山野，十里开外犹如近在眼前。如果大都督的战船一旦现身，曹军的水师30里外就能发现。你是三军主帅，断不可轻负前敌呀。
0: 曹军的水军战船都是新近建造的，从未与我军交战过，我如不亲眼看一看，如何之敌？

0: 李蒙，你说，曹军战船发现我们之后，他们会怎么样？
1: 会立即派战船追击大都督。
0: 对了，敌船如不追杀我，我又如何能知道他们船速快慢、吃水多少？如何能够洞察他们水师兵勇的船技怎么样？弓弩火器如何？只要他们一追。 这些东西就都出来了。
2: 孔钦真是智勇超群呐！
3: 末将这就去点兵派船。

0: 曹军的水师都督是谁？都督蔡瑁，副都督张云。蔡瑁曾经是刘表的水师上将，张云也曾经做过荆州的水师统领。 此二人都堪称是水上名将，水战经验丰富。此二人不出，我们难有胜机啊！
1: 大都督，你看，曹军的战船来了。
0: 不必惊慌，把他们引到浅水处，看他们对江情是否熟悉。

手，瞄准中间那艘将船。

0: 禀丞相，周瑜亲自率船前来探营，末将急令30艘快船追杀，几乎得手，却不料还是被他逃脱了，是不是？
1: 是丞相，
0: 新建的水军因不熟悉水战，又不识长江水情，我们的快船被周瑜诱入长江浅滩，反遭暗算。
2: 洞庭练兵数月，你们就练出了这么个结果。
0: 禀丞相，湖泊不同于长江，洞庭是静水，长江水流湍急，且分上下游、上下风之别。我军水师将士还不善于运用水流和风势，丞相，造船3-5月可成，但水战功夫，非经年累月才能练成啊。
2: 那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末将请命，沿江设下24道水门，精乡水军置于外，轻徐水军置于内，设大船如城廓，不小船为会计，白天7日传令，夜晚灯火通明。吾军如若再敢来犯，必大败。
1: 好，你是水师都督。 你觉得怎么样能够治理就怎么办，我信任你。
0: 谢丞相。

0: 丞相无忧，我有一计，定能使我军不战而胜。
1: 蒋干，已经有如此本领，还不快说？
0: 启禀丞相，在下与周瑜自幼便是同窗，交情甚厚，愿凭三寸之舌说服周瑜归降朝廷。
1: 蒋干，你若能说服周瑜来降，便是我大胜东吴的第一功，就如同当初许攸教我乌巢结营一样。
0: 请丞相静候佳音。
2: 你来，君此行需要何物啊？
3: 一叶扁舟，两位传同即可。
2: 哦，小乔，你如在我身边多好啊！原谅我吧。

0: 天气行驰到燕子矶时，看见大都督正在与曹军交战，我心痛墙角，寸步难行。夫君，我舍不得离开你，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哪怕你杀了我骂我，我也想待在你身边。夫君，
1: 禀大都督，
2: 何事？进来说。
1: 遵命。禀大都督，袁门外来一如是，他自称故人蒋干，请求拜访大都督。
2: 蒋干？他不是在曹操那里做宾客吗？来找我做甚？
0: 夫君，曹操派侍客来了。
2: 不错，知道了，先下去吧。

0: 小乔，这蒋干来访，想你借我一臂之力。
1: 在下敬奉大都的军令。莫非你知道我想做什么？或许知道，你想将计就计。
0: 哈哈哈哈哈！

0: 子义兄，辛苦辛苦啊！
1: 恭谨兄，君不必风浪跨江而来，是为了入主曹操做说客。呀，恭谨兄，你太多疑了吧？你我分别多年，我今日是特地来看望你，那为何一见面就扯到说客上去了？
0: 难道我蒋某在你心目中就如此龌龊吗？哎，也罢，既然足下不念旧情，无端猜忌故人，在下就此告辞。子义兄留步，留步留步。哎呀，是我错怪子义兄了，快请快请。只要与曹操无关就好。 子曰：“有朋自远方来，无亦乐哉乐哉。”蒋子义与我是宗角之交，情于生死。现在，他虽然是从江北而来，但绝对不是曹操的说客。

0: 断断不是，在下只为情谊而来。
1: 我周瑜自任大都督以来，滴酒不沾。今日与少年旧友相逢，欢喜不尽。为此，我偏偏要破一次军法，痛饮一场。
2: 好。
1: 不过，在今日的酒宴上，大家说什么都行，就是不准提南北战事。违令者，严惩不贷。
2: 遵命，遵命。
1: 小乔，上酒。

0: 兄台光临，在下不胜欢喜，特令爱妾小乔煎酒。子衣，
1: 见过夫人。
0: 小乔，着你值此见煎酒。本监奉大都督令煎酒。 各位当知，行酒令，如行军令，无论何人，断不可违。
2: 遵命。
0: 多谢了。听令，本监愿为列位舞剑助兴，但凡舞剑一轮，列位必须满饮三盅。违者，是我剑下无情。
2: 遵命。

0: 想不到嫂夫人剑术如此精美，佩服佩服。
1: 我江东女子多吟诗舞剑，主公府上孙小妹更是女中豪杰。
2: 三种。

0: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

0: 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啊、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3: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3: 是，
2: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3: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5: 虽说啊

0: 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第一，每件首饰都带国家权威检测证书。第二，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3: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儿。件件呢带权威证书，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
2: 是的，
3: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首卖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3: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5: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

0: 费好友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1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1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

0: 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1: 是，
0: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细雨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5: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6: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首卖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7: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8: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9: 我喜欢他，
8: 我愿意。
10: 打我！打我！
11: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2: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3: 爸，
14: 妈，
13: 哎，
14: 是。

0: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轮已罢，列位三中已尽，听令，换大功，本监要行第二轮酒。

1: 列位皆遵令，务必畅饮，
2: 畅饮啊！畅饮，
3: 请。好酒啊！

0: 公瑾，子义请看。哎，我江东军士，雄壮否？
1: 雄壮，雄壮，名不虚传，虎狼之师啊！嗯，哎呀，公瑾兄，
0: 子义请看。我江东的粮草军械充足否？
1: 公瑾，兵精，粮足。
2: 足可无惧天下。哎呀，要想当年，我与你同窗读书，那是你我食不果腹，何等穷苦啊！没想到20年之后，我能有今日之威。我周瑜是江东大都督。
1: 我将在万里长江之上打他一场举世空前的浩荡水战。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
2: 公瑾呐，公瑾你醉了，早点歇息吧。何罪之有啊？子义啊，你我20多年不见，酒逢知己千杯少啊。 你我务必畅饮通宵。哎呀呀呀呀呀！公瑾，公瑾，公瑾，你还精神抖擞，但在下已经是不胜酒力，想歇歇了。
1: 不准走！今夜喝酒去。哎呀，酒后你我同仗歇息，抵足而眠。咱们俩好好叙叙旧情。 非得要痛聊今夜不可。
0: 好，好，痛聊，痛聊，痛聊啊，
1: 痛聊。

0: 哎，这人是谁啊？怎么睡到我榻上来了？大都督，竟雇人将干藤榻而眠，你怎么就忘了？哦，此人果然是子怡。哎呀，喝醉了，喝醉了，万万不该喝醉呀！ 不知道说什么梦话没有？哎呀，吕蒙啊，你深更半夜的唤我何事啊？
1: 江北有人到此，等一下。

遣人带话来说，曹操防范太严，急切之间难以下手。他还说，

0: 生上哪儿去啊？先生，先生，
1: 夫人，
0: 先生上哪儿去啊？
1: 在下正准备回江北。
0: 大都督知道吗？
1: 大都督酒醉未醒，在下不忍惊动他。
0: 那怎么成？先生是大都督的旧友，他应该亲自相送才是。先生稍后，带我回禀大都督去。
1: 夫人且慢。夫人啊，恭敬好意，待在下极厚。昨夜，在下平生未有如此大醉。如果公瑾得知我走，定然会强行挽留，那岂不是又要醉得天崩地裂吗？所以在下寻思，除了不辞而别，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还请夫人见谅。
0: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禀报大都督了。
1: 多谢夫人，在下告辞。
0: 哎，先生且慢。先生，你是客，岂能让你自行驾舟？待我回去叫两位军士送你回江北。
1: 万万不可。
0: 为何呢？
1: 夫人，时下东吴与曹丞相正处于交战状态，我是担心这江东的军士到了江北，只怕多有不便呢。
0: 先生说的是。

0: 我们已经禀丞相，参军蒋干回来了。快来，快来，快来！丞相，
1: 来。
0: 蒋干，事情办得如何？
1: 在下惭愧，没能说动周瑜。哦，看来我根本就不应该叫你去做这个说客，此事不成。
0: 反遭周瑜耻笑。不过，丞相，在下虽然没能说动周瑜，却为丞相取得了一件天大的机密。什么机密？
2: 丞相，请看，请不要动怒。来人了，
0: 在。一个叫蔡瑁、张允来见我。
2: 诺。

0: 丞相，末将奉命呈见。
1: 蔡瑁，我让你调练水军，你调练得如何了？禀丞相，
0: 各营上下正在日夜苦练，旗号、弓弩俱已娴熟，但传阵之间的互相协调及其水面战法，还不熟练，仍需时日。
1: 等你熟练了，我的头颅也就挂到江东了吧。
2: 丞相此话何意？末将不明白。
3: 殿宇特听。禀大都督，冒等降曹，实属无奈。近日得知曹操攻取江东之后，兔死狗烹，罢免冒等荆州将领，永不再用。冒等既恨且愧，痛不可当。冒等已决定将功折罪，投效江东吴侯。如今。 曹操水军已在我掌握之中，水上营寨我已暗流破绽。挑战时，大都督只需从西北方击入船阵，那江北营寨便会随之崩坏。是时，冒必驱使取下曹操首级，献于吴侯。不，
1: 哎，主君，斩了！
4: 诺，诺，
1: 诺，
4: 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诺，
0: 你听信小人谗言，那是小人谗言。丞相，丞相，报！禀丞相，蔡瑁章鱼已被斩首。
1: 坏了，我中计了。 将蔡瑁章鱼的首级传示水军各营，并宣布其通敌大罪。
0: 遵命。

0: 于禁劳戒。
1: 末将在，末将在。
0: 你二人曾经提领过新徐水军，着你二人担任正副都督，重整船阵，重新布防。
1: 领命，
2: 领命。
1: 启禀丞相，末将有一建议。
0: 嗯，你说。
1: 想我北军将士大都善于弓马刀剑，却不善于舟楫，他们登船之后稍遇风浪便会晕船，不利于交战。末将建议将所有战船用铁索连为一体，使船体宽如陆地，既抗风浪又稳如城池，军士登船交战便可大展神威。
0: 好主意。你们看，

0: 蔡瑁他就偏偏不肯这么做。现在你们明白了吧？他确实是个奸贼。于禁，你即刻上任，改建船镇。
1: 遵命。

0: 公子，我大哥因通敌被丞相处死，公子这是为何？
1: 不，蔡瑁将军无罪，是被周瑜害死的。蔡将军为国捐躯，功垂古今。
0: 二位叔伯呀，我实话相告，丞相为此正悲痛万分。他虽然不便亲至，却特令我以子之身份前来拜祭守灵，以消除丞相内心之悲痛啊。
2: 公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那封密信是周瑜伪造的，丞相已是失察，错斩了蔡瑁将军。此刻丞相的心里真是追悔莫及，痛不可当啊！现在他已经秘密的处斩了蒋干，已为蔡瑁将军伸冤。
3: 还有，我还要恭喜二位叔伯。恭喜我们！丞相已上奏天子，敕封。 蔡中为襄中侯，敕封蔡和为新野侯，并拜两位叔伯为中军将军，各赏黄金10000两。
4: 谢丞相大恩。
3: 丞相还说了，如果二位肯为朝廷建功的话，丞相还会重重的升赏二位。
0: 请公子吩咐，我等如何才能建功？啊！
5: 诈降！啊！
0: 诈降！正是。如果你们现在投往江东，必定能够得到周瑜的信任。为何？因为丞相斩了你们的亲哥哥蔡瑁，你们对丞相恨之入骨。 你们投往江东，也是为亲哥哥复仇吗？蔡中、蔡和，你们应该明白，真正杀害蔡瑁将军的，并不是丞相，这是周瑜。你们诈降过去之后，趁奸行事，助丞相除掉周瑜，同时。 二位叔伯也为自己的哥哥报仇雪恨，请问你们愿意吗？我都愿意。好，我这就回禀丞相，以消除丞相之心头悲痛。
4: 谢丞相大恩。

0: 烤烤烤啊，高山流水一身情长，琴箫相伴如闻天籁，我紫荆真个是要醉了。
1: 先生取笑了。
2: 紫荆何事？
0: 恭喜大都督啊，范建起大功告成了。方才接到探报，说江北曹营是一片哗然，蔡瑁已经被曹操斩首了，有上将军于禁、前军副将毛玠继任水师正副都督。
2: 好啊，没想到我这区区一道反间计，借蒋干为使，竟然有这等奇效啊。
0: 是啊，大都督的谋略真是深鬼莫测呀。蔡瑁本是我江东水师的大患，他这一死，曹操水师的调练和指挥必定是大打折扣，如此曹军必败。
2: 我这道计谋估计他人看不出奥妙，却不知聪明绝顶的诸葛亮能否闻出它的味儿来。子敬，劳您替我去探探他的口风。
0: 公瑾啊，孔明也不过是凡人而已，恐怕未必看得出其中的奥妙。好，带我前去一探。嗯，
3: 子敬，恭喜恭喜。
0: 哦，喜从何来呀？
3: 公瑾使反间计杀了蔡瑁，蔡子敬来探我口风，看我知与不知，便是这事儿可喜呀。
0: 孔明，你是如何知道的？
3: 蔡瑁的死讯一传来，我便猜出定是公瑾所为。不过这等计谋只能瞒得过蒋干之流，曹操虽然一时不察，但早晚都会看破的，只不过曹操不肯认错罢了。有道是曹阿瞒，知错改错，不认错。
0: 嗯，孔明啊，还有一事，你知道蔡瑁死后是谁继任了水师都督吗？
3: 哎，我刚才不是说了两个恭喜吗？这第一次恭喜是为蔡瑁之死，这第二次恭喜就是为于禁、毛玠接任水师都督，在这两个莽夫手里必送了曹操水师的性命。子敬啊，待会儿回见公瑾时，千万别说我看破了他的妙计哦，你一定要说我一无所知。拜托，拜托了。
0: 越是聪明无比之人，越要假装愚昧啊。
3: 如此，能让公瑾快乐一些，自豪一些。公瑾心情好了，对孙刘联手才大有注意。若是他心情不好，我就要跟着倒霉了。子敬切记，切切不可直言。
0: 明白，明白。
2: 子敬。
0: 大都督，
2: 都督，见过孔明了，他看出我的反间计谋。
0: 我很想说，

0: 他没看出来，可是孔明把一切都看出来了，而且在我刚进门的时候，他就看出我此行是去探他的口风。
1: 此人绝不可留，必须斩之以除后患。公瑾呐，还望以抗曹大局为重，万不可一意孤行啊！
2: 放心，我自然会依法办事，叫孔明死而无怨。
0: 依法办事，敢问你所依何法呀？军法。
2: 主公立下七禁令54斩，任何人都必须遵行，违法者自我以下，不，
0: 也包括我，都可以正法。

难呐、啊！自家的营垒里，竟也是杀机四伏啊！我既不能让周瑜杀了孔明，因而毁了孙刘联盟，亦不能逆着公瑾保护孔明，因而激怒阵前主帅。公瑾和孔明之间的争斗，只怕比这江上之战更加激烈。我夹在这两个绝世英才中间，如何行事做人？

0: 这天时转暖，春水泛滥，我料不日即将开战，到时你定要助我啊！大都督不必客气，你我孙刘两家早已生死与共，荣辱同舟。主公吩咐过我，军中任何事，在下都要遵奉大都督军令。
1: 好，好，你看，这水上交战。
0: 当以何种兵器为先呢？大都督乃天下名将，尤善水战，何必询问在下呢？你且说来。
2: 禀大都督，水上交战，双方当以弓箭为先。嗯。
0: 先生所言甚合兵法呀。可如今我军中缺少箭弩。
3: 我想劳请先生建造弓箭10万支，用于水上制敌，盼先生不要推辞才好。
1: 大都督军令，在下自当遵奉。只不知这10万支箭，大都督何时要用呢？
0: 先生10日之内可以办完吗？大战已迫在眉睫，随时可能交兵。
1: 如再拖延10日，岂不贻误战机吗？
0: 哦，那先生估计几日可以办完？
1: 只需3日。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

0: 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

0: 纵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

0: 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5: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

0: 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3: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雪琴。温情年代大剧《好好的时光》登陆山西卫视。
6: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7: 你们根本没看上我。
6: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7: 我啥也没答应啊。
6: 早晚有你答应的事。
8: 干啥呀、啊？
6: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的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的。
9: 是我半没福气，娶不着你。
5: 烟火人间，温暖相伴，锁定山西卫视，《好好的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

0: 岁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无茶嫩笋鲜又脆，营养健康好滋味，正宗油焖春笋，精选深山头茶嫩笋，手工精修去根，只留脆嫩笋尖，古法油焖工艺，原价49元一包，今天6包只要99元，订购2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先发货后付款。油焖春笋，山里人做的几十年的老味道，柴火灶，菜籽油，大火旺炒，鸡笋香，小火慢焖几钟头，不油不腻，鲜香美味，简单方便，开袋即食。下酒菜，配粥，拌面，拌米饭，炖肉，煮火锅，怎么吃都香。
5: 油焖春笋，热量低，饱腹感强，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我常年吃，味道好，还好消化，不油不腻，开袋即食。出门啊，带着吃，解馋的还不长肉，清淡养生。
6: 我这是第3次买油焖春笋了，原生态，配料表干净，口感嫩，味道香，还特别方便，装盘呢就能上锅，牙不好呀也咬得动，有时候拿来炒肉片或者炖排骨，这一包放进去呀，肉都跟着香了，还价格实惠。现在呀，买2组送一组，送礼呀，自己吃啊都合适，真心推荐给大家，多囤点。
4: 喜讯，这大喜讯，正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6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2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头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新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牙不好，硬的东西吃不了，这油焖春笋特别嫩，软烂入味，不用费力咀嚼，下饭特别香，顿顿都离不开。你也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晚了就恢复原价了。
7: 我就冲着无添加才买的，无污染，纯天然生长，鲜香美味，好吃不贵，来客人了，生意大，老两口

0: 口加个餐，拆一袋，出去玩了带几袋，打开就能吃，简单方便，安全有营养，鲜味十足，比大棚蔬菜啊强太多了。
1: 喜讯，浙大喜讯，正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六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两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铜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新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

0: 那先生估计几日可以办完？
1: 只需三日。
2: 孔明啊，军中无戏言。
0: 在下怎敢戏弄大都督？诸葛亮愿当众立下军令状，如三日之后造不出十万支箭，军法授处。
1: 取文书来，让孔明画押。不过，今日已经来不及了。
2: 明日算是第一日，待三日后傍晚有事证，请大都督着500军士来江边搬箭。
3: 好，
2: 孔明啊，我讨杯茶吃吃啊。
3: 子敬啊，你害死我也，害死我也。
2: 哦，这倒怪了，这第一不是我令你造箭，第二不是我逼你画押，我怎生害你了？ 再说，在下区区俗物，怎生害得动神机妙算的卧龙先生啊？
0: 子敬不必挖苦，你害我不是今日，而是在三天前就把我害了。
3: 哦，三天前我怎生害你了？
0: 三天前，公瑾设反间计杀了蔡瑁，差你来探我的口风。我再三叮嘱你，千万不要告诉公瑾我看破了他的计谋，而你肯定告诉周瑜我看破了他的计谋，是也不是？
4: 公瑾当面问我，我孔明啊，你知道我这辈子是从无谎言的，我就照直说了实情。
0: 你看看，祸有此生。公瑾嫉妒我才识过人，担心日后成为东吴大害，今日当着众将的面逼我造箭。
4: 我不接令吧，有失体面，日后无颜在此立足。可我如果接令吧，又会落入他的陷阱。子敬啊，你作的孽呀！
2: 哎呀，你们二人斗法弄得是水火不容，把我鲁肃架在中间，我是好不难过呀。
4: 好，废话不说了，你坐下事来，你也得救我一救，否则。
0: 我如果死了，孙刘联盟也就崩溃了，曹操必取东吴，独撑霸业。这节我自然是明白的，但不知我现在如何能救得动你啊？你借我20条快船，每船30军士，船上以青布为幔，各宿草人1000余个，立于船舷两侧。
2: 我自有妙用。
0: 哦，
4: 敢问有何用处啊？哼哼，
0: 子敬，恕我现在不能告诉你，免得你在公瑾面前又为难了。日后我一定重重相谢。
2: 哦，不必言谢。也罢，快船与军士，我替你准备好了就是了。
4: 茶，也等你准备好了再喝。
2: 哦，这么急。
0: 那就
2: 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好，子敬，借船之事万万不能让周瑜知道，否则我必死无疑，而且生生是被你害死的。
2: 好了好了，放心放心，这回我是万万不敢再说了。
0: 那就好，第三天卯时初刻你到我这儿来，我们俩一起去取箭。
2: 遵命。

0: 夫君，才三更天，你为何就起身了？
1: 不瞒你说，今天是第三天了，正是诸葛亮应该复命交纳那十万支箭的日子。我苦思冥想，也想不出来他如何能打造出十万支箭。
0: 你管他作甚？他若交不出，自有军法处置。
1: 莫非还真斩了他？他即使交不出来，我也未必杀他。我只想折辱他一下而已。
0: 既然如此，夫君为何这么苦恼啊？
1: 我是在想啊，小乔，诸葛亮既然应承下十万支箭，他必是有恃无恐，别有用心。但他究竟有何用心？又准备如何弄到那十万支箭？我却是怎么也想不出来。唉，我身为江东大都督，统领江东半边天下，如果连诸葛亮的用心我都猜不破，有何脸面统掌大军？真是枉为我周瑜啊。

0: 哎，
1: 子敬啊，你这是要带我到哪里去啊？
2: 去取剑呢，子敬兄，且吃杯茶。

0: 曹军师，据曹军水带，已不足一箭之遥啊！
1: 好，下锚，将船一字排开，面向曹军大营，擂鼓挑战，
0: 诺。

0: 丞相，江面有敌船来袭。
1: 大雾弥漫，吴军雾中来袭，是想把我船引出水寨聚而歼之。传命不可迎敌，只令弓弩手乱箭射之即可。
0: 遵命。
1: 另外，再从孤军营里调3000弓弩手，到岸边一起放箭。
0: 遵命。

0: 我说离曹军的水寨太近了，曹军要冲出来，你如何应对啊？
1: 子敬放心，无敌可应，曹操的战船根本就不会出来。来，

0: 真是箭飞如雨呀、啊！
1: 军师，草幔上的箭只已经立如蜂巢，扎不下了。
2: 将船掉头，逼向曹军大寨，用船的另一面受箭。

0: 调转传统，
1: 调转传统，
0: 调转传统。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每条船上收得五六千只箭，三十条船不下于十二三万只。
4: 下去吧。
3: 诺。
4: 子敬，十万支箭交纳给公爵，另外二三万只算是我额外敬送。
5: 孔明啊，你是如何知道今日会有误啊？
4: 为将者，如不通天文，不识地理，不知阴阳，不晓奇门，不观阵图，不掌兵士，庸才。三天前我就判定今日会起大雾，所以才敢接公瑾的军令。
6: 加把劲儿，快来！
5: 孔明啊，
6: 快点！
5: 孔明真乃神人呐！
6: 来来来，来给我！
2: 快点，快点！
5: 快
2: 点！
5: 好了，在下拜，
4: 不敢，真真切切是不敢当啊！
6: 快点，
3: 来，扛上，扛好了。
6: 好，
2: 小心点儿！来，
6: 速度点清楚。

屋中鼓声一响，我已猜破端详。孔明草船借箭，是也不是？

0: 他的心神机妙算，我不如他。公瑾啊，也是你把他逼到这个份上，他才不得不贸然行险呀。试想，假如今日无误，假如曹兵大胆出击。 他不是死无葬身之地吗？公瑾，在下希望你们二人还是同心同德，共灭曹贼，不要再相争相斗了，好吗？
1: 亲自前去拜谢孔明先生，草船借箭堪称千古神算，周瑜敬佩啊！
2: 雕虫小技，何劳大都督相信？快请。

0: 丁氏，白茶。
1: 诺。
2: 孔明啊，这大战在即，此役最为要紧的仍是水战决胜负。
3: 是。
2: 我多次探看曹操水军，即是严整，绝不可轻视。这江东水师虽然精悍，数量却不及曹操战船的一半，大小也不如他，却如何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击破曹操水军战船，还望先生教我。
3: 大都督过谦了，在下碌碌之辈岂敢言教。
2: 昨夜我苦思良久，终于思得一破敌之计，却不知可行否。
0: 巧了，我今天早起也思得一计。我这计肯定比大都督之计晚了几个时辰。

0: 请问先生所思何计？
1: 敢问都督所思何计？
0: 也罢，你我都不必说，且写在掌中，看同时不同。
2: 好，左右取笔墨来。
3: 诺。

0: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1: 大都督，蔡瑁之弟蔡和蔡忠前来投降。
0: 好，我请去瞧瞧。孔明，这破敌之计请暂无泄露，告辞。
2: 遵命，大都督慢走。

0: 都督，大都督，
1: 大都督，
0: 贼无辜杀我兄长啊！大都督，敬贤九部无不切齿痛恨，我兄弟特来投奔大都督，为大都督效命，杀曹贼，为我兄长报仇啊！大都督，
1: 好，好。敬贤水军也愿意反曹吗？
2: 大都督，我俩来之前，你和弟兄们相约，大家都愿意奉都督号令，待大战起时一起反曹。
1: 太好了，真是上天助我。两位兄弟，请随我进帐喝酒去。
2: 好好好。
3: 子敬啊，公瑾留用蔡氏兄弟了吗？
4: 留下了，任命为水师将军。
3: 好，有趣有趣。
4: 孔明啊，蔡氏兄弟前来相投，却没带家眷，我担心二人是奸细。
3: 奸细好啊，奸细有奸细的妙用，有时候一个奸细能顶十万兵。
4: 正是，且看公瑾如何用他们吧。
1: 曹操率百万之众，连营200多里，非一日可破。先令诸将各领3个月粮草，分发至各营中，准备持久战。
0: 大都督，我们屯兵下口已快半年了，始终不见都督有任何动作，现在又要我们再等3个月，叫我说，别说3个月，你就是30个月也无济于事。如果本月能破，曹军就破了；本月破不了，都督还是向主公谢罪请辞吧。
1: 黄盖，你是想夺我军权吗？
0: 不敢。都督如果没有破敌之策，应该另选贤能。
1: 放肆！如再敢胡言乱语，军法不容。
0: 周瑜，你本是无能之辈，却善用狂傲自大来欺世盗名，我担心江东六郡要断送在你手里。
1: 老匹夫，你辱我太甚！好了，将军。
0: 我随上将军打天下时，哪有你呀？如不是主公宽仁为怀，我等岂容你张狂？
1: 来人，
5: 在。
1: 黄盖抗我将令，乱我军心，着将黄盖斩首示众，即刻执行。
6: 诺，
7: 大都督，
6: 大都督。
8: 黄盖虽然犯下罪过，但是斩前斩将，与我军不利啊。
9: 是啊，大都督。
10: 恕不息怒，黄将军随先生征战多年，功不可没，还是先免了他的死罪吧。待破了曹军，再斩不迟啊。
1: 今日如不是看在众老将面上，我非把你。
0: 周瑜，你要杀便杀，要砍便砍，我九泉之下也不服你。
1: 屠下去，击斩。
11: 大都督，
12: 大都督，
13: 大都督，
14: 饶了饶了
15: 饶了饶了
0: 饶了饶了饶了饶了饶了饶了饶了饶了饶了饶了你是个什么东西？一个无能之辈！
16: 大都督，
17: 饶我！饶我！饶我！饶我！
18: 饶我！饶我！
19: 求你饶我他吧！
20: 是啊，大都督，
21: 对吧？
1: 死罪可免，活罪难赦。着将黄盖打100军仗，罢免一切军职，仅留新凤。
0: 共进。

0: 黄将军年仅60，这100军棍下去，不死也残呐！还望公瑾多宽容他一些吧。
1: 不准！听令，痛打100军仗，仗仗无虚，连仗也不许少。
2: 张宇，我的小儿，我死了也不服你！什么东西，欺世盗名之徒！张宇，我死了也不服你！张宇，你个混蛋，老子死了也不服你，不服你！
3: 孔明，孔明！
4: 啊，子敬，你不是去柴桑见吴侯了吗？
5: 我刚刚从柴桑归来，就听说公瑾在大庭广众之下把黄公富老将军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我刚才才去探望过，老将军现在已是双腿俱断，惨不忍睹啊！
0: 真断了腿呀、啊！哎呦，
6: 你哎呦什么呀？
7: 疼啊，替黄老将军心疼啊。
6: 孔明啊，我听人家说，公瑾在打黄盖的时候，在场所有的人都苦劝，唯独你飘然而过，一言不发，可有此事啊？
0: 子敬难为我了，这是你们东吴自家的事，你们的将军都劝不下来，我客居于此，岂敢多嘴？
6: 此言差矣，将军们是公瑾的部下，劝也无用，而你却不然，你是宾客，恰恰可以直言相劝呢。
7: 子敬欺我，子敬又欺我。
6: 哎，我怎的欺你了？啊？我何时欺过你啊？
7: 子敬难道看不出来，周瑜打黄盖可谓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是大都督的苦肉计呀、
6: 啊。啊、哦，是这样，孔明啊。既然你当时已经看出是苦肉计，那你就更应该相劝呢。
7: 为何？
6: 因为你劝了，公瑾才会相信你没有试过他的苦肉计。因为你劝了，这个苦肉计才会显得更苦、更痛、更真切，公瑾才会显得更高明。难道不是这样吗？
7: 对对对，是我糊涂，我该劝。我清高了，辜负了子敬一片苦心啊。
6: 孔明啊，为了维护孙刘两家联合抗曹的大局，这半年来我夹在你们两个人之间，可以说是口已说破，心已操碎。可你们二位高士呢，斗法斗的是愈加的起劲呢、啊、我左支右挡，两头遭罪啊。可怜我一个愚者，真是太累，太累了。
7: 抱歉，抱歉，在下告罪了。不过子敬啊，你切莫谦称什么愚者，你才真正是大智若愚啊。
8: 禀丞相，黄盖受先主厚恩，本不当怀有二心，但周瑜如此狂傲妒恨，作威作福，有功不赏，无罪则罚，与其让江东陷于此辈之手，不如陷于朝廷。黄盖久仰丞相开城待物，虚怀纳事，盖愿率所部倾城归降，即时粮草器械也将随船奉运。黄盖气血百败。
9: 黄盖用苦肉计给我下诈降书，如此雕虫小技，岂能瞒得过我？来呀、啊！
10: 在，
9: 把此人推出去斩了。
10: 诺，
11: 丞相，丞相，我无罪呀、啊！丞相，丞相，丞相，丞相，我无罪呀、啊！丞相，丞相，
12: 启禀丞相，蔡中蔡和着密使快船送来此。

0: 念。
1: 蔡和蔡中百拜丞相，昨日于军帐议兵，黄盖欲夺周瑜军权，被周瑜识破，降罪斩首，幸得陈普、甘宁等老将苦求，侥幸免死，重杖一百，黄盖双腿锯断。吴军军心惶惶，末将亲自探得，甘宁、祖茂等老将皆愤愤不平，亦有反周瑜、降丞相之心，因未得丞相允许，我等尚不敢与其接触，盼丞相明示。蔡和蔡中上。
0: 周瑜少年得志，骄狂不可一世，孙坚就不反他，那是早晚的事。好，好，
1: 丞相，此简如何回复？
0: 告诉他们，让他们暗中联络甘宁、祖茂，大战起时一起来降。
1: 遵命。
2: 禀丞相，末将已把水军、战船、营寨全部调训完毕，请丞相择时阅军。
0: 好，11月15日正午，我会率文臣武将一起前往阅军。
2: 末将这就去准备。

0: 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何曾有过如此雄壮的水军吗？我丞相，便不会有这雄壮的水军。我启禀20年，北国除雄去暴，力势扫平四海，扩京天下。如今只剩江南为定，无心不足啊！为此。 率百万雄师，8000战船，替天行道，收复江南，成千秋国。到了那一日，我与仲卿就可以安享富贵，欢乐太平了。丞相万岁！万岁！
1: 我要靠上。

风景、文武、弟兄。我曹操今年50有4，追思往昔，获黄金，擒吕布，灭袁术，败袁绍，马踏塞北，见敌辽东，纵横天下，笑傲苍穹。此生如此，夫复何求？

0: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阿头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高血压、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

0: 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我许阿狗，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解馋又不担心血压。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4: 哇，奶奶好棒啊！
3: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5: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但又怕太咸不健康。确实啊，现在很多榨菜为了保鲜，加大量的盐，吃一口齁咸。难道想吃口榨菜就这么难吗？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摒弃传统的高盐弊端，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非遗3清3洗3腌3榨，保证鲜脆口感的同时，盐量降低30%以上，每100克榨菜盐含量小于等于6克，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控盐老人孩子、健身减脂、肠胃弱的朋友都能放心吃，不呛口不发苦，吃完不口干，解决大家想吃榨菜又不敢多吃的难题。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阿桃哥福临。

0: 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特别适合像我们这些高血压人群，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博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博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手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家人们，当你生病没胃口，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

0: 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福林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身体棒棒，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1: 这阿桃哥的福林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林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福林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福林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血压高，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福林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解馋又不担心血压。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4: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福林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

0: 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无多，还当一抗，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紫金，悠悠而行，敢为君故臣也。至今悠悠时也之平，我有嘉宾五色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夺？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末渡迁，枉用香唇，气阔谈咽，心念旧闻。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之而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

0: 小乔，你看，大江东去，天高地阔，好山河呀，好战场啊！
1: 我家夫君定能在此建立盖世功勋的。

0: 去。
1: 小乔，我无碍，不必悲伤。
0: 夫君，你突然晕倒，到底患了何病啊？

0: 算不如天算呢、啊。
1: 公瑾，公瑾，公瑾，听说你突然患病，唬得我真是心惊肉跳啊。

0: 其实精神比较好。我患病的事，岂不可走漏了风声，以免乱了军心。
1: 都说爱王公瑾安心养息，切不可忧虑过多呀。

0: 先生，周郎此病，大夫竟查不出是何原因，都为之惊骇不已。我与他相处多年，也从未见他病得如此厉害，如此奇怪过。
1: 天意，天意难料啊！
0: 我想，只怕是周郎心有快累，郁闷难当。
1: 那么，究竟是为何呢？
0: 我再三相问，他就是不肯说。
1: 我想有一人，他和公瑾心心相印，生息相通，他最知道公瑾的心思，或许可以把他请来给公瑾看看。
0: 先生说的是诸葛亮？
1: 正是。医师已经把过脉了，竟然断不出公瑾所患何病。据吕蒙将军说，当时公瑾正在江边水寨眺望曹军的大营，突然江风骤起，吹动战旗，大都督凝神看去，随后大叫一声，口吐鲜血，跌倒于地。
2: 江风骤起，都督大叫，跌倒于地。子敬，当时是什么风向？
1: 这个季节当然是西北风了。
2: 西北，哼。子敬，公瑾这个病在下已知病因，在下或许能治。
1: 哦，你会医病？
2: 天文地理，奇门遁甲，古今疑难，人间伤病，我无所不通。
1: 好，快快随我走。请。
0: 夫君。
1: 夫人。
0: 先生。
1: 公瑾好些吗？
0: 这半日来，周郎只觉得心腹饱胀，阵阵犯呕，头晕目眩，浑身酸痛难当。
1: 公瑾啊，我方才去看孔明，说到了你的病症，他说他能够医治，现在正在帐外候着呢。
3: 小乔，扶我起来，替我更衣。我不想让诸葛亮看见我这副样子。
2: 啊，大都督，
3: 坐吧。
2: 几日不见，在下极为挂念，不料大都督竟一病如此。
3: 人有旦夕祸福，又岂能自保？
2: 天有不测风云，人又岂能预料？

0: 难过呀。
1: 都督觉得心中烦闷吗？
0: 闷呐，好像闷着一团火。
1: 那当用良药解之啊。
0: 无用。
1: 若是良药无用，在下另有一个方子，或许能解都督病症。
0: 哦，那就有劳先生写个方子吧。

0: 明，你，你真是神人呐！
1: 玉破曹宫，虚用火攻，万事皆备，只欠东风。
0: 孔明啊，实不相瞒，这确实是我的心病。隆冬季节，长江上只有西北风，并无东南风。我军如果用火攻攻曹，那么火势一起，反而会烧了我自家的战船。什么都料想好了，就是疏忽了风向。先生既然知我病症，可有办法治他吗？
2: 在下虽然才薄，却有幸识得一位异人，承他恩典，授我奇门遁甲之术，一旦施起法来，便可呼风唤雨。
0: 当真？
2: 当真。子敬啊，你立刻着人，在南屏山上修建一座七星坛，坛高九尺，方圆三丈，另120人手持旗幡将祭坛围定。我在坛上做法，为公瑾借3天3夜的东南大风。
0: 何用3天3夜？只要能给我借来一夜东风，我就能灭曹。但是，我急着等风，我急着等用风啊！
2: 大都督，今日是11月15，如果11月20日甲子起风，至22日丙寅风止。你看如何呀？
0: 孔明，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

0: 大都督。
1: 程普将军，在，令你率5000精骑，打着曹军旗号，直奔江北乌林，那里囤放曹操的军械粮草，令将他们全部焚尽。
2: 诺。
1: 甘宁将军，
3: 在，
1: 令你率兵3000，直奔黄州地界，断曹军后援。
3: 诺。
1: 太史慈听令，
2: 在，
1: 令你也率兵3000，隔一日前往乌林接应程普将军，斩断曹操东路援军。
2: 诺。
1: 凌统听令，
2: 在，
1: 率兵3000取界首。
2: 诺。
1: 董袭听令，
3: 在，
1: 令你率兵3000直取汉阳。
2: 诺。
1: 潘璋听令，
3: 在，
1: 令你率兵3000打着曹军旗号，隔一天前往汉阳接应董袭，斩断曹操西北退路。
2: 诺。
1: 以上皆为步骑的进军方略，水军战船当分6路，第一路统领韩当，
3: 领命。
1: 第二路统领为周泰。
2: 诺。
1: 第三路统领为蒋钦。
2: 诺。
1: 第四路统领为陈武。
2: 诺。
1: 第五路统领为丁奉。
2: 诺。
1: 第六路统领为徐盛。
2: 诺。
1: 六路各引战船300艘，共计1800艘。东风起来之后半个时辰，济阳帆进攻北岸，我会在南屏山西峰顶布下降台，进攻时辰一到，即有号令发出。

0: 大都督，孔明施法已经快三天了，仍不见东南风起。今天已经是二十日，再过两个时辰，我军就要动兵了。
1: 你听着，如果甲子时辰到了，仍然不见东南风起，你即率兵赶往七星坛，斩杀孔明，以正军法。
0: 遵命。大都督，若末将赶往七星坛，见东南风已起，又该如何？
1: 那更要斩他，当场斩杀。东南风一起，留着诸葛亮已经没用。此人有鬼神不测之术，留他，日后必成我江东大害。
0: 末将遵命。

0: 是我，哦，京兆夫人，夫人可有见过诸葛亮？没有。
1: 夫人为何救我？
0: 因为你救过周郎。先生，燕子姬到了，你自行去吧。
1: 夫人为何知道我要去燕子姬？
0: 前两天我看见这里停着一艘快船，那船夫英气夺人，他显然不是渔夫吧？
1: 禀夫人，他是常山赵子龙，

0: 诸葛亮下探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末将追到燕子矶江边的时候，他已经被一艘快船接走了。接他的人是赵云将军，在下追查过，那艘快船已在江边等候了3日。
1: 事事料于我先，他不死，我咒已不安，人已走，恨也无用，等灭曹之后，再做图谋吧。

0: 是你放走了诸葛亮吧？
1: 是。
0: 为何那么做？为何？
1: 诸葛亮屡屡相助于你，他不该死啊。

0: 你说。立刻就走，从今往后别再回来见我。
1: 夫君，
0: 立刻走。
1: 夫君，夫君，夫君，
2: 孔明，军师，
3: 军师，主公，我要的兵马战船都准备好了吗？
4: 早就备好多日了，只等军师调用。
3: 好，子龙听令，你引三千军渡江后，直奔乌林小道，在芦苇密处埋伏着。四经以后，曹操必从那里兵败。待见曹操败兵至，你点燃芦苇，就是杀出。曹军即使不能全军覆没，也能杀他一半。遵命。
5: 翼德，你率五千军渡江后，前往夷陵葫芦口埋伏。曹军被子龙杀过一场之后，必不敢往南面走，会往北夷陵奔逃。你就是杀出。
4: 就算擒不得曹操，这份功劳也是不小啊。
3: 得令了。
4: 糜芳、糜竺、刘封听令。你三人各率快船百只，不必攻杀曹军，只需绕江而行，擒拿败兵，收缴器械。我估计，你们定能满载而归。
6: 遵命。
3: 公子，
7: 刘琦在。
4: 距武昌一望之地最为要紧，
5: 请公子率本部兵马前往武昌城，但看曹操败兵，便鼓声大作，出城击杀。
7: 遵命。
4: 主公啊，你我前往樊口山上设下一席酒，居高临下看周瑜今夜建功。
0: 好极好极。
8: 军师，那我呢？
4: 哦，关将军啊，你哪儿都不用去了，在家歇着。
8: 关某征战多年，身经百战，每逢战事从未落后。今日之战，百年不遇，军师为何视我为无物？
9: 云长啊，我本想派给云长一紧要的隘口，但有些放心不下，故而不敢用你。
8: 为何放心不下？请军师明言。
4: 曹操兵败之后，必然会走华容道。我如果派你去，怕你心一软把曹操放了，因此不敢派你。
8: 我为何要放他？
4: 曹操当年对你恩深似海，难道你就不想报答他吗？
8: 军师，你多心了。关某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早已报答过他了。我们是恩断义绝，如能撞到，岂敢放他？
9: 如果私下放了，又当如何？
8: 军法从事。
9: 好，那就请关将军立下军令状。
8: 好，我愿立下军令状。如果关某私纵曹操，愿受军法处置；但是，如果曹操未从华容道而来，又该当如何呢？
4: 问得好。这样吧，我也立下军令状，如果曹操不从华容道上来，就罚我军法从事。
8: 好，这天大的功劳，关某算是拿定了。关平、周仓
6: 在，
8: 随我出征。
6: 遵命。
10: 遵命。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

0: 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2: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 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

0: 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

0: 以及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免下50090元，现在扫码即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呀热乎乎的。
4: 我用了以后啊。
0: 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即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即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5: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 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即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
1: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 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2: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
4: 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即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

0: 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

0: Nestled in the Taihang Mountains, Daiyang Asian Town in Zhejiang County feels like a journey back in time. With Asian stone roads, weathered buildings, and the sunlight filtering through warm walls, creating a peaceful and timeless atmosphere.
1: In 随手一指接古村的山西，一座古镇要想当状元，没有点真材实料可真不行。不过啊，只要你提起他的大名，别说山西，就是放眼全国，那也算得上大咖级别的存在。
2: 这里是山西最大的古镇，中国最大的明清古镇，是中国古城镇的活化石，是九州真都、礼乐之乡、士官之乡、红色的沃土，还是一代传奇赵飞燕的故乡。
1: 太行山腹地透着几分清凉，但丝毫不影响人们来岱阳古镇打卡的热情。
2: 东西两岱阳，南北四在上，沿河十八庄，九十三座阁，七十二条巷，七市八疙瘩，上下两书院，老街五里长。您想想当时的岱阳有多气派。
1: 一条老街和二十六条次要街巷，构成了岱阳镇与古庄的道路骨架。尤其是作为主干道的老街，达到了五里长，这样的长度在全国也不多见。
2: 岱阳镇自古就是官宦商贾云集的地方，有张家大院、裴家大院、常家大院、关家大院等大型院落。特别是张家大院有大小院落四十余座，是目前岱阳镇现存最大的大院。
1: 岱阳镇还是著名的煤铁之乡，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出产的阳阿古剑就已驰名九州。
3: 脚下钢针工悠悠，煤铁八福。
1: 明清时其出产的针更是远销中亚，岱阳也因此获得九州真都的盛誉。
2: 到岱阳古镇，不来古法制铁馆转一转，您就白来了。
1: 如今，古老的制铁技艺被焕发出了新的光彩，而岱阳这个从时光深处走来的千年老者，也正以少年模样，在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的纵横交错中焕新成长。
0: That'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大美怀人，欢迎您。
4: 烧荒一点星火，转瞬燎原怒火，农事用火需谨慎，莫让烧荒成祸端。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8: 人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开始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雷不拉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究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坚持为民造福树牢宗旨意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到会指导。
1: 深化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改革，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工作会议召开，省委书记唐登杰、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义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出席。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幼育精神实践者专栏今天播出，70载接力守护传承，让永乐宫属于子孙万代。
1: 梅都创青港，吕梁氢能重卡示范应用成全国标杆。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5月21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聚焦坚持为民造福、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开展专题学习研讨。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到会指导。玉奎同志紧扣本次学习研讨内容，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有关领导同志做重点发言。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思想深处树牢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自觉站在群众角度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实效，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会议指出，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修养，强化宗旨意识，站稳人民立场，真正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业上，努力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战略定位，锚定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全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要聚焦人民群众所需所急所盼，多措并举支持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大以工代赈力度促进居民增收，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

兜底性民生建设，强化一老一小服务保障，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着力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完善基础。

0: 功夫，用好典型案例正反两面镜子，集中开展问题清单回头看，以学习教育可感可及的实效赢得群众认可。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健全维护群众利益长效机制，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坚守为民用权底线。要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以市县乡换届为契机，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健全以为民造福为导向的考核评价体系，让干事创业为民造福成为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要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县直省级领导同志、省直有关部门和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同志参加，部分省管年轻干部列席。山西台报道。
1: 5月22号，深化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改革，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第一指导组有关要求，对转型综改示范区深化改革、整改整治突出问题进行再安排、再部署。省委书记唐登杰出席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毅到会指导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省领导王庸军、李金科、董小雨、胡立杰、林红玉出席，请看报道。
0: 唐登杰指出，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承担着为资源型经济转型探路示范的重要使命。近年来，改革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省委省政府要求相比，还有不少差距，也存在着政绩观方面的突出问题。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推动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到了关键阶段，转型综改示范区问题整改整治必须强化聚力攻坚，确保取得预期成效。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正视存在的突出问题，拿出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态度，切实增强抓好整改整治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坚决做到全面整改、彻底整改，以实际成效彰显学习教育成果。要切实深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规范运行省市两级授权，规范决策机制和程序，加强内部管理，形成与太原市融合发展的良好格局，有效激发动力活力，更好发挥转型综改示范作用。要锚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强规划引领，强化创新驱动，着力扩大开放，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做大做强企业主体，加快打造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优势的先行区，助力建设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基地，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做出应有贡献。要进一步强化理旧账意识，分类施策，盘活闲置资产，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加大力度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要加强党对转型综改示范区的领导，持续夯实管党治党责任链条，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修复转型综改示范区政治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徐令毅指出，抓好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的深化改革，解决好转型综改示范区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中央指导组与山西省委、省政府必须同题共答的重要课题，也是山西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中之重，对全省转型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意义和带动作用。转型综改示范区成立近10年来，继 取得成效，也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存在政绩观。

0: 偏差的问题，深化转型综改示范区改革，解决突出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认真落实省委关于理顺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和泰新一体化经济区体制机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安排部署，真正从根子上端正政绩观、发展观，真正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全省各地各部门，特别是各类开发区，都要深入查摆是否存在发展方向、战略重点思路多变、决策上不民主、不科学，甚至一言堂；建设上乱举债、乱花钱、乱铺摊子；发展上不因地制宜、不实事求是；管党治党上弱化党的领导、弱化党风廉政建设等问题，并列入重点问题清单，切实加以整改。转型综改示范区要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按市场规律办事，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出于公心，敢于担当，以二次创业的境界和劲头，着力在深化改革、理顺体制机制、用好盘活资产、一试一策解决问题上坚定扎实稳步推进，切实做到资源要素适配、基本建设适度、政策举措适当。要加强党的领导，牢固树立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的理念，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为转型综改示范区深化改革、解决问题、促进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要自觉把转型综改示范区改革、整改、发展各项工作放到“十五五”大局中谋划，下定决心，坚定信心，保持恒心，坚持省市一条心、党政一起抓、部门齐用力，锚定煤科学与非煤产业两大发展重点，将转型综改示范区高质量发展与太原市增强省会引领作用紧密结合起来，坚定有序深化改革，解决突出问题，化山西干部群众的发展焦虑为发展动能，真正把转型综改示范区建设成为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主阵地、主力军。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省发展改革委、太原市主要负责同志做会议发言，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太原市、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山西台报道。
1: 守护一座公馆需要多少年？在运城市芮城县，一代代永乐工人用近70年的接力给出了答案。从京市大搬迁到数字化守护，从默默坚守到活化传承，他们用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件事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书写出一份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答卷。
2: 这里是山西芮城永乐宫，您看我身后人流不息，热闹非凡。如今的这份鲜活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一代又一代文物工作者几十年默默守护和持续坚守。今天我们一起去探寻永乐宫保护与传承背后的故事。
3: 三清殿前，游客们踮起脚尖，仰起头，目光落在那幅800年前的朝元图上。近300位先进人物衣带当风，目光如炬，仿佛也在静静凝视着每一个到访者。
4: 看了以后，这个震撼难以言表，非常精美。它经历了风霜岁月，还能保存得那么完好，感觉不可思议。
3: 游客的惊叹是对永乐宫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最好褒奖。永乐宫是我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元代道教宫观，因其举世闻名的壁画艺术被誉为东方艺术画廊。20世纪50年代因三门峡水库建设，这座千年宫殿地处水库区，怎么办？对祖先负责，也对后人负责。从1957年开始，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数万名文保工作者，历时10年，用羊毫笔和手推车完成了上千平米壁画的京市大搬迁和异地完整修复。
5: 当时永乐宫搬迁的时候呢，咱们新中国刚刚成立，没有经济基础，没有先进的技术和成熟的经验，但是正是在老一辈人艰苦努力、自力更生的这种

0: 精神的信念下完成这个壮举。
1: 在永乐宫搬迁纪实馆的一面墙上粘贴着三代人的手印，从第一代的开创者到接班的子女，再到第三代守护者，他们中有人已经离世，有人即将退休，但从被动抢救到主动守护，接力从未中断。这种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代接着一代传的精神与幼育精神一脉相承，都是功成不必在我的生动写照。
2: 一代一代人，一件件小事儿，把永乐宫文物保护工作做好。我父亲在这工作，受这种文物保护工作的这种感染，我学习了美术，毕了业就参与到壁画修复、壁画临摹这个工作中来。我孩子上的大二，学的是数字化，我想让在科技赋能方面做点文化传统的东西和现代融合的东西。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永乐宫继续以大保护、大研究、大展示续写文物保护新篇章，从常态化巡逻巡查、智能化数据采集，到与高校联合设立研究课题，一系列扎实举措让那些元代壁画、馆藏文献等古老文物不仅守得住，更走出海外，孕育出新的文化 IP。
0: 永乐宫呢，已经走出国门，在2024年走进法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年又走进悉尼。
1: 保护为本，活化传承。如今永乐宫历史舞剧《永乐未央》去年开启全国巡演，场场爆满。围绕永乐宫 IP 开发的剃须、丝巾、文创摆件等200余种国货潮品，让古老的壁画艺术悄然走入日常生活。从抢救性保护转向预防性保护，从老一辈的坚守到新一代的科技赋能，永乐宫走出了一条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高质量发展协同并进的新路子。
0: 保护文物的功在当代，意在千秋，我们一定要充怀保护文物国之大者这种信仰、信念、信心，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一任接着一任干，一棒接着一棒传，守护好永乐宫，守护好老祖宗传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奋力谱写文物保护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运城台报道。
3: 5月22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第14次会议召开，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组长张韶华主持并讲话，省法院院长冯军、省检察院检察长熊文辉出席。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健全线索核查、依法惩处、防范整治、督导督办机制。要立足打早打小、重拳打击六霸等突出黑恶，要深化源头治理，持续开展重点行业领域整治，防范村霸等黑恶势力干扰渗透基层组织，推动常态化扫黑除恶走深走实，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山西台报道。
4: 国家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奖励年度榜单近日揭晓，吕梁位居全国地级市榜首。这个第一从何而来？今天我们走进吕梁，先从一辆氢能重卡说起。
5: 这里是吕梁，我现在是在市内的一家嘉氢综合能源岛，而我手中拿着的是国家财政部刚刚下发的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第4年度奖励资金清单，而吕梁市的名字呢，排在了全国地级市的第一位。
6: 这个第一来自以氢燃料驱动的新能源汽车国家奖励资金榜单，氢燃料电池汽车不烧油、不充电、零污染、零排放，特别适合重卡这样跑长途、负重大的运输场景。而国家的这笔2.19亿元奖励，看的是一座城市推广燃料电池汽车的真功夫。吕梁的这个地级市第一，得到了中央财政真金白银的支持。这个第一名到底是怎么拿到的？首先是吕梁吃透了自己的家底。吕梁是全国最大的焦化集中产区，年产焦近4000万吨，复产焦炉煤气80亿立。

0: 方米，用焦炉煤气制氢气，可以说是资源足、成本低。另一边，近7万辆柴油重卡日夜穿行在运煤干线上，污染重、成本高，车辆换代是硬需求。把废气变成绿氢，让柴油重卡换氢能重卡，既解决了焦炉煤气的出路，又降低了运输成本，减少了大量碳排放。正是读懂了这两张牌，吕梁明确了自己的转型赛道。
1: 吕梁已经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燃料电池重卡应用城市之一，我们已打造形成了吕梁到天津港、吕梁到黄花港等1500多公里的氢能零碳运输通道。
0: 吕梁算的不仅是经济账，更是生态账。氢能重卡年行8000万公里，充分用好焦炉煤气，还实现了一年减碳8万吨，相当于多种450多万棵大树。污染更是达到绝对绿色的零排放。
2: 我开了这个20多年柴油车，以前是尾气呛的嗓子都疼，鼻孔都是黑的。现在开了这个氢能车，它排出来的是水，干干净净的。
0: 看准了方向，吕梁打出一套清晰有力的组合拳，从顶层设计到企业落地，环环相扣。自2022年起，氢能产业被列为吕梁985重点产业链之首，连续3年列入市委20件大事要事，出台中长期发展规划，构建一体两翼三港四链产业体系，每年设立不低于1亿元的专项资金。政府不越位也不缺位，要速保障、审批提速、高速通行费全额补贴、国家示范奖励1:1配套，企业更是放开手脚。短短几年，氢能重卡从无到有突破1000辆，
3: 单台车的运营成本下降了8到10万元，我们只需要15分钟，续航里程也是达到了600多公里。司机们从之前不想开，现在变成了抢着开。
0: 企业得实惠，环境减负担，产业也形成了良性循环。去年，吕梁正式加入广东国家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成为全省唯一、中部省份第三个加入国家示范城市群的城市。从地方探索进入国家盘子，享受到中央财政以奖代补政策。从读懂自己到找准赛道，从埋头苦干到乘势而上，吕梁用5年时间趟出了一条资源型地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清晰路径。得第一只是吕梁进一步扩大氢能重卡示范的起点，扩大车队规模，加密加氢网络，在公交车和冷链车等应用场景加快布局。吕梁将让氢能从试点突破迈向规模化进阶。山西台和吕梁台报道。5月22号上午，我省第6批援疆干部人才离境赴疆，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工作。对口援疆是国家战略，我省自2010年开展援疆工作以来，已先后派出5批916名援疆干部人才进疆工作，为新疆受援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山西贡献。今年按照党中央干部人才对口支援工作安排，组织开展了我省第6批援疆干部人才选派轮换工作。新选派援疆干部人才186人，来自11个地市和27个省直单位。工作中着力加大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支持力度，选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占比达75%，用心用情推动提升受援地各族群众民生福祉，是我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省委组织部、省发展改革委、省人社厅、省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同志到太原武宿国际机场送行。山西台报道。
4: 从三晋大地到东海之滨，一场跨越千里的人才之约在上海火热开启。5月18号到19号，人道山西好风光人才宣介活动走进上海，通过主题宣介、人才双选、座谈交流等多种形式，向沪上学子发出邀约，热忱期盼青年英才选择山西扎根三晋。
5: 5月18号，人道山西好风光上海专场宣介活动在上海交通大学拉开帷幕。宣介会上，山西转型发展的强劲态势、真金白银的人才政策、实习山西影才品牌和厚重的文化底蕴，通过宣传片、主题推介、校友分享等环节。

0: 节，生动展现在500多名师生面前。
1: 从这个住房补贴到这个生活补助啊，方方面面都涵盖得非常的全面，能感受到我们山西对人才的重视。
0: 在同步进行的人才引进双选会上，我省11个市、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及各类企事业单位共设立了64个展位招才引智。
2: 在系统上投递的话，就是不知道进度嘛，但是现场问一下会了解的更多一些。
3: 交大计算机学院啊，包括这个人工智能学院，跟我们目前的开发区的新型电子信息技术这个产业非常的契合和匹配。材料学院，然后跟煤炭呀以及资源利用开发这个相关专业非常的契合。我们今天大概有找100人来登记岗位的，
4: 带着我们专门的就是做纳电的这个工程师过来。在交流过程中呢，我们发现了好几个好苗子，带回去以后呢，尽快的去推进这个面试工作。
0: 高层次人才是转型发展的关键力量。在青年博士恳谈会上，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等4所高校负责人与20多名博士深入交流，详细介绍了高校发展平台、科研支持和薪资待遇。
5: 具有优势的学科专业和急需的学科专业，特别是契合山西省未来发展战略的这些学科专业的人才，这是我们这次引进的这个关键。
6: 高校诚意都很大，然后我觉得山西的高校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人才引进重在精准匹配产业需求。活动期间，进沪校企合作项目路演同步举行，5家省属国企带着技术难题和项目需求，与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科研人员共同探讨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路径。
7: 通过与上海本地高校的合作，能给我们的产品进行智能化的升级，提高我们产品的竞争力。
8: 校企面对面的路演形式，它能够让我们未来的科研方向更贴近于产业的实际，而且也有利于推动我们的技术成果在山西落地应用。
0: 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活化利用也是本次活动的重点方向。山西省古建院、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举行专题调研座谈会，围绕建筑遗产保护、学科建设与人才交流等5个方面展开深入研讨。
9: 同济还有很多的学科啊，都跟遗产密切相关，可以支撑一个我们未来的文化遗产的交叉学科的这样的一个建设。
10: 同济大学建筑学院呢，有比较好的这个建筑遗产保护的理念和思路和方法。我们山西呢，15-57年整体思路呢是由这个文物资源大省向保护利用强省发展。那我觉得这样一个合作，对这个目标的实现是非常有益的。
0: 据了解，本次人到山西好风光上海宣介活动，我省641家单位共计划招揽8534人，其中太原市有50家企事业单位提供了448个岗位。
11: 我们将拿出最大的诚意、最优的政策，精准引才，持续优化人才生态，携手共促太原高质量发展。
0: 山西台报道。
12: 感谢收看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再见。
13: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专题节目在塞尔维亚起播。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将出台6张网建设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0: 伊朗方面称，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美国方面称，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2: 眼下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5道梁保护站，上百只藏羚羊正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10年间，青海推进科学检处、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藏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2: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1/3。

0: 而云南亚洲象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8%左右。今年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一头出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宝宝，创下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记录。
1: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7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0: 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旗舰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让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也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2: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能下到400米。
0: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复状，逐步恢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
3: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0: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修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
4: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专题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启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0: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6: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

0: 第11次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
3: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48个，查百问题268条。
4: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2: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这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5: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2: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23个，查百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
6: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百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7: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

0: 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六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十五五”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0000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1: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列。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0: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2: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器件，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0: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六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3: 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河北、河南等夏粮主产区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不利天气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丰收夯实基础。
0: 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飞防任务，有效破解雨后地面泥泞、机械难下田的难题。
4: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0: 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长势整体较好。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5: 近期面对持续阴雨天气，我们对一个一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0: 持续降雨也可能带来病虫害的风险，雨水充沛的长江中下游麦区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去年秋冬种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为今年小麦产量增加打开新的空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进度已过80%，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收获。专家建议降水节 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烂场雨灾害，确保颗粒归仓。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绿证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按项目类型分，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是绿证核发主力。从地区看，云南、四川、内蒙古、新疆和湖北核发绿证较多，合计核发数量占全国总量的45.25%。2025年全国交易绿证9.30亿个，同比增长1.08倍。其中，企业是参与绿证交易、绿证消费的主力军。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均价为每个5.57元，总体呈现上涨趋势，市场对绿色电力需求持续旺盛。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在上海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并发布《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今天，教育部等四部委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3/4以上为私人充电基础设施。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今天，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今天，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昨晚启动，将围绕音乐、美术、舞蹈等特色艺术门类，通过展演展示、师生互访、课程共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促进两国青少年交流，增进友谊。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的专访。阿纳尼期待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方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伊方认为该文

0: 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油。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致使全球石油库存减少。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到来，石油需求和消耗上升，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参与援助加沙的全球坚韧船队外国活动人士均已离开以色列。针对乙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人士的行为，21号，英国方面召见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表达强烈谴责。波兰方面称，已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方面称，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等实战发射。俄白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习。另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当前北约国家在俄罗斯边界的军事活动达到冷战时期水平。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北约盟友没有任何作为。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盟国感到非常失望。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美方还曾威胁退出北约。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开馆仪式举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此前拒绝了美方关于出席该仪式的邀请，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数百名当地民众当天在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表示格陵兰岛民众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美方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问题影响，202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将放缓至0.9%，比此前预测下调0.3个百分点。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0%，比此前预测上调1.1个百分点。同一天，标普全球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五月明显萎缩。欧元区五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为47.5，达31个月低点。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受阵风和高温天气影响，近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截至21号，过火面积超过89平方公里，当地数万民众收到疏散令。此外，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地区一处垃圾填埋场日前发生火灾，大火随后迅速蔓延到人口稠密地区，已有数十栋房屋被烧毁或受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多年来一直这个受到视力的干扰，因为我一直从事这个选圈和这个文笔工作，用眼比较多。哎呀，四十刚过了一点，眼睛就花了，看不清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所以过去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戴老花镜。戴老花镜有时候也不行，有时候看那个比较报纸呀或者杂志，看那个小一点的字啊，老花镜前边再加上一个放大镜，视力问题也是一直困扰着我。转来转去，发现了咱们这个超视力这个品牌。
2: 所有的人来到超视力以后，要进行第一步全面的26步验光流程，详细的了解一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散光、老花，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看不清楚。根据我们自己的用眼需求和用眼环境，一对一量身定制适合我们自己的眼镜，使我们的眼睛更清晰、更舒适。
3: 叔叔，现在就是您看远的度数定制成功以后，就是现在这个效果，您还满意吗？
1: 非常满意，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了，确实解决了长期困扰我的问题。戴了有将近2年了吧，看手机呀、看电视呀，特别写一些材料，现在就这一副眼睛，平时走路呀、看电视呀、看文字呀什么，看手机呀，随心应手，他也看清很清楚，这个很舒适。我爱人还是也是看着我戴这个好，他是戴了个高级一点的进口镜片的啊，因为眼睛啊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这个不是说是你什么一件衣服破了以后你再买一件衣服换上，这个眼睛这个是很重要。雁飞蓝天，自在世界展风采，清泉用心一破老花永卓为。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来，你看母鸡要是被养得很好的话，真的就是每只都超级漂亮，它每一只都是这种昂首挺胸站的，就是每一只都是很自信的高能量女孩。我现在最开心的就是听到顾客跟我说，哎，你家鸡蛋真的不一样，然后我很放心的给小孩吃给老人吃。是不是没有想象中的臭味？因为我们用了这个智慧化的环控系统。这边这些就是每天早上要送往本地各大商超和电商 C 端的鸡蛋，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渠道建设已经很成熟了，所以说基本上没有库存压力，完全可以做到只发12小时以内的鲜蛋。
6: 尽我所能，就是把每一枚蛋都当成要寄给远方亲人的信，

0: 老板，这鸡蛋真香啊！
1: 露露，再来五香鸡蛋。
2: 无所不能，不是把鸡蛋卖到多远的地方，而是让远方的人尝到家的味道。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

0: 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香甜。

0: 这台汽轮机组在轴瓦大修以前，就一直处于待命运行，工作温度最高达到170度，已经超过了规程要求。现在你们检修部门给的统筹计划是换瓦，但是换瓦呢，我们觉得并不能解决根本上的问题。
1: 好，刚刚他说的那只是技术上的问题，接下来咱们聊点实际的，你们厂。
2: 不仅要给我们重新生产一台新的汽轮机，更主要的是，要赔付整台机组每天创造的产值，230万。
3: 一天230万，大修时间要是因为这台汽轮机延期10天半个月，赔偿多少钱？你们心里都应该算得出来吧，王厂长。这台汽轮机的轴瓦是你们一分厂干的活。
2: 你得有点说法。
4: 老秦，
5: 我打电话让小云叫庄先进了。哎，
4: 方处，你来了。那在这儿呢。为啥那个事儿我基本听明白了啊？
6: 庄先进，你捅大娄子了你！
4: 黄厂长，
5: 你冷静点，别吵吵。
4: 哎，厂长，
5: 张叔，
4: 嗯，
5: 看这事儿，您怎么看？
4: 不，这卓瓦呢，的确是我一手做的啊。
2: 但是呢，我觉得咱在这会议室里讨论，咱没啥意义，咱去现场看看就完了呗。
5: 你还去现场看看？现场研究过了，你觉得咋的？先认错，然后再研究怎么处理你。
2: 黄天堂，
4: 啥？
2: 董叔，以您多年的经验，您觉得这是周华的问题吗？
4: 肯定不是，他不是咱的事儿。你看你那个气场。
5: 你这么确定吗？我们那么多工程师，实地检查了1个多星期，反复测量计算过了，问题就是因为轴瓦的温度降不下来。
2: 你们这个事儿啊，就跟昆刚当年的事儿差不多啊，整了7个攻坚组啊，连着24小时的干，干了十几天，最后都没解决。这一个事儿，咱这么着，咱在这说没意义啊，咱去现场看看就完了吧。
7: 对，咱们还是去现场看看吧，这活儿装师傅干的，他最清楚，好吧？
2: 走，
7: 张师傅，来来来来，
2: 您来一个节气渴。哎呀，您不用在这待着，我在这儿就行了。您去办公室，
7: 回去也是干着急，
2: 就不应该让他来这个丢人现眼的玩意儿。
7: 我这不也是着急吗？
2: 贤弟，你出来了。
8: 书记，慢点啊！慢点，
2: 拿着。来来来，给我。慢点啊！来，您拿着。
8: 哎，好嘞，
2: 跟熊瞎子似的。慢点，慢点，慢点。好嘞，什么情况？
8: 张叔，
2: 先喝口水。周瓦没问题吧？
8: 轴瓦没事，这不是咱的事儿。你那转的中心片子你看不见呀？
9: 那就不用换轴瓦了。
8: 换它意义不大，磨损不厉害啊！我拿刮刀都刮了吧。不是你那转子中心来回的转，噼里啪啦的打两边的，你看不见呀？要不那轴瓦能升温升成那样吗？
9: 我们怎么之前没发现这个情况啊？
8: 你干啥的？
9: 我是这个厂的工程师啊。
8: 我给你捣乱呢。

0: 行了，等你调了，你开机试试啊！他再出毛病，我陪你。下去看看。哎呀，别老热了啊！
1: 有把握吗？
0: 敢喝林厂长汽水，你说我有把握吗？<笑>
2: 行。
0: 哎，站下去！哎。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怎么想起上这儿来吃了？我喜欢吃是吗？那就吃呗。哦，我知道了，你高兴，因为你办成了件大事儿。啥大事儿啊？
2: 孙越说，说你帮着机械厂挽回了1000多万的损失。
0: 哪有那么多呀？咋不说上亿呢？这么回事儿？你电厂吧，是我们厂子生产的这个轴瓦。 啊，我们车间做的，我经了手，他们非说是我们的毛病，我一到那儿，可这不是我们的事儿，哎，他们自己安装的问题，我就手欠，我就帮着他们干了点活，要不然他们自己磨叽，不知道磨叽到啥时候呢，那损失就大了。哎，这大个儿回家跟崔月吹牛，崔月跑你们那儿吹去了，你明天倔强了点吧，你澄清一下啊，没那么邪乎啊，哎。
2: 我可不管澄清，他们吹得越玄乎越好，说明你能耐大。那我能耐大，你就高兴呗。那当然了。那就让他们使劲吹啊，然后你呢，使劲高兴，啊。你快骑车走吧，车站就在那边了。
0: 不是，我再陪你多走会儿。
2: 这么冷的天，还不赶紧回家呀？好不容易等个星期天，回去休息休息吧。 跟你在一块儿就是最好的休息。哎呀，怎么了？肚子有点不舒服。这附近也没厕所呀？有了。啊？哎，有人吗？
0: 哎，有人吗？哎，师傅，那个借厕所用一下，你给开下门，谢谢啊。
2: 不是，那个您老贾，您给开一下门就行了。那个上厕所的女同志憋不住了，谁都不好使。
3: 你这是什么你？吃人饭你不干人事啊你？
2: 哎。
0: 要不你送我回饭店吧？
3: 不行，那也怕远了。啊，你跟我走啊！搬那地儿我来过，厕所就在后面呢。走，
0: 能行吗？行不行都得行啊，你能坚持住吗？哎，要不你上车，我推着你。
2: 不用不用，
0: 快点吧。哎，嘿，没上锁呀。
2: 啊。
0: 哎，进就是啊。

0: 王师傅，
1: 哎，不是你是谁？
0: 我慌不择路了。
1: 走，咱原路返回。
0: 哎，等会儿，我能进去看看吗？
1: 看，咱随便看啊。

0: 你们，哎，我刚想起来，咱那次联欢会是不是就在这剧场？嗯，
1: 你
0: 跳的那个荷花舞，我当时就在那儿给你拍的照片，
1: 就是在这儿。
0: 哎，你再跳一个呗。
1: 我都多少年没跳了？
0: 不是，你看多难得，
2: 今儿没人，对吧？随便，
0: 多好，跳一个。

0: 哎呀，跳什么呢？
1: 你随便跳吧，想跳什么跳什么。
0: 那还是跳荷花舞吧。
1: 这好，我想看。
0: 你还是上那边去看。
1: 哎。

0: 吃饭别看书，吃得好，
1: 尝这一段。妈，我要定下个季度的革命故事会。
2: 还革命故事会呢？从1月份就改成故事会了。
1: 要什么我都要定。

0: 妈，你也不管管我姐，
1: 谁让你不好好吃饭的？吃饭别看了。圆，嗯，庄元席现在中午大难还带咸鸭蛋吗？
2: 没注意。

0: 小苏啊，干嘛呢？
1: 我上班去了。啊，上班上班上班。
2: 接一下。
3: 你好，哪里？
1: 你好，请问庄先进庄师傅在吗？
3: 你哪里？
1: 我就想问一下庄师傅在不在班上。
3: 你谁呀？查岗呢？
1: 请问他在班上吗？
3: 你连你是谁都不说，我凭啥告诉你啊？喂，挂了。
2: 谁呀？
3: 不知道，不说，指定不是啥好人。那好人能不敢报自己大名吗？我咋感觉这声儿这么耳熟呢？妈呀，苏小曼呢？
2: 谁是苏小曼呢？
3: 一个女的，对我师傅穷追猛打的，可不要脸了。你看我师傅不搭理他吧，追到厂子里来了都。
2: 还有这事儿啊？
3: 黑道了，真是。
4: 崔师傅，水车到喽。
5: 哎，来了。来，小董过来帮忙。
6: 哎，哎呀。好，慢点，慢点。
1: 崔师傅。哎呦，小苏。你这两天看到张先进了吗？
5: 有他呀，拉肚子了，两天没上班了。这院里的公厕啊，都成他专用的了。
1: 他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吗？
5: 不应该呀，他们家就他拉肚子，别人都没事儿。哦，小曼，你打听他是不是想处处了？
1: 没有。
5: 要是想处处的话，我给你俩牵牵线。他们早有这想法吗？
1: 我随便问问他。
5: 谁不想随便问问呢？这不是偷偷勾搭上了？
7: 哎呦，你找谁啊？
1: 哎，师傅你好。
7: 啊，你好。
1: 请问庄先进，庄师傅在家吗？
7: 在，跑到拉稀，今儿没上班。哎，他家在一楼，我带您过去。
1: 哎，不用了，不用了，您帮我把这个交给他就行。
7: 哦，好。
1: 还有治拉肚子的药。哦，让他按说明上吃。
7: 哎，好。那个来都来了，那进屋坐坐呗。
1: 不了，我还上班呢。啊，谢谢啊，师傅。
7: 啊，慢走。
1: 谢谢。
7: 哎，怎么称呼您呢？
1: 啊，我姓苏。
7: 哦，啊，好，
1: 谢谢师傅。
7: 啊，不客气啊，再见。哎，哎，这个庄先进眼光不错呀。
8: 不是他人呢？
7: 走了？
8: 不是，你咋让他走了呢？
7: 那我也留不住他呀。
8: 不是，那他咋样了？
7: 咋太辣了？啊！哎呀妈
3: 呀，这叫来，把这药吃了，绝对好使。
8: 这啥药你吃过呀？
7: 我没吃过，这是爱心药片，什么病？

0: 知道。
1: 哎，去你的，整个爱情的药片呢？
0: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啥叫勾搭呀？正式交往，知道吗？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0: 你可拉倒吧，还自由恋爱，一眼定情？你现在咋这么浪呢？年轻时候没见你这么浪啊。
1: 怎么的？羡慕了还是嫉妒了？
0: 哎呀，有点儿。可是这小媳妇儿可不是一般的人啊！你看那走道，那小脖梗梗的，一百个不服，一千个不忿的，那不是个好摆弄的主儿。
1: 你两口子过日子，你老想摆弄人家？
0: 呦呦呦，这才哪到哪儿啊？还两口过日子？
3: 又来了！
0: 哎。哎哎哎哎，要吃吗？
3: 躲开躲开。
0: 哎哎，
4: 什么？
5: 哎，你病好了？
4: 哎呀，那算啥病啊，不就闹个肚子吗？你咋样？
5: 看来那家不干净，咱俩都闹肚子了。
4: 哎，以后啊，那家咱不去了啊，咱换一家。走，
5: 去哪儿啊？
4: 我送你回家呀。
5: 哎，等会儿，我跟你说两句话。
4: 咋了？
5: 这两天你没来，我冷静下来想了想，你对我的好，我没法回报。
4: 我可没想要啥回报啊。哎，我今天我又见着了你，我这心里边就高兴啊，我这生活它就有奔头了，我这干活都来劲了。这不就回报吗？
5: 可是你为我们家做了这么多事儿，我什么事儿都没为你做过。
4: 谁说的？你做了好多事儿呢。你看我这一生病是吧？你关心我，啊，你让崔叶到我们家去看我去，是不是？那天你不是闹肚子了吗？我一回去我也闹肚子了。哎，这事儿我还觉得挺美的呢。你说咱俩这一下不就同病相怜了吗？
5: 这是什么好事儿啊？
4: 一起生病嘛，
5: 有什么可美的？
4: 然后这些天呢，我没能去坚持送你，主要是我怕我这肚子吧，坚持不住。让你担心了。那个，你看我得谢谢你送我的药啊。有人说那是爱情的药片，我这一吃，那不就好了？啊，这我得谢谢你吧。咱俩呢，八字才有这么一撇儿。也不容易，咱别多想。
5: 这一撇儿都撇得扁扁扭扭，偷偷摸摸的，再有一哪更得鸡飞狗跳。
4: 你怕啥鸡飞狗跳的呀？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对不对？那鸡该飞飞，那狗该跳上那跳去。
5: 孩子那关我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4: 不，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啊，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吧？我跟你说，咱俩现在碰到的所有的困难，那是每一个再婚家庭都会碰到的，这没啥新鲜的，对不对？咱就得往前看，咱得往前走啊！那胜利的曙光它就在前头。
5: 累，太累了，算了吧，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认了。
4: 不行，我告诉你，有我在，你的命我给你挣过来，过来。
5: 妈，哎，哎呦，哎。干什么？你松开，在大马路上，看什么？
4: 哎。

四青年节就要到了，学校要搞一个诗歌比赛，征文启事帖已经在操场的告示栏了，征稿信箱在我们语文组的办公室门口，想要参与的同学可以过来投稿，第一名的奖品是一个足球。好了，再说一个重要的事情，咱们班同学大多十六七岁，当然还有更大一些的，可以称之为是青年了。在少年时代呢，我们以佩戴红领巾，成为少先队员为荣。

0: 那么在青年时代，我们就要以佩戴团徽成为共青团员为傲。
1: 老师，我申请。
2: 这个论资历还是论年龄，我都是咱班最大的哈。要说谁是青年，那肯定是我了。
3: 没听说过留级生还能当共青团员呢，
1: 而且还是留了两级的。
2: 不是，老师，你看他怎么思想这么落后呢？我是这么觉得的。虽然我确实留过级，但是这不耽误我追求进步啊，是吧？
1: 没人耽误你追求进步，是吧？你等我们毕了业，你接着留着进步呗。
2: 你是不是没完了，钟学习？
1: 老师，我是觉得啊，咱们班最有资格当共青团员的人就是王圆圆。她不仅学习好，遵守纪律，还热爱集体。
2: 是王圆圆团什么圆？老师，你不知道吗？他爸有历史问题，就他家那成分还团。
0: 坐下。入团是很神圣的，也是很严肃的。不要在这里吵。有谁想要推荐或者毛遂自荐，都可以课间到我的办公室找我。咱们学校每个班都有两个优先入团的名额。上课。
4: 不能评。
5: 同志啊，我丈夫确实是冤枉的。
4: 你丈夫的罪名太大了，我管不了。
5: 你管不了，那谁能管啊？
6: 啥玩
1: 意儿？你咋不吃饭啊？
7: 啊，一会儿吃。
1: 你别写了，赶紧吃，有点凉了。
8: 哎，我吃完了，刷到手机了。
1: 你要参加什么比赛啊？
7: 袁毅想要一个足球。
1: 跟我姐一样，都是在家当小妈。
7: 学习，你想要个后妈吗？
1: 啥意思啊？
7: 我啥意思？我觉得你回家问问你爸啥意思。
1: 我爸事儿我都不着急，你着啥急？
7: 我能不着急吗？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了。

0: 好哥哥，
1: 学习？你咋来了呢？
0: 今儿星期三，老师们正式学习去了。
1: 你找你爸呀？我带你去。
0: 不找他，不找他，我找你。
1: 找我？啊？那老师又请家长了？
0: 那没有。
1: 哎呀，你不会就是凉了？我给你整点热吗？你坐啊，坐。哎。
0: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这你解答花姑啊？
1: 咋样？
0: 好，
1: 我这刚开始写，过一段时间写的更好。
0: 不去那冷漠的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
1: 路，岳麓山嘛。当年毛主席在长沙老去，还有个岳麓书院呢。
0: 这么难的字你都认识啊？
1: 这有啥的？认字有窍门。我跟你讲啊，这上面一个林，下边一个路，你要是不认识这字的话吧，你就照两个字里面笔划多的那个读音读，八九不离十。
0: 那这么说，这俩带数学旁的应该念周茶。
1: 对了，学真快。
0: 我逗你呢，花姑，这俩字念惆怅，那读字不能只读一半，那惆怅跟周长的意思差老了。这周长啊是一数学概念，就比如说圆的周长呢，就等于圆周率乘它的直径；三角形的周长呢，就是 c 等于小 a 加小 b 加小 c； 四边形的周长呢，就是小 a 加小 b 加小 c 加小 d。哎
1: 呀，什么 a b c d 的，我最不爱学那玩意儿了。

0: 还是爱文学。你看啊，我给你念一念，这诗写老好了。不去那凄清的山路，也不上荒街去周长。惆怅，飞扬，飞扬，飞扬。你看，我有我的方向，多好，
1: 好美。好，好，好，欢姑，这诗要不你给我得了，我回去好好学学去。
0: 行啊，你真得好好学学。人老话都说了，不积跋步，无以至千里。
1: 不是跋步，是跬步。这古人讲走路啊，举足一次叫跬，举足两次叫步，所以走半步呢就叫跬。哎
0: 呀，学习，你看你干啥来了？那老拆你锅台呢，给你锅留点面子。
1: 黄姑，其实我来呢是想告诉你个事儿。
0: 啥事啊？
1: 就是，
0: 说呗，你吞吞吐吐的。
1: 就是我爸，他真看上王媛媛他妈了。
0: 你别瞎说。
1: 我没瞎说，王媛媛自己告诉我的，说我爸没事就去找他妈，俩人都压过好几回马路了。
0: 你谁说也不好使，就这事儿，你姐不乐意，你知道不？你也不乐意吧？
1: 是，是，那我俩是不乐意，那我爸乐意啊。黄姑，你真得加把劲儿了，要不你真当不了我后妈了。
2: 来，你拿好啊。
3: 我跟你说啊，这事咱俩啊必须统一战线，把咱爸这观念给扭转过来。
1: 咋扭啊？咱爸都上人家脱没皮去了。
3: 想办法呀！我可跟你说啊，那王媛媛他们虽然长得是好看，长得好看有啥用啊？当饭吃啊？他们家负担多重啊？
4: 那要是这么比，还是花姑姑好，最起码女光棍一个，没负担。
3: 我现在吧，就是想着谁能把日子过得更好。你说要不是苏小曼逼的，花姑姑也觉得不行。你说她连饭都不会做，
4: 那人家花姑姑会写诗啊。
3: 写啥诗呀？他还会写诗，他要会写诗，他会写诗，我都得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了。
4: 人家真会写，你看，
3: 这啥他写的？
4: 对啊。
3: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这什么玩意儿？
4: 翩翩。
3: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不去那冷漠的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
4: 哎，行了，拉倒吧你，不替你费劲。
3: 不是他真会写啊？不是他会写也没用啊，那得咱爸看他上才会写，对不对？胜利桥站要到了啊，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别在这站着。
0: 我就纳闷了，那苏小曼哪儿好啊？死了丈夫还带俩孩子，那我怎么说也是黄花大闺女啊，我能比不过她那个寡妇？
5: 我觉着啊，人家你名儿就比你这名儿好听。
0: 她名能有我名儿好？我这名儿有叶有花的，我都全套的。她那名儿，你一听就一股资产阶级的腐朽味儿。
5: 哎哎，你还别说，就这个味儿最对男人的胃口。
0: 刘成，我发现你思想也有问题。哎，
5: 你这帽子不能乱扣啊！我就是说出了所有男人都不敢说的真心话而已。想想，哪个男人不希望自己的女人有情调、有味道？嗯，
0: 啥味道啊？风骚味儿呗。哎哎
5: 哎，风骚不是个好词儿啊！你可以理解为风情或者风韵。哎，风情更合适。
0: 男的没有一个好东西。
5: 你这可是一棍子闷倒了所有我们这样的好男人啊！
0: 就你，还好男人呢？闷的就是你这种男人。
5: 行，这招我给我师傅带回去了啊，走了。
6: 老师知道你很优秀，各方面表现都很好。
7: 我不还是入不了团吗？
6: 入团是有很多标准的。
8: 那老师，你刚

0: 告诉我，我哪方面没达标？表示体哪不够啊？
1: 都够。但是王媛媛，人的一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2: 是因为我爸的事吧？
1: 很多事情，老师也做不了主。
3: 王媛媛，
4: 哎，哎，小曼，你家媛媛学校来电话说孩子晕倒送医院了。
2: 哪家医院？
4: 人民医院，你直接去就行啊。
3: 哎，护士，麻烦问一下，急诊室在哪儿？
5: 这里面往右拐。
3: 哎，往右拐。哎，学习我来吧，学习，
6: 没事。
7: 别着急，我陪你去。
8: 不用，
9: 陪你去吧。
8: 没事，去干自己活去，你们俩瞎掺和啥呀？啊，来，靠这儿。
7: 这，师傅您慢点啊。
9: 慢点，师傅。
3: 王媛媛妈妈。
2: 侯老师，媛媛怎么了？啊，
3: 你放心吧，没什么事儿。大夫看过了，就是低血糖，休息一下就好了。
2: 哦，怎么会低血糖了呢？
3: 先进去看看吧。我还得去趟骨科看钟学习，他刚背王媛媛的时候把脚给崴了。啊，
6: 侯老师。
2: 哎，钟学习。哎呀，你脚怎么样啊？
5: 刚去照了个片子。
6: 是我没啥事儿，阿姨。啊，
2: 谢谢啊，多亏你把媛媛背过来。
6: 这都应该的，您快看看媛媛去吧。哎，
3: 跟着坐会儿。
10: 哎，
11: 哎，学习。
2: 爸。哥啊。啊，
11: 咋样啊？
6: 我没事儿。
11: 这人呢？圆圆呢？
6: 在里边呢。
11: 哎，郝老师，哎，
2: 好点了吗？你想吃什么？妈妈给你买。
1: 就是这么个情况。
8: 是吧？行啊，你臭小子啊！
9: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干得漂亮！哎啊，
8: 呦呦呦呦呦！哎，这男子汉大丈夫就得关键时刻，他得能冲得上去。哎，郝老师，你当时麻爪了吧？
1: 慌了，我真慌了。主要今天校医还不在学校，去市里面学习了。哎，我就更慌了。哎
8: 呀，你们文化人啊，就容易这个想多了啊！一旦想多了就乱了。这还好啊，没啥大事儿。就是低血糖，对吧？这个小女孩哈，到这个年龄段，是吧？啊，你当时你要是有这一缸子这红糖水，你咚咚咚一给她灌下去，啊，她就啥事儿都没有了，绝对好使。
1: 还是没经验，还得多学习。
5: 王老师，片子出来了，没事儿，药也取回来了，
8: 嗯，哦，行，哎，那这钱我得给你，
1: 这是学校报的，你拿着吧。哦，行，那我们回学校了。哎，学习回家休息吧。
8: 别，让他跟你们一块儿，别耽误学习啊。
1: 但是脚，
8: 哎呀，这不是崴个脚吗？离心脏远着呢，这不能耽误学习啊。
1: 啊，那行，去我自行车后座，让他驮着你。
8: 那个啥，我背你出去。来，
6: 不用，
8: 你这别废话。
6: 哎，不至于。
8: 上。哎，臭小子，你越来越沉了，你。
2: 人这辈子啊，总会遇到些不公，就像走路，总有高低不平的时候。哦，
12: 从我记事儿起，咱家的路就没平过，只走过低，就没迈过高。
2: 妈知道你受委屈了，但是度量都是吃委屈撑大的。
12: 我不是吃委屈，我这是哑巴吃黄连。
2: 知道，你相信妈妈啊，早晚有一天，咱们家一切都会好的。
12: 我怎么相信你啊？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呢？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是，你姓苏，我姓王，你改嫁了，你就不是反革命的家属，那我和袁毅呢？我们俩还是反革命的狗崽子。
2: 你说的什么话？
8: 这是说的啥混账话呀？啊，
11: 王媛媛。我告诉你，这么大了啊，这么大的姑娘了，你不知道自己怎么跟妈妈说话吗？
12: 你谁呀？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11: 我还告诉你，王媛媛啊，你妈，这辈子我还就认定了，我还就不许别。

0: 我就是欺负他，咋的？
1: 行了，你先出去。
2: 不是，今儿我在跟着孩子，我得掰扯掰扯。
3: 你掰扯啥呀？你说，你让他说，我倒是要看看这一个外人，怎么癞蛤蟆缠鸡毛，胆子掰成大尾巴狼的。
4: 圆圆不许没礼貌。
1: 孩子，咱别这么自私行吗？你替你妈想过吗？你妈这些年带着你跟你弟弟，她容易吗？那有多少苦，她自己忍着是吧？躲着被窝里边自己过。
3: 对吧？有多少累没人给他分担，他自己扛。左肩膀压塌了，他右肩膀扛，右肩膀压塌了，左肩膀接着扛。你心疼过你妈吗？
4: 行了行了，你别说，
3: 让他说，他们就想当你肩膀吗？啊，躲到你被窝里边给你擦眼泪。
5: 你别说了，
3: 孩子说啥呢？这是，
5: 别吵了，干什么呀？
3: 啊，怎么还吵上了？你怎么当他爸的呀？
4: 你走，我不想看见你。
3: 你这孩子也是，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4: 可不是我爸。 庄姐姐，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在，你就休想关。

0: 回去吧，没事儿。
1: 我就觉得吧，这事我老回避着他也不行，是吧？所以刚才就多说两句，正好咱也听听这人他自己心里怎么想的。
0: 他还小呢，没经历过什么事。
1: 是他经历的少，所以才得告诉他，他应该怎么去面对。再说你这行来都是一家人，你该说啥就说啥呗，是吧？该骂就骂，把他给骂醒了，让他知道怎么做才对。
0: 行了，你走吧。一会儿等他挂完吊瓶了，我带他回家。
1: 那刚才那个孩子还问呢，他爸那事咋样了？
0: 慢慢来吧，我进去了。
1: 这里面。
0: 你怎么买这么多啊？得花多少钱啊？
1: 昨天你不是身体虚吗？让他好好补补。

0: 听说你跟季县长的庄先进同志走得很近啊。
1: 你听谁说的？
2: 你能不能管好你爸呀？
3: 您觉得这罪名他站得住脚吗？这事他干嘛不给平反呢？
4: 这以后啊，就没人敢再欺负你们俩孩子。
1: 要不是他呀，没有他，我爸也能平反。我爸本来就是被冤枉。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啦，看个手机啦，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9。

0: 幺幺八八，4009981188。电视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半生风雨，以爱相守。大家好，我是演员梅婷，在《好好的时光》中饰演苏小曼。
2: 这好看不顶饭吃呀！再说了，他要俩孩子。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子了。
3: 哎，对对对对。
4: 哎呀，我钱包没了。啊？有小偷啊！
3: 大哥，你让 M 下车吧。哎，啊 ，M 着急呀、啊。
4: 看呢，师傅。
5: 非得去派出所。
1: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搞什么？
1: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4: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7: 感觉到他快到跟前了，要啪玩一个机会扔他俩身上，走走，你们走，快点！
4: 行吗？我就是甩的。哎呀，他是走位了，不可能，
7: 推出去，推。
1: 没事没事，
4: 对不起啊，对不起。
1: 锁定山西卫视，共赴好好时光。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这你拿着。
1: 你怎么买这么多啊？得花多少钱
0: 啊？昨天你不是身体虚吗？让他好好补补啊。
1: 行，你拿一个就够了，这些你拿回去吧。
0: 哎呀，我不用，你拿着吧。
1: 什么不用啊？学习也白缴了。
0: 你臭小子，这摔摔打打的，没事。
1: 哎呀，不行，不能这样，不能厚此薄彼。
0: 我给他揉揉就行，你拿着，拿着，拿着。
1: 我是说，都是孩子，不能偏着这个向着那个，得一碗水端平。
0: 你是说，都是咱孩子是吧？那行，那我拿着，那咱平分啊。
1: 哎呀，
0: 你拿着，再拿一个麦乳精。哎，你。
2: 徐主任，小苏来了。
3: 哎，小苏
4: 主任，
3: 哎，
4: 你找我有事儿啊？
3: 早就想跟你谈谈话了，这不是一直开会忙吗？来，坐坐坐，坐。
4: 就是谈谈心，了解一下你的思想动态。
3: 行，谈吧。
4: 我今天来呢，不仅仅代表我个人。我还代表了组织，不用紧张。听说你跟季县长的庄先进同志走得很近啊？
3: 你听谁说的？嘴真碎，
4: 听谁说的不重要，有没有这回事儿？
3: 没有，
4: 没有最好。你男人可是犯了反革命罪，你们家呢又有海外关系，
3: 我通敌叛国了吗？
4: 情绪上不要这么对立嘛，文革是结束，但是什么时候也要讲一个出身，讲一个成分。

0: 我呢就是关心你，想了解一下你现在的想法。
1: 我没什么想法。
0: 那庄先进就是剃头担子一头热，你赶紧要扑灭他脑子里的邪火。
1: 我管得了我自己，我管不了别人。
0: 也对，我有句老话，好说不好听，篱笆扎紧了，野狗进不来。哎，我是对你负责任，记住了啊，篱笆扎紧了，野狗进不来。
2: 你能不能管好你爸呀？
3: 这事儿也不是一个巴掌能拍响的呀，你不能光我管我爸，你得劝劝你妈呀。
2: 不是庄学习，你啥意思呀？你别忘了是你爸一直找我嘛。
3: 那可能就是阿姨魅力太大了，那我也管不了啊。呦，
4: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是不是又打扰你们小两口在这培养感情了？
3: 哎，你啥意思吧？
2: 行了，
4: 干啥呀？你还有空跟我在这激呢？我都替你着急呀。我呢，听我妈都说了，你爸这下手是真够快的，一点不给你这当儿子考虑。你以后这成兄妹了咋整啊？本来给他准备彩礼，这回全都给他爸了。
2: 学习，
4: 干啥？我
2: 学习。
5: 知道，我这个事情好几年了。
6: 排队里边解决啊，里边解决。
7: 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跟你说了解决不了吗？
8: 哎，同志，我要见你们革委会落实政策办公室的领导，敏波啊。

0: 这个案子平反不了啊。之前我不是做过批示了吗？让你回去等消息，这怎么又来了？哎，你们怎么进来的啊？
1: 同志，去年9月17号啊，中央发布了一个55号文件，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这您知道吧？
0: 这我能不知道吗？啊，你这什么意思？
1: 这个没别的意思啊，我是说啊，国家这么好的政策啊，它如同春风一般扑面而来，像您执行着中央大政方针政策的人，咱得让这好政策它落地呀。哎，您喝水。
0: 哎呀，你说的都对啊，但是中央这55号文件是给右派摘帽的啊，王怀志犯的是反革命罪。
1: 对啊，这不都是冤假错案吗？您觉得这罪名他站得住脚吗？这事他干嘛不给平反呢？还有啊，我呀、啊，我带了一份人民日报过来，这是前年啊，前年，你看啊，11月27号的啊，这里边评论员文章写得很清楚啊，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啊，这文章里也说了啊，说咱们有一些主管组织工作的这个同志，某些组织部门啊，对于落实干部政策犹豫不决，患得患失，能拖则拖，是能推则推，严重影响了这项工作的开展。你看啊，我觉得这文章啊，批评的人就是你。
0: 他是你什么人啊？啊，他有权利代表你吗？嗯，
2: 要不咱们走吧。哎，
0: 赶紧走吧，别在这胡搅蛮缠了，要不然赶你们出去。
1: 赶出去？嘿，你娘奶的你！我还坐这儿啊，你改我看看。
3: 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就是咱机械厂工人，我叫庄先进，我七级工，我年年的先进劳动生产者。你把我赶出去，你把我赶出去，我现在就找你们那个革委会主任去，我倒要问问他，
1: 像你这样的连中央精神都没吃透的人，怎么就坐在这办公桌上，在这滥竽充数的？
0: 你
3: 我什么我？我喝口水。我告诉你啊，人民日报上还说了，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那里边批评的也是你这样的人。你这样的人啊，就是受到了四人帮的流毒影响，即使把什么事儿干得过头了啊，你也不肯纠正，还把正确落实党的政策当作右的表现，是不是？
0: 你这个工人大老粗，不配给我戴帽子。
3: 我工人大老粗怎么了？我工人大老粗，我知道人民。

0: 就顶一万句话。人民日报上还说，对待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对一个人的正确处理和妥善安排，这不只牵扯到这一个人，还牵扯到周围的很多人，这也关系到我们党的方针政策，也关系到我们党的事业。你们要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积极主动的来处理。你对照一下啊，你自己怎么做的？
1: 我怎么做轮不到你教我？
0: 做的不对谁都能教。
2: 主任，这位同志讲得很好，很有水平。我们有些同志啊，就是不会换位思考，就是不会设身处地的为人民着想。
3: 主任，您知道这个案子牵涉到谁吗？
2: 不管牵涉到谁，只要有冤枉就得平反，这也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具体表现。
4: 咱实事求是的啊，您看看我们这个申诉资料。
5: 你说
4: 他吧，就是因为别人当着他的面议论了领导人，他没有第一时间做出表态，给定了个反革命罪。您说这事儿我们冤不冤？
2: 好的，我看看。
6: 让我们恭喜陆同、何荣成为咱们班第一批共青团员。

0: 别哭了啊，这以后啊就没人敢再欺负你跟俩孩子啊。
1: 哭就哭就厉害，
0: 哎，你看看你，
1: 你看你弄得我也挺难受的。啊，哇，还挺香。
2: 谢谢你啊。
0: 谢啥？这不咱俩的事吗？
2: 我得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袁和袁毅去。
0: 咱找个电话，给孩子们打个电话啊。
2: 我想亲自去告诉他。
0: 你放学不也来得及吗？
2: 我等不及了。
0: 那我送你啊。
2: 对，还是我自己去吧。
0: 啊，行，那我送你去车站啊，走。
1: 哎呦，这么长时间还不来啊？要不我还是骑车送你过去吧。
2: 别去了，孩子们看见不合适。
1: 行，我主要觉得这孩子心里边憋屈这么多年了，让他们痛快痛快。哎，不是，这是什么？
3: 总工会要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
0: 那车来了啊！
3: 总工会有下车的人吗？
4: 哎，师傅，
0: 好好啊！
3: 陈师傅，走吧走吧，没有人上车。哎，他们坐115的。啊，
5: 好。
0: 啊啊！
3: 哎哎。
4: 啊！你个小王八犊子！
6: 没事，我等下一趟。
4: 不，这不不懂事儿吗？这不是？
6: 你回去别说他啊！
4: 我饶得了他我？
6: 这不激化矛盾吗？
4: 不是，那走吧，我骑车送你吧。
6: 没事，我不着急。你回去上班吧，别在这儿等。
0: 我陪你等着。小兔崽子，
7: 这回好了，以后咱们出门就可以挺直身子，不用再比别人矮半截了。
6: 这回你爸能平凡啊，多亏了装学习的爸爸，要不是他呀，
2: 没有他，我爸也能平凡。我爸本来就是被冤枉的，
6: 是能平凡，只不过不至于这么快。
2: 行了，我先回去了。
6: 哎，袁，这平反书别忘了给侯老师看啊。
2: 知道。放学来厂子。

0: 找我，今天要驮木屑。
1: 好。
2: 王景成属猫的呀，打架很闹人。
3: 别抠了，别抠了，你这脏爪子一会儿给我抠发炎了，抠。

0: 行，
1: 明天见。
0: 哎，好，走。
2: 哦，再见。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慢点儿。
2: 哎，好。
0: 哎呀，你也是要强，这花一毛钱人家送回家得了呗，这得推多老半天呀。
2: 一会儿两个孩子就来了，他们可愿意帮我干这活了。
0: 这孤儿寡母的过日子啊，真不容易。
2: 崔师傅，哎，你走吧，我自己能行。
0: 我走了。
2: 嗯，
0: 你真能行。
2: 可以，
0: 那我走了啊。
2: 哎哎，好好。
0: 哎
2: 哎。
0: 喂，你快点。
3: 来了。
0: 哎，妈。
2: 哎，
0: 妈。
2: 哎，
0: 哎呀。你着什么急呀、啊？等我俩来了再说呀、啊。
2: 我寻思着慢慢往家推着等你们。
3: 就咱家那个大上坡，你能推得上去吗？
2: 那是推不上去，
3: 应该找庄叔帮忙。
0: 给我闭嘴！
2: 哎，圆圆，
0: 嗯，
2: 那平板书给你们老师了，
4: 给了。侯老师说现在这样好。
3: 你他看什么呀？他又不让我姐入团，就是糊涂蛋。
2: 不许这么说你们老师啊！
0: 周学新，你能不能快点啊？你有点早起行不行？年轻人要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你都日落西山了。
5: 我是怕咱爸知道了，回头
0: 怕。你要怕，你就回家待着。你让苏小曼好好做你后妈去。
5: 咱们别说了，走吧。
0: 哎，不是，等我。忘了分工了，咱们仨一会儿好好分工。去了之后，我就负责闹，你就负责堵着人家，然后今天你就负责哭，你就用力哭，你哭得越大声越好，你知道不？姐，我怕我哭不出来。
5: 哭不出来，你想想咱妈。
0: 咱妈长啥样我都忘了。你要忘了，你就想想那地主家的后妈都是怎么对待孩子的。姐，你管闹，我管哭，那我哥的活也太少了吧？你见机行事啊！
5: 知道了。
0: 站住！
2: 哎，
0: 你干什么呀，周好好？
3: 好个副挡道，让开！
2: 没意。好好，你有什么事儿啊？
0: 苏小曼，你上回怎么跟我说的呀？你这人是不是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咋的？现在离了我爸活不了了，是不是？怎么能那么不要脸呢？
4: 你爸不要脸，天天跟个臭苍蝇一样追着我妈。
0: 我爸要是臭苍蝇的话，你妈就臭鸡蛋啊！
4: 你爸臭苍蝇，
0: 对，臭鸡蛋，
4: 臭苍蝇，
0: 臭鸡蛋，臭苍蝇，
2: 各位
0: 闭嘴，臭苍蝇，
2: 行了，都闭嘴。谁是苍蝇？谁是臭鸡蛋？好好，这事儿别在这儿说了。有问题回家解决。你想知道什么？回去问你爸。
0: 不行，
2: 哎，
0: 你别啥事都推到我爸身上啊！来，大家都看看，都看看，就怕光宇我爸，光宇的伙伴现在天天都在别人家给别人在那盘大炕、脱煤气、刷锅、洗碗、凑厕所了。
2: 抓好好，干什么呢？你这么闹，我臭了你爸就能香吗？
0: 我爸现在都着了你的迷了。
2: 你爸要是这么没主意，我也看不上他。
3: 你爸一天到晚就往我家里钻了。
2: 闭嘴！
0: 不准走！
5: 哎哎哎！
0: 别走！
5: 姐，
0: 今天这事必须在这说清楚。
5: 姐，姐，
0: 不要来！不要来！
4: 姐，
0: 不要来！
5: 姐，
0: 哎，抓好！
2: 你干什么？打一辈子光棍你就满意了？圆，咱们走。
3: 姐，这单打得太过瘾了，咱们大获全胜。
2: 还大获全胜？

0: 都落荒而逃了。
1: 怎么就成落荒而逃了？咱们是奉咱妈的号令鸣金收兵了。
0: 你第一个跑的，还有脸说鸣金收兵？
1: 那我还把庄稼天鼻子给打冒血了呢。
0: 吃饭。
1: 妈，你说咱们这样是不是打得大获全胜？
2: 谁都没胜，丢的是两家人的脸。
0: 那也是装好好现在挑起来的，他就是欠收拾的。
2: 那你也不能先动手打人。
1: 先动手就对了。你以前不是总教育我们俩，出门在外就得把腰杆给挺直了，不能让人给欺负了。
2: 我是说不能让人欺负，我没说让你打架，遇事得讲道理。
0: 那装好好就不是个讲道理的人。
1: 对，他要是讲道理的话，他就不用买人臭鸡蛋了。
2: 我知道你们俩是护着我，可这架一打，你到学校同学之间还怎么见面啊？你跟他还是同住？
1: 同学之间敢在学校里头收拾我，我整成这事儿，庄稼天气。
3: 你还没打够啊？
0: 你不是怕我们在学校碰见庄学习和庄天天吧？你是怕以后没法见庄千进吧？
2: 吃饭。
3: 哎呀，别哭了，这个事儿走到这一步也不赖你。那谁让那个苏小曼对你爸死缠烂打呢？
4: 也不能光怨苏小曼了，我接着那出吧，就是实在被逼得没办法了，
5: 怪我爸。就我爸这个人，他立场现在不坚定，他被爱情冲昏头脑了。嗯，他现在都不想想以后这日子咋过呀？啊，这一个家咋过呀？这负担得有多重啊？还有苏小曼那个成分，他是不是个事儿了？
6: 这真是个事儿。我听说他男人是反革命，
3: 关键是这个苏小曼她不是个过日子的人。那许别枝都跟我说了，苏小曼晚上睡觉还得穿睡衣呢，这不典型的资产阶级吗？你说你爸要把她娶回家，你家一年得浪费多少布料？那都定量的，三尺三的布票，半斤的棉花票，哪够他霍霍的呀？
4: 可说呢，学习从小都捡我的衣服穿，他穿小了再给天天穿，就我们全家那一点布票，那都等不到我过年给他们做身新衣服穿。
3: 也不光是布料的事儿，就他这个名儿就不太好，一股子小资产阶级的味儿。
4: 就是
3: 啥，你肯定不知道。我跟你说啊，有一个大诗人，他跟三个女的好过，其中有一个就叫小曼。这大诗人后来坐飞机撞山上了，才34就没了，多不吉利呀！
4: 34啊！哎呦，那是挺可惜的。不是，但他男人是上山踩石头的时候给炸药崩死的，不是撞山上死的，而且不是跟飞机没关系。这几个人坐得了飞机啊？这事儿传得太邪
3: 了。你听哪儿去了？我说的那是别的小曼，不是苏小曼。她一共跟三个男人好过，第一个男人姓王，叫王庚，跟美帝国主义的总统艾森豪威尔那同学呢。
4: 我说吧，以前光知道他有海外关系，原来是美帝的。
3: 啥呀？我没说的，我说的是别人。
4: 别人？你还操别人的心呢？我现在都心乱如麻了，你还操别人心？你怎么那么沉得住气呀？
3: 是我这不是想跟你说嘛，这个苏小曼吧，
4: 苏小曼是苏小曼，苏小曼，苏小曼，你刚刚说有三个男人对不对？没算上我爸爸。
3: 说让你爸的，你就绕哪去了？给我都整迷糊了。一会儿
4: 你不能再迷糊了，那生米马上要煮成熟饭了，等生米真的煮成熟饭了，我帮不了你了。
3: 那我也能想那招，我也都想了，现在不也无计可施了吗？
4: 就怪过年那会儿，过年那会儿你就应该把生米煮成熟饭。
3: 可别提过年了，那我咋没煮呢？那米不让酒泡了吗？你爸亲自倒的，倒那老稀了。
4: 这咋整？哎呀，他马上就回来了。不说别的，他要知道我今天这事，他得削我。
3: 你这么的吧，我认识你爸这么多年，以我对他的了解，你来硬的指定是不好使了，容易物极必反。
4: 意思是硬的不行，

0: 庄师傅下班了。
1: 哎，做饭呢？大个回来了吗？
0: 哎呦，他哪里那么顾家呀，下班就往家跑。我就做好饭，他能进家门就不错了，又洗澡去了。
1: 大个爱干净啊，天天洗。
0: 我还不知道他呀，洗十分钟澡得唠一个钟头呢，不洗秃噜皮啊不带回家的。
2: 人家我是降温嫂，还不是为你好呢。
0: 讨厌你。哎
1: 别再闹了啊！买什么纸啊，这装好这给我做呢，他
2: 不是我怎么就做了，我现在连想我妈的资格都没有了，我现在想我妈我姑姑都不行了。
1: 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最近你做了多少事儿你。
2: 我做什么了？谁跟你说什么了？
1: 什么谁跟我说什么了？
2: 师傅你就别装了，那没人跟你说啥你能这么说好好吗？人家好好也不是傻子。
1: 不是我装什么了？我装啊！是什么呀？跟什么呀？这是。
2: 哎呀，好好，那你也不能冤枉师傅了。那你就算有人跟他说啥了，他也不能出卖人家。
1: 不是那个小燕，你把这刀给我放下啊！有空我就帮你磨了啊！你有什么事你赶紧忙你的事儿去。就
2: 你说师傅，你看他们三个孩子一哭，我也想师母了。
1: 徐姐。你把东西给我收拾了，
3: 就知道吃。
4: 他说哭完就可以吃的。
3: 他说哭好了吃，你哭的好吗？自己说。
2: 不吃就不吃。
3: 我跟你说啊，爸，这事儿我也不同意。
1: 什么事儿啊？
3: 就是你跟王爷他妈那事儿啊。
5: 爸，我跟你说，你要是再这样执迷不悟，我妈也恨你。
3: 对。我姐也恨你。

0: 哎，那个师傅，你看，要不这事儿你再考虑考虑吧。
1: 别，一会儿你有什么事儿，你赶紧忙你自己的去啊！
0: 哎，那你别跟好好生气啊！
2: 我走了，好好。

0: 咱们两个的事情，闹得满城风。
1: 我吧，我是可以对着我爸一哭二闹三上吊，但您看我再怎么样都是个小辈，我这都用上吃奶的劲儿了，我还是一个拳头打在棉花上。那您看您政治水平多高啊，您要是愿意去跟苏小曼说两句，那效果肯定不一样啊。
2: 讲到政治水平嘛，的确是比一般群众高一点的，要不然也不可能坐到现在这个位置。
1: 哟，那是，哎呀，曲艺多能干呀！我们有像您这样的领导，那是我们人民群众的福气。
2: 哎，你这个小孩，长大了，好，

0: 不过这个事儿不能怪人家苏小曼啊，是你爹上杆子，又帮人家挑水，又去脱煤坯子的。
1: 那也是因为被苏小曼灌了迷魂汤啊。
0: 哎，男人哪个不喜欢迷魂汤嘛？你还小，你不懂。不过这一旦被灌了迷魂汤啊，后悔药就没有。
1: 别呀，曲姨，我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现在真的只能指望您为我们家力挽狂澜了。您看这咸鸭蛋吧，它真的特别好，一咬一包油的，您尝尝，您要不够您再跟我说，我再给您拿点。
0: 你别说，这个苏小曼的确有个小辫子在我手上，我一直都没洗得揪他。
2: 哎，庄师傅拿水。
3: 哎，厉害，怎么着，儿子又尿炕了？
2: 对呀，这多大了还尿炕？哎
3: 呦，晚上少喝点水。
0: 哎，好，
2: 好，
0: 我知道该打扮了啊。
1: 谢谢啊，曲姨，行了，你快回去吧啊。

0: 上起别针干啥去了？没干啥，没干啥，你能上他们家呀？平常你最烦他了，干啥去了？我管不了你了，我就让他去管管苏小曼。你这能耐了你？
1: 为啥能耐啊？我要是真有能耐的话，你跟苏小曼到不了今天这步。
0: 不，你为啥呀？啊，你为啥非得跟我对着干呢？
1: 我就想找个我喜欢的女人来这家里边，你就那么难受啊？
2: 爸，我从来也没不让你找呀，我说的是别找苏小曼。
0: 不是，我知道你反对这事儿哈，那是因为他们家有俩孩子，对吧？他们家负担重，可我喜欢他，这事儿我不想将就。
1: 我也没要你将就，我现在这么拦着你，我是为了让你悬崖勒马。
2: 你别真等到把苏小曼娶回家那天。
0: 你才知道你这个冲昏头脑的感情是错的，我是你女儿，我宁愿现在做这个恶人，我不能看到你到时候后悔。我后悔啥？这路我自己选的。豪豪，你现在还小，好多感情上的事你不懂。那你既然你说你是我女儿，对吧？那孝顺你总该懂吧？
1: 孝这点你的确做得很好啊，你是家里边老大啊，你是大姐是吧？有啥好吃的，你紧着我，紧着你两个弟弟，啊，这家里家外的事你都来回忙活，对吧？但顺这事儿你想过吗？
0: 那啥叫顺呀？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就叫顺了。
1: 不，以后这日子它是不是火坑，这我不知道。但我现在心里边我很清楚，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了啊，那以后这辈子。
2: 那我就一个人过了，我宁愿去雾兰啊！不是爸，为啥呀？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0: 我喜欢他，以后你这心里边也会有你自己喜欢的人。

0: 哎，扫地呢？哎呀，没瞎了呢？来，
1: 光叔，啊，装好袋，装学鞋，又装天天打到我妈厂子门口，你知道吗？
0: 啥时候事儿啊？
2: 就昨天，要不是我和我姐在，非得闹出人命不可。
0: 你俩没事吧？
2: 怎么没事？桌机踹了好几脚。
0: 你回我收拾他啊！
1: 庄叔，你要是管不好你家里事儿，就别找我妈。
2: 对，你要是管不好庄学习，我以后也不搭理你了。
0: 哎呀，拿苹果。
3: 不要。
0: 老爸，你没事吧？不是，我刚知道，这昨天好好他们。
4: 没事儿。好好回去没事吧？哦，还有学习和天天。
0: 你仨小王八蛋，回去我收拾他们啊！
4: 哎呀，这事儿你就别再追究了，就当没发生过。
0: 这怎么能当没发生呢？那啥，那我先替他们给你赔个不是啊！你说我这我自己家里事儿没处理好，我还牵连到你了。哎呀，
4: 什么牵连不牵连的？你来了，我正好想跟你说呢。咱们俩的事儿，要不就
0: 不别，要不啥呀？要不分开呀？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闪我，那都不好使啊！我昨天我跟好好说得很清楚了，要是这辈子我跟你不能生活在一起，那我就自己过了。
4: 昨天都闹成那样了，咱俩要真在一起。我跟好好还怎么相处啊？
0: 不是，咱不能开那个历史倒车，是不是？这仨孩子呀，我养大的，我心里清楚。只要是真心对他好，那不是不通情达理的孩子啊。当然，这个事儿我肯定回去，我得收拾他们，我得揍他们。
4: 你就别再激化矛盾了，你就当不知道吧。
0: 你看，这现在你这还替他们说话啊？哎。
4: 不许动！
0: 张磊，张
5: 磊，一点都不叫
2: 动！
5: 哎，
2: 你别去，别去，别去！不许动，膝盖！
5: 这我家鸭子，别搬了！你们俩孩子不要做无谓的抵抗！
6: 徐主任，
5: 你
6: 怎么
5: 了？别动！你们干什么呀？放开！
2: 别
5: 着
2: 急，
7: 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
4: 徐主任，我错了，我来处理。
7: 你现在知道？
5: 晚了。哎，徐主任，我自家养的鸭子，我自己处理还不行吗？
7: 这是你自家养的鸭子吧？这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必须割掉。
5: 徐主任，你这欺人太甚，
7: 是你违反党纪国法在先的。
5: 哎，你别这样唱高调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那些被你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的寄养鸭都去哪儿了？
7: 去哪儿了？
5: 你别说，你儿子在学校说了，都去你家饭碗里了。
7: 别放屁！
5: 我就说，徐主任，每家蛋票肉票就那么多。你家黄显峰天天吃的肉蛋从哪儿来的？我们家孩子没黄金瘦的，为啥你家儿子就能肥头大耳的？你说呀！
7: 我们家行，我们家老黄家种好。这孩子你血口喷人，你这个小反革命的，你们还待着干啥？把他给我抓到派出所去！
5: 徐主任，你还用他孩子？
2: 你走！
5: 你别跟他计较，
7: 他是孩子吗？我跟他计较了吗？他是公然在污蔑街道干部。
5: 是，他错了。
7: 你这样说的，
5: 那错我的错，我跟你们去派出所好吗？
7: 徐主任，你找我可以，别说我们。
5: 哎呀，你想想年纪轻轻胡说，
7: 别当逼得上脸来。我告诉你，王媛媛，待会儿去派出所，我看我怎么把你的模特。
8: 叫什么呀？啊！干什么？关你一会儿，你动一个，
7: 赶紧！这没你的事儿啊！我们是来砍资本主义尾巴的。
8: 啥叫资本主义尾巴呀？
0: 就这俩鸭巴子呀？
8: 这俩鸭子我的，我让苏小曼同志帮我养的，他们家有院子，我们是革命同志，互相帮助。
0: 哎，各位啊，养鸭子这事儿跟苏小曼同志没有任何关系啊！
7: 大家都听到了吧？啊，一个光棍把鸭子养在一个寡妇家，哎，而且他刚才从寡妇门里走出来，这什么行为啊？都明白了吧？
9: 耍流氓！
4: 徐主任，你这话说的太难听了！
7: 你们干难看的事还怕人家说啊？

0: 在这儿，你到底想说啥？
1: 我想说啥？同志们呐，同志们，这两个人搞破鞋，你胡说！
0: 哎，许飞生，你大大小小你是个干部，你今儿当着这么多人面，你说出这种话来，说我们俩搞破鞋，你今儿你要不给我说出个一二三四五来，拿出点证据来，你看我今儿收拾不收拾你？
1: 小燕姐，我证据横，但是我不怕你。是你刚才说的，这鸭子是你的，这鸭子就是证据，光这鸭子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就够给你开批斗会的了。
0: 哎，都什么年月了，你还想批斗人呢？你批斗我啥？批斗我养俩鸭子？哎，我还告诉你，我还养个猪了呢。
1: 那是罪大恶极。
0: 哼，亏了你是个领导干部，不看报纸啊？《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叫《群众创造了加快发展养猪事业的经验》，群众现在可以开始养猪了。
1: 你少蒙我吧。
0: 看来你读《人民日报》读得不深不透啊，啊，不了解中央的精神。这篇文章啊，就是在《人民日报》去年的11月29号第三版上，自个儿查去。
1: 咦，这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不像假的。啥？不像假的？哎呦，那《人民日报》上还说啥了？
0: 那上面还说啊。说这个过去啊，把它化为资本主义尾巴的那些做法，现如今呢，已经被人民日报当作提高养猪效益的新方法，在咱们全国开始推广了。
1: 就算上面说可以养猪，也可以养鸭子，但是没说可以搞破鞋呀、啊！你们俩这是耍流氓，你知道吗？
0: 哎。许飞生，就按你刚才说的啊，他是个寡妇啊，我是个光棍儿，那我们俩谈恋爱，那不光明正大吗？怎么算耍流氓？怎么算搞破鞋了？
1: 这苏小曼如果跟你谈恋爱，她为什么每天啊东跑西颠的，帮她前夫去翻案呢？你就是剃头蛋一头热，她苏小曼心里压根就没你。
0: 人家苏小曼同志，她这么做，那是为了给她前夫一个交代。
2: 不光是为了这个，我还要给我的孩子们一个交代。我和孩子们还要好好的生活下去呢。
0: 听见了吗？我跟苏小曼就是在谈恋爱，就是你情我愿，管得着吗你？
1: 不对，我做过调查了。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你看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不同。那这什么行为？还是耍流氓吗？是不是？把这流氓给我带回派出所去！
3: 走走走，
4: 我愿意。
1: 你愿意没用，抓人！
4: 姐妹，
1: 你们放开他！我愿意。

不愿意。

0: 你今天要是不照面，别人非得对你爸说三道四，看笑话不可。
1: 花姐心多大呀？谁遇上这种事还能心大呀？娘家多人啊，
2: 就他们仨。
1: 你这一结婚啊，把小叶同志整到老伤心了。
2: 咱们得联合起来想想办法。
3: 想什么办法呀？他俩都结婚了。
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四十八。 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以前就是眼睛有点模糊，看这个。
4: 手机啊，看这个电脑，以及看书都有点模糊，尤其是那些小字是看不清楚，然后越来越严重，然后就我发现我是老花了，那肯定是有好多的这个不方便之处，你比如说是我们开车，我有时候远处这个路。

0: 刀都看不清楚，看到他爷爷看不清楚，导致我有好多的事情我不能做了。戴了好几次老花镜，一开始是150，然后就是200，后来已经到了300，然后就到这个眼镜店，一开始是配的普通的那个眼镜，镜片很厚的老花镜。那些老花镜也戴了一段时间，但是它镜片厚，你随着你的老花度的不断的提升呢，它这个镜片越来越厚。但是那个戴完了以后呢，就是不方便，因为你需要它的时候你戴上，但是你不能经常戴，放下戴上戴上放下，让我们也是很麻烦。
1: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这也是一个偶尔的电话让我进了超视力眼镜店，眼光师啊给我完全介绍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眼镜的优点啊，然后就是能怎么保养你的眼睛，防蓝光呀、紫外线呀啊，让你保养眼睛。慢慢通过验光以后，我才知道啊，我一开始是多少度的近视度啊，多少度的散光度，然后我毫不犹豫就配上了。戴上超视力以后，这个就是心情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呢？看远看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不论是看这个大字小字，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看路标也看得非常清楚，开车呢心里亮堂了，好像他是我身边的一个非常灵巧的一个闺蜜，我都离不开她了。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在山西省晋中市有一家不起眼的桃花面馆，门口贴着一张告示，11年没换过，上面写着环卫工人进店免费吃面。有人算过一笔账，11年这家店送出去的面条少说也有20000多碗，啥概念？按1碗8块钱算，那就是16-17万。一个小面馆一年能挣多少钱呢？有人说老板傻，也有人说这是在作秀。但11年了，秀给谁看？老板到底图啥呢？故事还得从2014年说起。那年冬天，冷得邪乎，许云峰正在店里忙活，一抬头看见窗外一名环卫工大爷正坐在自家面馆前的台阶上，就着寒风啃着半个干饼子。许云峰认识他，姓赵，在这条街上已经扫了7-8年了。老赵从不进店，每次都是蹲在门口对付一口。那天后厨刚出过一碗桃花面，热气腾腾的，许云峰端着碗就出去了。
6: 赵师傅，进来吃碗面吧，暖和暖和。
5: 老赵愣了一下，然后低头看看自己，一身沾满灰的工作服和一双指甲缝里全是泥的手，他把手往身后藏了藏。
7: 这哪行啊，我身上脏，进去把椅子弄脏了，耽误你做生意。
5: 就是这句话跟针扎似的扎在许云峰心上，他愣在那儿端着碗半天没动。眼前这个小心翼翼生怕给人添麻烦的老人，让他忽然想起了自己早逝的父亲。老赵刚才那个眼神和父亲一模一样。许云峰鼻子一酸，一把拽住老赵的胳膊。
6: 脏了擦擦就行，面凉了就不好吃了，进来吧。
5: 他把老赵按在椅子

0: 筷子塞在手里，老赵则低头吃着面，那热气扑在脸上，熏得眼睛直发红。第二天一早，面馆门口多了一张告示，上面写着环卫工人进店免费吃面。头一个月，店里来了十几位环卫工人，许云峰很高兴，觉得自己能帮上忙了。老板娘郭建梅也很支持，她知道丈夫决定了的事儿，心里那是过了秤的。
1: 他们起早贪黑的，比咱们辛苦多了，咱们紧一点够。
0: 三个月后的一个晚上，打烊后的面馆静悄悄，许云峰算了算最近的开支，这个月面粉多开支200斤，猪肉也涨价了，小本生意这么送能扛得住吗？可一想起老赵低头吃面的样子，他又觉得这事儿不能停。第二天一早，许云峰照常来开门，刚掏出钥匙他就愣住了，门口的垃圾桶空了，旁边撒的剩菜叶子也没了。他扭头一看，玻璃门也被擦过了，亮得能照见人影。正纳闷呢，隔壁超市老板探出头来：“
2: 老许，环卫大姐说了，你不收钱，他们就帮你干点活。”
0: 许云峰鼻子一酸，看着那干净的玻璃，半天没动。他扭头对妻子说：“
3: 建梅，今天给大伙儿加个蛋。”
0: 那天，每个环卫工的碗里都握着一个鸡蛋，堆着满满的肉。一晃4年过去了，许云峰的故事也传开了，来吃面的人也越来越多，有环卫工，也有专程来看这个傻老板的人。后来面馆几次搬迁，但那张红色告示却始终挂在墙上。2018年，面馆又搬了，这回地方偏，不在主街上，客流少了一大半，连续半年月月亏损。到了月底，两口子对着账本叹气。那天晚上，妻子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1: 老许，这个月又亏了，那面还送吗？”
0: 许云峰沉默着，却转身走到面案前，舀面倒水，团起馅。面团在案板上发出砰砰声，一下又一下，他揉得用力，像是在和谁较劲儿。妻子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丈夫一下一下揉面的背影，看了很久，他没再问，转身进了里屋。在出来时，手里多了两样东西，一枚磨得发亮的结婚戒指，一只陪嫁时母亲塞给他的银手镯。
1: 给你，答应人家的事咱们就做到底。
0: 这句话他说得平静，就像在说今天白菜又涨了2毛钱，但许云峰知道这句话的分量有多重。那段日子，许云峰一家过得格外节俭，可有一件事两口子从没节俭过，那就是给环卫工的那碗面。那张告示上的承诺被夫妻俩用最坚持的方式一天天一碗碗地守了下来。时至今日，永康桃花面没雇过一个全职帮工，不是请不起，是许云峰算过一笔账，请一个人一个月少说要2000块，一年就是24000，这笔钱能给环卫工人多做多少碗面呀。他咬咬牙把这份工钱省下来，自己进货配菜刷碗，一年攒下的钱变成了环卫工人夏天的遮阳帽、冰西瓜，冬天的羊汤、厚手套，变成了元宵节的汤圆、端午节的粽子、中秋节的月饼和小年夜的饺子。十几年下来，他记住了每个人的口味。老张爱喝汤，老李得少盐，老王牙口不好，面得煮软一点。他也熟悉每个人的习惯，谁喜欢

0: 靠窗坐，谁总是快打烊了才来。哪个常客没露面，他都要掏出手机拨过去问上一句：“咋样？没事吧？还来吃面不？”而那些曾被他帮过的人，也开始用最朴实的方式守护着这份温暖。曾在店里吃面的环卫工人们，如今也有人加入了义工协会，和许云峰一起去山里看孩子，慰问失独老人。有人问他们：“你一个扫大街的，做啥义工？”“
1: 我为啥不能？咱不比谁钱多，就比谁心热。”
0: 这话不是说说而已。许云峰搬货，他们就搭手。面馆忙的时候，他们就帮忙端碗、擦桌子，跟自家活似的。11年，有人掰着指头给许云峰算账，说许云峰傻，自己连件新围裙都舍不得换，却给素不相识的人花出去20多万。可更多人说，傻老板是顶好的好老板。在这11年里，但凡有一个橘色工装的身影靠近这扇门，灶台上的火就从没灭过。有人问他打算做到啥时候，他看着那张红色告示想了想：“
2: 只要店还开着，我就一直做。”
3: 平凡人的微光汇聚成大大的奇迹，
4: 只要我还耐得住，我就会把这份爱情一直传递下去。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

0: 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前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重大项目是稳定经济大盘、拉动区域增长的坚实支撑，更是推动产业迭代、加速绿色转型的核心引擎。近期，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重点工程建设捷报频传，两大省级重点项目同步推进，为示范区高质绿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能。
1: 我现在位于萧河新兴产业园区太原智储100兆瓦独立储能电站项目的现场。目前，该电站已顺利实现全容量并网投运。作为太原市首座100兆瓦级独立储能电站，项目的正式投运标志着区域储能产业正式迈入规模化、商业化运营新阶段。
2: 这个项目总投资3.9亿元，占地面积29亩，同步配套建设专用输电线路。项目自进场施工到全容量并网投产，仅用了1年的时间。
3: 我们这座全球领先的飞轮加电化学混合储能一次调频电站，它不仅是一个储能项目，更是面向未来电网的核心稳定中枢与灵活调节资源，为高比例新能源并网这一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一种硬核解决方案。
2: 这个储能项目总功率100兆瓦，总容量51.75兆瓦时，可应对山西电网年平均80多万次频率波动，相当于为电网安装了一台响应速度提升20倍、调节精度提高50%的超级稳定器。
4: 我们太原智储项目搭载的是毫秒级智能调控系统，可全天候精准响应电网调度需求，有效平抑用电负荷波动，大幅提升电网供电保障能力，投运后预计年产值能达到9000万。
2: 储能电站落地投运是夯实能源安全保障的根基，而科创园区加速建设则拓宽了产业升级发展赛道。在大地控股科技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数百名建设者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全力加快工程建设进度。
5: 该项目总投资14.28亿元，规划建设4栋高层建筑及相关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达16万平方米。目前，项目主体已全部实现封顶，力争年底前建成投用。
2: 这个项目位于太原市核心商务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积聚，在培育引进高端智能制造、数字经济、金融服务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6: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园区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大力引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打造专业化、现代化科创产业承载平台，为综改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要素增长集聚，发展能级跃升，赋能增效。
2: 山西台报道。
7: 山西电子科技学院是我省面对数字山西建设对人才的迫切需求成立的唯一一所以电子科技命名的省属公办本科高校。近日，山西电子科技学院成功携手华为共建现代产业学院。近日，华为山电现代产业学院成立暨产教融合推进会在临汾举行。活动现场，校企代表共同签署全面合作框架协议，并发布了华为产教融合与人才培养全国样板点。未来，双方将携手紧扣数字人才培养，打造集教学、实训、展示、创新于一体的产教融合新地标，为师生提供与产业前沿同步的实战环境。
8: 华为工程师与校内教师组建了双师型团队，教学能力与工程实践同步提升，持续为地方 ICT 产业输送高素质人才。
9: 我们把工业级技术转化为教学组件，把产业案例翻译为实训大纲，打通技术平台资源到教学成果的转化通道，实现国产技术生态与高等教育高质量双向赋能。
7: 据了解，这是华为在山西落地的首个校企共建项目，将为全国公办本科院校产教融合实践提供示范样本。今天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万物共生方显山河之美。依托持续扎实的生态保护举措，如今的三晋大地草木繁盛，鸟兽归巢，珍稀物种频频现身，种群数量持续攀升，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
10: 近年来，我省持续织密生态保护网络，完善法治保障体系，不断优化野生动植物生存空间，全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持续凸显。通过健全配套保护政策，落实全域禁猎，建立多部门联防联控机制，为各类野生动植物安居乐业筑牢了坚实屏障。 目前，我省已建成272处各类自然保护地，

0: 稳步推进太行山国家公园创建工作，旗舰物种保护成果全国瞩目。我省华北豹褐玛鸡种群数量稳居全国首位，截至2024年底，可识别华北豹数量达222只，近1.9万只褐玛鸡在三晋山林繁衍生息，栖息范围持续扩大，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也让越来越多珍稀鸟类青睐山西、定居山西。每年有超5.6万只越冬水鸟栖居我省湿地，处处呈现飞鸟翔集、生机盎然的生态美景。与此同时，我省持续加大执法守护力度，常态化开展清风行动、网盾行动、鸟类保护专项整治行动，依托爱鸟周、生物多样性日等主题宣传，让保护自然、珍爱生灵的理念走进千家万户，营造全民护生的良好氛围。保护不停歇，未来更可期。接下来，我省将持续修复野生动物栖息地，畅通生态廊道，强化珍稀物种专项管护，持续丰富三晋生物种群，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山西新古景。
1: 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我省各地依托生态修复、科技监测、科普宣传等多元举措，守护野生动植物资源，持续厚植生态优势，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2: 初夏时节，朔州桑干河碧波荡漾，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成群水鸟在此栖息觅食、繁衍生息。河面之上，凤头 PT 一家的身影格外惹人注目，稚嫩的幼鸟乖巧趴在成鸟背上，不时探头张望，灵动十足。每年4到6月是苍鹭繁育高峰期，位于园区县的山西古城国家湿地公园里，千余只苍鹭扎堆在临河峭壁筑巢繁育幼鸟，一派生机盎然。在晋中市和顺县，红外相机近期再次捕捉到华北豹活动的珍贵影像。如今，当地维持着一个约40只成年华北豹的稳定繁殖种群，每年约有10到20只幼豹出生。生态之美，可感可观，更可定格留存。长治市章泽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现场展出涵盖180多种鸟类的200多幅摄影作品，展现着湿地的生态向好、物种丰富。
3: 这影展真的很震撼，以后我也会多多关注身边的鸟类保护，带孩子一起来认识这些大自然的小精灵。
2: 动植物相依相生，构筑起稳固多元的生态体系。临汾红桐汾河国家湿地公园内，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野大豆正迎来萌芽生长关键期。野大豆蕴藏着抗旱、耐盐碱、抗病虫害等珍贵基因，是大豆育种的基因宝库，被列入中国稀有濒危植物红皮书。
4: 全面开展一泓清水入黄河、汾河流域大保护、大修复、大治理行动，绘就汾河清水长流生态宜居的秀美画卷。
2: 常态化守护、精细化管护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褐玛鸡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山西省省鸟，野生种群稀少，生存条件苛刻。太原动物园采用精细化、专业化的养护方式，模拟野外栖息环境，定制科学饲喂方案，低干预守护褐玛鸡种群。晋城市泽州县多部门联动发力，对重点巢区进行远程看护，全方位守护湿地候鸟繁殖安全。新州五台山国有林管理局通过校园宣讲、街头科普等形式普及生态知识，同时持续开展森林抚育、野生动植物巡护监测，全方位守护区域生态安全，
5: 让动植物保护意识深入人心，用实际行动守护全球生物多样性，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1: 近日，朔州、运城等地医疗部门持续开展创新便民义诊活动，通过技术赋能传统医疗的方式，让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资源服务。
6: 在朔州山西天济堂中医馆义诊现场，一大早前来就诊的人排起了长队，体验 AI 智能问诊。市民安志军按照操作提示完成面部与舌像信息采集，不到2分钟，一份详尽的专属体检报告便即刻生成。
7: 比如挂号，确实给生活带来了很多便捷。

0: 最后生成这个二维码也比较好用，我可以保存在手机上，随时可以查看这个结果。
1: 智慧医疗便捷服务的背后，是汇聚西医、中医、脊柱推拿等200余名资深专业医师的名医会专家智库，切实帮助群众省时省心就医。
2: 依托于东直门这个智能 AI 团队，我们开展线上的互联网诊疗，就是让老

0: 他们逐一询问患者病史，翻阅病历，结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既往病史和生活习惯，量身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
1: 准备常态化去做这个癌诊疗项目，发扬这个中医传统文化，让苏州老百姓不出家门就能看到好的医生。
0: 从便民义诊到产业深耕，朔州联动本土中药企业共建线下智能医药馆，为 AI 医疗落地应用筑牢坚实根基。
2: 未来我们将以这些应用场景为抓手，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落地我市，走出一条从应用场景驱动到算力支撑人工智能产业培育的高质量转型新路。
0: 在运城，市残疾人联合会走进下县裴界镇营里村开展义诊服务，现场医护人员耐心为村民免费测量血压、检测骨密度、开展心电图检查，同时还提供专业针灸理疗服务，用中医特色疗法缓解村民常见的身体病痛。
3: 中老年人好多呢，有一些这个颈肩又腿疼啊，还有一些这个脑梗的一些风险，以后我们会经常下来提供国家的救助性支持性服务啊，免费康复。
0: 下面进入今日看山西。
4: 人行山西省分行消息，2026年一季度，我省金融运行开局良好，金融总量平稳增长，信贷结构不断优化，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对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大，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日前，山西省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出台，聚焦十大领域推出36项务实举措，加快构建具有山西特色的尽享服务高质量服务消费体系，着力扩大内需，改善民生，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文件明确，山西将以文旅、体育、养老托育、数字绿色、餐饮、住宿、家政、居住服务、教育培训等为重点，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培育新型消费业态，优化消费环境，全面激活服务消费潜力。近日，太原市印发关于开展五尘同治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聚焦工地、道路、裸地堆场及工业无组织排放五大领域的扬尘问题，实施全链条、全覆盖、全闭环治理，全面推行机械化清扫、精细化保洁、地毯式吸尘、定时段清洗、全方位洒水的精细化作业模式，聚焦钢铁、水泥等重点行业，要求物料密闭储运、生产过程上料系统密闭、除尘设施同步运行，推动企业深度治理，不达标企业限期整改，切实降低颗粒物浓度，保障群众健康。
0: 古韵重文脉，青春起新章。昨天，第四届山西省非遗正青春校园演说大赛特色节目展演在山西大学举行。本次大赛设置非遗线上展说、线下舞台演绎两大板块，自赛事启动以来，吸引全省众多高校学子积极参与。经过层层筛选、激烈角逐，最终有30支优秀队伍晋级总决赛。
5: 带来的是这个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鱼刺剪纸。我们这个节目呢，是由情景剧结合了走秀一块演绎出来的一个节目，
6: 通过9套衣服去展现我们的非遗如何突破物理形态的限制，让它达到传播到更广泛的年轻用户群体。
5: 带来的是神农高跷，然后我们把它和小花戏，就是走全小花戏进行了一个融合，让它跟脱口秀结合起来，能让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我们的非遗。
0: 演出现场，微波锣鼓铿锵有力，富山泉刚柔并济，镂空竹技艺灵动精巧。学子们以创意视频展说、沉浸式情景演绎、跨界融合表演等形式，深挖山西非遗底蕴，讲述三晋文化故事，用年轻化、时代化、创新化的表达活化传统文脉，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兼具文化厚度与青春活力的非遗视听盛宴。
5: 同学们把非遗元素融入到了舞蹈、短剧甚至说唱里边，我觉得这样既有文化底蕴又很有活力。然后我个人印象最深的一个节目呢，它其实讲的就是非遗在年轻人生活中这样的一个延续，所以说我看完以后特别有共鸣。
7: 连续4年举办比赛，我们最明显的感受就是越来越多的学生能够主动自发地投入到非遗传承的行列中来，青年一代不仅有意愿去了解传统文化，也有能力让它焕发性。

0: 新的生命力，我们会继续把平台搭好，让更多优秀的成果从校园走向社会。
1: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2、3，知道了吗？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0: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1: 一分钟，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后来我们才知道，来看我们的这个人就是梁王武三思。武三思坐下以后，三言两语便识破了我们的身份。
1: 啊，你不是薛青林，你们究竟是什么人？啊，
2: 我说武大人，现在谁是薛青林还重要吗？
1: 嗯，什么意思？
2: 哎，重要的是这封告密信呢。啊，您看，现在我有薛青林的身份文牒，您就把我当做薛青林不就成了吗？
1: 这
3: 啊，是啊，武大人，到时候黄伯公满门处斩，有谁还会认得薛青林呢？
1: 而且我们在薛青林的包袱中发现了几扎文记，上面提到了这件事。他说黄国公有大恩于他，他绝不会做此禽兽不如之事。
4: 哦，

0: 他是这样说的。
1: 是啊，您看，您看看这个。
2: 看来圣上是索托非人呐。你们说的也有几分道理。既然这样，我就替你们担待了此事。
3: 多谢大人。
2: 自今日起，你就叫薛青林，不管走到哪里，只能使用这个名字。懂了吗？
4: 青林明白。
2: 庶子可教啊。青林兄，苟富贵，勿相忘啊。
3: 一切全靠大人提携。
2: 我今天来就是要说说这封告密信。
5: 那天晚上他告诉我们告密信应该怎样写，何处为轻，何处为重，并监督我们将信写好后这才离开。
2: 这个奸贼。
6: 你刚刚说薛青林在文札中提到他不愿意参与构陷黄国公一事。
5: 正是。
6: 看来这个薛青林还是个有良知的人
7: 啊。是啊。
6: 好了，你继续说吧。
5: 自此之后，一场灾害黄国公的阴谋便开始了。因薛青林是假，因此他不敢公然露面，所以就由我们五个轮番到江州刺史府投状上告。而赵富才在京城得到武三思的指令后，便暗入江州，指挥我等照令执行。果然，两个月后，黄国公满门抄斩。而那些认识薛青林的人，大都与真薛青林一样，是黄国公的幕僚，因此也都随李矮被杀。这样，假薛青林终于敢在人前露面了。狄大人，这之后的事情，您就都知道了。
6: 做水匪的时候，你们天天杀人吗？
5: 当然不是。
6: 那你们算过没有，做水匪一共杀过多少人？
5: 这
6: 一百？两百？还是三百？
5: 没有那么多。
6: 没有那么多，可是你们的一封诬告信杀死了多少无辜之人呢？你知道吗？那后来呢？
5: 后来我们六个都得到了封赏。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六人在龙王庙起誓，各享富贵，绝不来往，直到这次黄文月的死。
6: 你说的这些很重要，虽然我对你们所做的一切万分憎恨，但今天我还是要感谢你，谢谢你有勇气将这番话对本阁说出。

0: 自从我见到皇国公安后，卑职心中的煎熬没有一刻停止。卑职，好了，如此说来。 你的心中还是有一点良知的，你的重伤未愈，还是好好休息休息吧。嗯，真想不到，事情竟然是这样的。 构陷皇国公，竟然是梁王主谋。这也难怪，皇帝为什么要派内卫前来武平了？
1: 哦，
0: 武三思毕竟是他的侄子，皇帝是不愿意让这种不光彩的事情散播出去，这才派内卫潜入侯府，将信取走。
1: 现在案情已经非常清晰了，当时您所说的一点也没有错。此案破获出来，真的是令人吃惊啊！看来，这就是薛青林为何要杀掉这五位好友灭口的原因。而张毅本就是皇国公之后。 黄文月、葛斌这些人都是他的仇人，于是他便协助薛青林将这些人一一除去，最后自己动手杀掉了元凶薛青林。这一切顺理成章，无懈可击。我看可以定案了。
2: 我的，给我，梅香，小姐，去吧。
3: 请娘。
2: 娘，
3: 来，喝点水吧。
2: 喝水，
3: 慢点。

0: 原来是这样。
1: 此案已经真相大白，我也该离开武平，回京城向皇帝交旨了。
2: 大人，您要离开武平？
1: 是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此案已结，我这个处置使也该回京面圣了。
2: 大人，自永中一到武平，便蒙您老人家教诲，永中万分感激，请受卑职一拜。
0: 好了好了，快起来啊！永中啊，
3: 你立刻调动武平县内的船只，安排狄大人及钦差卫队，本州及州衙官吏迁转江州。冯万春和张毅暂押狄府之中。

0: 牵牛卫看守，等候圣旨传调，而务要小心在意。
1: 是，卫职马上安排。嗯。大人，保重啊。嗯。
2: 保重啊。

0: 卑职武平县令林永忠率河衙署役恭送处置使大人。
1: 恭送大人。
0: 大人，

0: 真的是你，真的是你呀！你不是黄国公的后人，也不是李姓宗嗣，你是薛青林。你说得很对，我才是薛青林。金娘和张毅是你什么人？
1: 金娘是我的女儿，张毅是我的叔同。
2: 金娘是你的女儿？
1: 是。
2: 你这个畜生，为了报仇竟然将自己的女儿出卖给薛青林这种恶棍，你还是人吗？
0: 如果不是几个微小的细节，你几乎使我相信那个连环杀手黑斗篷就是平南侯薛青林。
1: 什么细节？
0: 第一，是张毅扔在张显拱和吴顺死亡现场的那件圆领袍，这是欲盖弥彰。第二，是薛青林使用的那柄铁锤，那铁锤太小了，也就是20余斤。记得元芳曾经说过，在江州馆驿、武平平阳客栈以及夜船之中的那柄夺命铁锤至少也要70-80斤。元芳，我说的对吗？
3: 大人，卑职真是愚钝，竟然忽略了这一点。
0: 哼，我早就说过，你是被自己的情绪蒙住了眼睛。真正使我怀疑你的是第三点，那就是吴四师身上的那封密信。
1: 啊，
0: 那封信是被你取走的。
1: 您说得很对，那封密信现就在我的手中。
0: 锦娘夜探县衙停尸房，如燕为救妻脱险假扮鬼怪，你得到衙役的禀报，连忙率人赶到停尸房中，你发现吴四师身上的衣服被翻乱，立时就想到此事一定是锦娘所做，她在寻找失去的密信。
4: 啊，你们先出去，本县要好好查查。
5: 是
6: 是，
4: 走走，走吧，快。
5: 是是是，
4: 走。

0: 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你取走了那封密信。最后一点让我怀疑你的，就是锦娘上吊自枪这件事。
1: 啊，什么？锦娘上吊？如燕姑娘，锦娘她
2: 现在才想起她来，太晚了吧？
1: 如燕姑娘，锦娘她还活着吧？啊？
0: 锦娘还活着。锦娘上吊之前的状态一直非常焦虑，竭力寻找那封失去的密信。就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想起了你，于是她要如燕陪她到县衙，就是想问问你是不是已经从吴四身上取走了密信。可当时你不在衙内，正好在第二天，也就是锦娘上吊的当天，你们见了面。那天夜里便发生了上吊之事，像是锦娘从你那里得知薛青林已死，大功告成，这世间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这才选择了死路。
1: 我一直想告诉锦娘，信已到我手中，而且当时薛青林已死，那封密信已失去了作用，却苦于没有机会。终于前天我听说锦娘要见我，于是我便事先写了一张纸条藏在自己的手中。这些都是永中应该做的。
3: 民女锦娘拜谢大人救命之恩。
1: 哎，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可没想到，他竟然会……
2: 你为了报仇，将女儿的清白之身出卖给他深恨的恶贼，而且。当他知道出卖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换来的是毫无用处的一封密信时，你想一想他会怎么样，换了你又会怎么样。
1: 好了，如燕，走。
0: 我不得不说，林永忠是个好县令，却不是个好父亲，更不是个好男人。利用亲生女儿的色相来达到复仇的目的，庶人不为，何况君子乎？元芳、如燕，你们去准备吧。当年你不肯陷害黄国公一家，举家逃离江州，不想半途之中为水匪所害，乃至家破人亡。我说的不错吧？
1: 我一家老少十余口，只活下了我们三个。那时候我女儿锦娘刚刚满月，从那时起我就发誓要报仇。十年后我考中了进士，步入了仕途，怎奈我为人耿直刚正，不阿屡遭排挤，所以做了近十年的县令啊。可是我不后悔，在做县令的几年里，我暗中将假薛庆林这一干恶贼的情形摸得一清二楚，而且我派遣张毅打入侯府以为内应。当这些准备做完之后，两年前我派锦娘来到武平县，伺机潜入侯府，将梁王写给我的那封密信偷盗出来。当时我想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然而更好的机会出现了，黄文月离任，武平出缺，为复仇你毅然放弃了富庶大县，来到武平。上任之前你暗中通知张毅前往江州协助你除掉黄文月。
1: 不错，每天

0: 4月19日晚上没有月光。
1: 这位先生，您找谁啊？
2: 我想求见袁武平县令黄文月大人，
1: 请您跟我来。

0: 啊，阁下是？请问是黄文月黄大人吗？
1: 正是。
0: 啊，在下林永忠，新任武平令。
1: 哦，林县令，久仰久仰。
0: 是你？
1: 不错。
0: 黄文月，我没有想到，事隔多年，我还会回来找你吧？

0: 就这样，我杀死了第一个仇人。我之所以在江州动手杀掉黄文月，就是因为想到了冯万春等人定会认为是黄国公后人报复，而跑到武平去找薛青林商议。这样，在张毅的帮助下，我便可以一个一个的将他们除掉。
1: 从此之后，武平的血案便一件接一件的发生了。张显公吴顺深夜欲回江州，被张毅偷听而知，他将消息告诉了你，于是你提前在船上埋伏，杀死了这二人。而后，张毅故意在现场留下袍符，将矛头印向了薛青林。
0: 不错，张无忌之后，我发现薛青林非常惊慌，因为张毅告诉我，在他的府中还有另外一路人马。虽然我并不知道那些人是谁，但是直觉告诉我，机会来了。果然，我成功地利用了他们之间的空隙，在兰心亭替换了纸条，引小云的手下奇袭碎尸滩，血洗侯府。等他们撤离之后，我便趁虚而入，杀死了薛青林。
2: 我薛青林是侯爷，放得清风的侯爷，我谁也不怕，谁也不怕。是你，李永忠。
0: 不是林永忠，我是薛青林。
2: 啊，你没死。
0: 我没死，可你该死了。就这样，我手刃了除冯万春以外的所有仇人。
1: 在此之前，锦娘已经得到了那封书信，而当时你却还未到武平。
0: 是的，当时锦娘传来消息，说她找到了密信的下落，这令我非常高兴。于是我即刻动身前来武平，没想到第一天就碰到了您。我和锦娘在县衙外见面，锦娘对我说那封密信不见了，我让她赶快寻找，这样才有了后面发生的事情。
1: 明白了，现在才是真相大白。
0: 大人，

0: 您是怎么想到我就是真正的薛青林呢？第一，是你天生神力，听说你的祖父薛万彻就是力大无穷、勇冠三军。第二，梁王给你的那份密信，除了假薛青林一伙以外，绝不可能再有任何外人得知。可是锦娘潜入侯府，就是为了这封密信。 那么他是如何得知这件绝密之事的呢？当我听完了冯万春的叙述，就已经明白了，你就是薛青林，而不是什么李姓宗嗣。
1: 哦，原来是这样。永忠啊，你锤杀了四位朝廷命官，一位侯爵，我该怎么处置你呢？永忠，情愿。
2: 临死，为了
0: 复仇，你们都不惧一死。可是你们想到过没有，如此处心积虑的复仇，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多么沉重的打击？
2: 大人，锦娘她还好吗？她怎么样了？
0: 你想见一见自己的女儿吗？
2: 锦娘，她在这儿。

0: 新娘。
1: 鬼鬼，真的是鬼。
0: 新娘，是我呀，我是爹爹呀。
2: 爹爹。
0: 啊，是是爹爹，是我呀。
3: 锦娘，好了好了好了，咱们不看鬼了，咱们走。
0: 锦娘，
3: 没事了，锦娘。
0: 锦娘，锦娘。

你杀死了薛青林，杀死了所有的仇人，同时也逼疯了自己唯一的女儿。永同啊，这样的复仇你得到了什么？到头来是场更大的悲剧。

0: 大人。
1: 啊，
0: 您是不是还在想怎样处置林永忠？
2: 其情可悯，其行可原呐、我只能用这八个字来概括他所做的一切。
3: 恩师，您的再造之德，温开永。

0: 誓不忘。
1: 好了好了，哦，文凯啊，随我走走啊。
2: 好。
1: 知道给皇帝的奏折应该怎么写吗？
2: 哦，据实陈奏。
1: 嗯，这是当然。可究竟怎样写才算是据实陈奏呢？
2: 恩师的意思是，
1: 奏折要写得干净清晰。
2: 请恩师明示。
1: 薛青林为皇帝深恶痛绝，因此他的罪状要条条陈明，不可遗漏疏忽。
2: 嗯，
1: 就是说，此次武平案中的罪犯只有一个，那就是薛青林。
2: 那林县令
1: 怎么？林县令难道不好吗？
2: 啊？是，哦，好，当然好啊！林县令是一个深得当地百姓拥戴的好官呐。
1: 啊？
3: 好，好啊！狄怀英和温开此事办得好啊，真可说得上是功德圆满。尤其是除掉了横霸乡里的平南侯薛青林，真是大快人心。
4: 正是。
3: 武平令林永忠急得狄怀英赏识，他在奏折中说，江州长史冯万春因病辞去长史之职，朕看就着林永忠补之。
4: 是。哦，陛下，狄公今早给吏部发来一份唐文，文中说他已交回内史印及江南西道处置使官牒，并将钦差卫队发回。他在文中恳请陛下还是允许他以闲官治事，一旦有事再委以差遣，不知陛下意为如何？
3: 哦，简直，你看呢？
4: 匹夫尚不可夺其志，况狄怀英乎？
3: 嗯，准奏。
4: 狄大人，冯万春今日了断红尘，遁迹空门，但愿能赎宿罪。
1: 支持近乎勇，冯大人好走。

0: 从今日起，你就是江州长史，四品大吏，好好的干吧。
1: 谢先生教诲。先生，但愿先生能多钓上几条鱼精。我走了。
2: 好。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

0: 这一提的是产品，你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肌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二十四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9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

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

0: 啊，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 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

0: 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

0: 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1: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5: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5: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

0: 国，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1: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

0: 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雪琴。温情年代大剧《好好的时光》登陆山西卫视。
6: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7: 人根本没看上我。
6: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7: 我啥也没答应啊。
6: 早晚有你答应的事。
8: 哎，干啥呀？
6: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的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的。
9: 是我爸没福气，娶不着你。
5: 烟火人间，温暖相伴，锁定山西卫视，好好的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10: 快点！
11: 爸爸，
12: 老师，谢谢。
13: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
7: 是尽责的付出。

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2: 太感谢您了，
3: 林馆长。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
6: 没什么事。
7: 刘医生，你也不
6: 服气，
7: 咱俩有一个
8: 大想法。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干粮道，位在河西走廊，乃五州的西北边陲。平沙茫茫，横亘千里，杳无人迹。相传在干粮道大漠的深处，隐藏着一座黑暗之山，山中的天气变幻莫测，云深雾锁，电闪奔雷，诡谲异常。据当地人传说，黑暗之山中聚集着很多神祗，这些神祗掌管着干粮道和大漠中的一切，从风云变幻到当地百姓及行旅商队的安危。然而没有人知道黑暗之山的确切位置，更没有人真正见到过它，因为前去寻找它的没有一个能够活着回来。知道的只是古老传说中留下的名字，黑衣天王。

0: 天王所料，丝毫不差。
1: 嗯，一切准备都停到了吗？
0: 按天王吩咐，均已安排妥当。
1: 嗯，
0: 诸位，此次行动事关重大，黑衣社能否再续前世荣耀，在此一举，为前辈天王，为黑衣神社，诸位需同心戮力，务使大功告成。
2: 请天王放心。
0: 今日约众位前来，就是要将行动计划再详加勘议，务使其万全无余。
2: 是。
0: 打开地宫暗门。

0: 由西京长安拨调给甘粮道的500万两饷银，应该已由户部及兵部遣发了。
1: 回陛下，饷银于月前自西京发出，由左龙五卫将军房哲统领3000铁甲军押运，算日期应该是今明两日通过甘粮大漠，最多3日后就可抵达凉州了。
0: 前些日子边关吃紧，大军调动频繁，几位大将军不约而同的聚折奏报，说欠饷日久，军心已有涣散之象。殊不知连年征战，轮输转运，银资耗费多寡，国库也已虚竭，凑齐这500万两饷银真是不容易啊，竟然用了1年多的时间。
1: 幸喜的是，关河宁定，海内成平，几日后饷银一到，大将军们也该当安心了。
2: 启奏陛下，司天监监正正在殿外有要事启奏。
0: 叫。
2: 是。
3: 参见陛下。
0: 守城有什么事吗？
3: 天台地动已显示，西北必发大地动。
0: 大地动？
3: 正是。
1: 地动的中央位于何处？
3: 地动的中央位于西北到甘粮的大漠之中。
1: 哦，原来是大漠之中啊。
3: 陛下，此次地动虽震中为大漠之内，然距之最近的甘粮二州及西京长安都必遭大灾呀，因此臣恳请陛下传旨各地方务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0: 这是当然，简直你即刻传旨欲达西北道各州县，尤其是甘粮二州，务要做好治灾之事，有玩忽懈怠者严惩不贷。
1: 是，臣即刻拟旨。
0: 还有，速命兵部600里加急，传告押运饷银的左龙五卫将军房哲，要他小心为要。
1: 是，臣立刻去办。

0: 是啊，山陡路狭，要在天黑之前寻个山村住下。
1: 大人，您看，那边有个村子。
0: 好，大家快马加鞭，赶到前面的村庄宿下啊！
2: 是，
3: 叫
2: 叫
3: 叫
2: 叫
3: 叫
2: 叫
3: 叫。
1: 大人，就是这儿。
0: 进村。
3: 叫叫
2: 叫
3: 叫
2: 叫
3: 叫
2: 叫
3: 叫
2: 叫
3: 叫。
0: 吁！啊，大家下马。
1: 大人，这村子似乎有些怪异。
0: 是啊，太静了。现在正是晚饭时分，怎么连一点炊烟都没有呢？
1: 是啊，村里好像没有人啊。
0: 这倒不可能，你看道旁这几户人家，院墙高筑，墙上的新泥未干，这显而易见是刚刚打垒加固过的啊。再看这院门，漆色甚新，没有丝毫斑驳的迹象，显然这里定然是有人居住的。
1: 可为什么一点声响也没有？
4: 哎，老爷，李将军，那是什么？你们看，
1: 大人，那是什么去处？
4: 好像是座庙宇，可庙宇又没有围墙啊。
0: 我看这样吧，元芳，我们还是先敲开一户人家问问吧。就是这家吧。
4: 好。有人在家吗？
5: 启禀天王，小民们谨遵天王的教令，即日里不敢出门，不敢动火，不敢饮食，望天王明察。
4: 哎，老爷，这、哎、
0: 员工啊，我们是行路之人，并非什么天王，只因错过了宿头，误投到这深山之中，望借贵处歇息一宵。员工啊，我们是行路之人，想在贵处歇息一宵。
5: 你们不是本地人吧？
0: 好，正是，我们是并州人士。
5: 难怪你不知规矩，这几天是黑衣天王的忌日，附近人家不能出门，不能动火，不能饮食，更不能接待外客。你们还是赶快走吧。
0: 哦，不求院公赐食，只求一间房舍便足感盛情。
5: 哎呀，你这客人甚是罗躁，我劝你赶快离开此地，否则让黑衣天王的使者碰到，不要说我要遭殃，连你们的性命也不保。你们快走吧。
0: 哎，
1: 这老儿真是不通情理，不过是借宿一宿，却拿什么黑衣天王搪塞我们。
6: 哼，惹得爷爷兴起，打进门去，连天王也让他一起了账。
0: 哎，不得无礼，既然主人不悦，我们离开便是。啊，
1: 大人，那我们另找一家借宿吧。
0: 元芳啊，刚才听那院公所言，这黑衣天王可能真是本地的习俗，如果真是这样，我看村中其他的百姓也不会收留我们。
1: 这黑衣天王真是强凶霸道的紧，他的忌日百姓们连门都不能出，真是岂有此理。
0: 好了，元芳，入乡随俗吧，我劝你不必计较了。
1: 可现在怎么办呢？难不成让大家露宿野外？
0: 哎，有句话叫见山门有三升米的缘分。
1: 大人，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你看那儿，

0: 培植真是愚钝，俗家不留就去僧家。大人不愧是走南闯北出惯了门的人。
1: 走啊。

0: 大人，
1: 这来，
2: 这不是个佛寺。
3: 嗯，看着塑像的穿着打扮和装束，倒像是个西洋人士。
0: 西洋人士。
3: 嗯，这塑像倒甚是怪异，既然受人供奉，为何又要以铜罩遮面，不露形容呢？
0: 我看是凉州百姓奇怪，供的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塑像。
3: 哦，元芳啊，这就是刚刚那位院公所说的黑衣天王。看来那位院公并不是搪塞我们啊，
0: 倒是卑职错怪了他。
3: 在下七人因错过了宿头，特来庙中借宿，请问庙中有人吗？庙中有人吗？
0: 怪哉，这里好像没有人管啊。
3: 元芳啊，我看今夜咱们就在这庙中将就一宿吧。
0: 把东西拿进来吧。
4: 你们都进来吧。
3: 元芳啊，此次圣上恩旨，准我回老家并州休养。
4: 这个吗？
3: 从今往后，你我就要远离朝事，专心务农了啊。
0: 大人，我看您是闲不住的，
4: 把干粮拿出来。
0: 您几次恳求圣上，这才答应您回家乡并州，可您却又千里迢迢绕到凉州去看望曾兄。赶上今天这不开面的凉州老百姓，连借宿都不允，您啊只能在这庙里坐上一宿了。
3: 曾太随我多年，此次不任凉州刺史，我是怕他经验不足，遇大事处理偏颇，所以我才来要探他一探啊。
0: 您啊总是有话说。
3: 哎，
4: 老爷，李将军，吃饭了。干。
0: 对，
4: 好，多吃点。
5: 吃吧，
4: 还有呢，
5: 今天这一天
6: 差不多了。
4: 喝点水，
5: 早点说。
4: 哎呀，再拿一个啊，
5: 这东西真香。
4: 再来一口，还有呢。
5: 哎，别把水都喝了，
4: 别抢了。
5: 都饿了，
6: 不是吗？
5: 快点吃吧，都饿
7: 吃完还得早点休息，明天一早还得出发呢。
6: 我也饿了。
4: 一会儿别忘了喂马啊。
6: 好，是的，马都喂完了。
4: 放心。
6: 再过一会儿。
0: 大人，怎么了？
4: 这还有啊。
3: 元芳啊，这是一座新庙。
0: 哦，
3: 而且建成不过十年左右。
4: 吕将军，你笑什么呀？
0: 别人啊，是。

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咱们大人啊是三件事不离本行。在他老人家眼里啊，处处都是破绽，连进了庙都要细细的勘察一番。

0: 元法，
1: 嗯，
0: 你不觉得这庙建得有些奇怪吗？
1: 嗯，
0: 元法，跟我来。
1: 嗯。

0: 这庙有什么不对吗？
1: 元芳，你过来看看。你看一看这庙的外墙有什么不同吗？
0: 这庙墙好像特别的厚。
1: 是啊，比普通的庙墙要厚三四倍。刚刚一到这里，我就觉得这庙有些别扭，现在明白了，是因为庙的外部非常大，而殿内的面积很小，啊，只有四根立柱。而一般外部面积与之相同的安观寺庙或者是祠堂，内殿至少应该有八根柱子才对。
0: 可为什么要造这么厚的墙？大人，会不会是这里的风俗啊？
1: 哦，还有，你再看看这庙前的广场，光秃秃的，没有任何的装饰，这似乎是建造者故意如此布置。嗯，
0: 不错，大人。可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哦，元芳，你再来看看。你仔细看看这里的擦痕，

0: 塑像是活的，而且经常被人挪动，所以才会有擦痕。
1: 嗯，好，你再来看这里。嗯，
0: 是一排小孔。大人，这是做什么用的？
1: 我也不知道。元芳，你再仔细看看这须弥座上所雕的花纹。
0: 大人，这雕刻好像在讲述一个古老的故事，可所刻的这些人物似乎都是妖孽之术，甚是诡异。
1: 这些人物是不是妖孽倒可在意，但断不是我中土之人。
0: 嗯，不错。
1: 而且这些长翅膀的怪物也绝非我中土传说中妖神鬼怪的模样。
2: 来，
1: 元芳，你再仔细看看这尊雕像。元芳啊，你将今天晚上的所见所闻全部联系起来想一想，这黑衣天王究竟是什么样的神祇？为什么当地的百姓对其如此的惧怕？你再看看这座诡异的小庙，我想这里面的事情不简单呐。
0: 嗯，不错。
1: 元芳，因此

0: 有了院长，听啊，大人有动静。快，快，快，怎么回事？这是，哎，怎么着？李春，快，取证来。
1: 老爷，
0: 什么人竟敢擅闯黑天王圣殿？
2: 在下并州人怀英，途经此地投宿无门，特借贵宝地歇息一宵，望其见谅。啊！这是鬼吗？是鬼吗？阁下是什么人？
0: 罪不容诛。在下不知，阁下所说的妖孽指的是谁？就是这个女子。阁下错了，此女是不折不扣的人类，怎么说她是妖孽呢？虽然怀某不知阁下是何方神圣，然而却知道为神者应常怀慈悲之心。 济世之人，岂可指人为妖？是非不变。如此做法，凡人尚且不为，况神之乎？依此看来，阁下就连做人还不够资格，更不用说做神了。死！
2: 走，是。啊！
3: 元芳，这座庙是机关消息控制的，一定要小心。大人，小心！
4: 啊！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

0: 放下。哎，
1: 你说什么？
2: 老爷，他似乎要说什么话。
1: 姑娘，你想说什么？
3: 山，
0: 黑暗之山。大地洞，响银，快取下来啊！
3: 两周吉祥，像红姑。
0: 两周吉祥像红姑。
1: 哎，这。老爷，
0: 他死了
1: 啊！
0: 大人，
4: 他刚刚说的什么？
0: 他说：“凉州吉祥像红姑，还说黑暗之山大地洞响银。”
4: 黑暗之山，大地洞，响银。
0: 是啊，黑暗之山，大地洞，响银。他究竟想说什么呢？

0: 已经进入甘凉大漠了，正是。此次借阅，职责重大，500万两军资响应，关涉到几十万戍边大军的安定，边河的安宁，我们绝不能疏忽大意。
1: 方将军，请安心。甘凉大漠历来平静，并无马贼劫匪，且路途只有100多里，快的话一天的时间即可通过。过了大漠，便是此行的目的地凉州城了。你马上传令斥候。
2: 立即穿越大漠前往凉州，请凉州刺史曾大人为大军准备安扎之所。后本将一到，立时交接。
3: 是，
2: 斥候上前。
4: 梁副将，
2: 立刻前往凉州，通知刺史曾大人为大军准备安扎之所。
4: 是。
2: 传令中军，检视随身携带的水及口粮，有不足者立即补充。进入大漠要迅速通过，绝不能因琐事牵延耽搁，有违令者军法重处，绝不姑息。
4: 是，就。

0: 快点。好，陛下。
1: 大人，这已经是最后一批转移的百姓了。
2: 老天爷发威，要来大地洞，可忙坏了咱们这些父母官呐。
1: 大人真是勤政的紧呀！自从地洞到现在，您可是一天一宿没合眼呐。
2: 应该的。地洞之时，但叫百姓们无恙，我曾太心里也就踏实了。
3: 刺史大人，大人，大家走快一点。何希义送来您的家信。
2: 哦，我的家信。快点，快
3: 点，快点，快点！还有你，都过来。来了，快点，快点，落下地。
1: 太好了，大人，何事如此兴奋呢？
2: 我的恩师狄阁老马上就要到凉州了。
1: 狄阁老，可是治世的宰府狄仁杰大人？
2: 啊，正是。
1: 怎么，大人是狄阁老的门生？
2: 是啊。
1: 哎呀，狄阁老当世贤臣，爱民如子，明达四方。难怪曾大人如此勤政爱民，原来是受了狄阁老的教诲啊。
2: 恩师对我来说有再造之德。这次他老人家奉谕从江州武平回并州老家休养，特意绕到凉州来看望于我。
1: 哎呀，这可真是师生情深呐、啊！等狄阁老到了，刺史大人一定要允卑职进谏，能一睹大名鼎鼎的神断狄公的尊容，哎呀，真乃平生一大快事也。
2: 你放心，恩师到了，我给你引荐。
1: 哎呦，那就多谢大人了。
4: 大人，负责押运饷银的左龙武卫房哲将军的斥候求见。
2: 哦，走，
1: 走。
3: 啊，参见刺史大人。
2: 好了好了，一路辛苦，怎么样？大军何时到达？
3: 回刺史大人，房将军率几运大军已进入大漠之中，想来今晚便可到达。房将军吩咐小的，请曾大人为大军准备安扎之所。
2: 你放心，安扎之所早已准备停当，只待房将军到达。
3: 是。徐德龙。
2: 看此情形，房将军在大漠之中也遇到了大地洞。每次地动之后，必然会引发暴风，不知他们的情形怎么样了。
1: 大人安心，应该不会有事的。

0: 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币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

0: 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4: 对，
3: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 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5: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0: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富银版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版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版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许盘百富银版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版银块、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版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0: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0: 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2: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0: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

0: 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百福银碗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0: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

0: 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嗯，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比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

0: 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西北方向便是干粮大漠之中，地动引发了暴风，看来房将军和解运大军的处境不妙啊。
1: 是啊，大漠中刮起了旋风，
0: 这里的人有句离言，旋风行，无路寻呐。
2: 四世大人，这是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这大漠中刮起了旋风，沙丘就会随时移动，将原有的路径覆盖，行路的商旅们便无路可寻。
2: 大人，那大军岂不是要迷路吗？
0: 李大人，在，你即刻前往城防营，调二百府兵，由这位赤侯率领，只待地动停止，便立刻进入大漠，一来迎接房将军及解运大军，二来将通关路径重新标清。
1: 是，卑职马上去办。走。
2: 是。

0: 弟兄们，风暴过去了，起来吧！弟兄们，风暴过去了，起来吧！起来吧！弟兄们，风暴过去了，起来吧！
1: 将军，
2: 将军。
1: 将军，
2: 将军，你没事吧？
3: 没事。文清，你怎么了？
2: 将军，光头没有了。
3: 这是怎么回事？官道呢？
2: 官道，难道是让黄沙给盖住了？
3: 各队检视伤亡情况，将大军的饮水储备向我禀报，去罗盘个地图来。
4: 是。

0: 宝沙梁，把罗盘给我。应该是这个方向。
1: 将军，大漠之中没有标识物，光靠地图和罗盘是靠不住的，万一偏离，那
0: 事到如今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了。
2: 将军，已检视过重军，死十二人，重伤48人，轻伤160人。
0: 重伤车载，将尸体装上大车，轻伤随行。
2: 是，将军，刚刚统一了各队储备饮水的状况。
0: 怎么样？
2: 储备在大车之上的桶装水已全部损失，而今只剩下重军随身携带的饮水。
0: 还有多少？
2: 全军加在一起，整袋水只剩下40袋。
0: 什么？只剩40袋？
2: 正是，只剩40袋。其余的不是被风沙打破皮带，水漏掉一半，就是水带落地，混乱中被驼蹄踩破。
0: 去吧，去吧，去吧。
2: 是。
1: 将军，形势有些不妙啊。
0: 你立刻传令，第一，将所有饮水收到中军，统一配给。第二，命重军抛弃重铠，只带兵器，轻装前进。
1: 是。
3: 有消息吗？
4: 两个时辰前，斥候率200府兵进入大漠，大约每半个时辰便派人送信出来。至今他们已经深入大漠30里，尚未遇到解运大军。
3: 不应该呀！自今大漠到凉州总共100多里地，难道大军真的迷路了？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这，快！哎，没事吧你？领众军，原地歇息。大家原地歇息。这是什么地方？按地图和罗盘所示，这条路应该是通往凉州的。
1: 哎，我们离开大军已有几个时辰了吧？是啊。
0: 将大军留在大漠之中，我这心里有些不安呐。没有饮水，大军在沙漠中无法行走。况且，咱们出来寻路找水也是迫不得已啊。响营有铁甲军护卫，应该不会有事。
1: 临行前我下令，如果咱们回不去了，便命中军沙陀饮血，等候救援。
0: 怪不得您下令徒步前去寻路，原来是为了这个。是啊。
2: 将军，你看，这是什么人？这是干嘛？这是黑衣天王。
0: 黑衣天王是什么？当地老百姓传说，附近有个黑暗之山，山里住着黑衣天王。 他们掌管大漠中的一切，从风云变幻到行路商旅的生死安危，难道让咱们给碰上了？啊！怎么应战？如果真的是黑衣天王，抵抗也是没有用的。不如静观其动。
1: 水，看！黑衣天王是来救我们的！弟兄们，快去喝水！别抢！别抢！让路！想不到我们身陷绝境，竟峰回路转，蒙神旨搭救。
0: 真可说得上是天道浩然，神迹昭彰啊！走过去。怎么打了这么久？一点事儿啊！这出什么意外？来了！走！来了！来了！这！这！这！这！这！
3: 这！四十大人，
0: 怎么？是你们？大军没有接到？
3: 回四十大人，小的率人一边重标官道，一边寻找大军下落，可深入大漠近80里，竟连大军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可真是奇哉怪异！大军似乎失踪了。
4: 不要妄加推断，大人，现在怎么办？调集全体城防营军士，带起饮水和干粮，随本州进入大漠迎接劫运大军。可大人，如今天色已晚，沙漠中气候变幻莫测，一旦遭遇暴风，那可是大事不妙啊！不如明天清晨再行。一旦大军和响银出了问题，那可是关乎着边河数十万将士的宁静。 关乎着社稷安危，这个过失我们是担当不起的。大人说的是，大人说的是啊。而今地动刚过，民心不稳，城中的事务就交给你了，务必小心在意，请大人放心。
5: 这有一座古堡，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6: 是啊，
5: 如此孤绝的城堡位于深山之中，不知道是否有人居住。
6: 那也总强过披星宿月。
5: 那倒是，大家快点到前面的古堡投宿。
7: 叫！

0: 堡中有人吗？
1: 什么人？
2: 行路之人特来投宿啊。
1: 是行路人？
2: 正是。
1: 你们等着，我通禀主人。
2: 有劳了。怪哉，如此的深山古堡还真的有人居住啊。
0: 大人，看这堡子的样式形貌，不像是中土建筑。嗯，
2: 倒像是西洋的风格，该是鉴于南北乱世之时，颇有些年代了。
1: 客人请进，主人在大厅等候。
2: 多谢尊驾，有劳了啊！
0: 大人请。
1: 请，
3: 请啊，
1: 请进。

0: 万科中年无人行，意外今日远客迎。莫道深山无知己，贵人临宝夜风停。
1: 宿山留凤凤自停，剑客远游似浮萍。忽闻一阵香风过，吹来贵主好门庭。
0: 小子王强，携内紫薇，恭迎尊客。
1: 剑客并州怀英，道过深山，蒙贤主人剑流，实堪嘉幸。
0: 尊客稍后。
2: 哎，这叫主人主怪。
3: 是啊，
2: 传主学的棋呢，是吧？
3: 是啊，
2: 哎，是。
3: 嗯，都是石头砌的。
2: 是
4: 啊，你看那画。哎呀，
0: 这幅玄画乃是家先祖的肖像。
1: 哎呀，王兄啊，先祖之肖像颇为新奇呀！啊，
0: 哦，
1: 但就颜料之使用，便与中原各家画派均大不相同，更不要说画技笔法了。这幅玄画画法简重明练，啊，不重写意，似张僧繇吴道子之工笔，却比之更重人物的肤色和肌理，真可以说是栩栩如生啊！啊，
0: 尊客真法眼也。这几幅画是西家高祖时外来的几位西洋修士画的。
1: 哦，原来如此，难怪，难怪呀！
0: 深山之中人行稀少，今幸有远客到来，强不易越乎。
1: 哎，称贤主人以南朝古礼款款相待，怀英感激之至啊。
0: 难得尊客竟能还以古礼，实在令王强刮目。仅凭尊客这番实践，恐怕非寻常之人吧。
1: 哦，曾以进士入小官，而今罢贤，不提也罢啊。
0: 哦，原来是公祖之身，失敬了。
1: 哎，王兄过誉了啊。如剑客所料不错，以王兄的衣着谈吐、清文雅礼，再见这苍山古堡之事，王兄家世必定是南朝士族之贵吧。

0: 尊客真是好眼力，说的一点不错。家世本为南朝王姓之族，丧乱之后未避战祸，家祖率全族迁于北地深山之中，如此已有几世了。
1: 哦，原来如此。
0: 尊客啊，客房已备好，我引诸位到客房。
1: 哦，又劳了啊，请
0: 请。
1: 好。

0: 为什么不继续前进，房车将军呢？说话呀！他死了，这是怎么回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哎，你叫什么名字？你们将军在哪儿？
1: 大人问你呢。

0: 立刻死去，所以千万不要触碰跳湖的军事，大家分散开来，去找找房哲将军。
1: 是。
2: 他就是方哲将军。
3: 正是。
2: 方将军，方将军，刺史大人，方将军还活着
3: 啊！快，
2: 方将军
3: 取水来。
4: 是。
5: 大人，
2: 好。大人
3: 怎么样？
2: 二队报告，在几十里外的大漠发现了大军。
3: 哦，
2: 可大军已经全部死亡。
3: 什么？响银找到没有？
2: 没有找到响银。
3: 完了！
2: 诸位请。
6: 好，
2: 大家共饮此杯。好，来。尊客是到凉州吗？
6: 哦，正是。
2: 百年以前，此道为甘州通往凉州的官道，然而今此道已废弃数十载，尊客怎么会走到这里来呢？
6: 只因日前投错了路径，来至一小山村，名曰王家堡。
2: 啊，怎么尊客到过王家堡？
6: 啊，正是。
7: 怎么，王兄，有何不妥吗？
2: 啊，那倒没有，只是王家堡乃是当地黑衣天王的出身之地，据说常有神异之事发生，不知尊客是否遇到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
6: 别的倒是没有，只是在村中借宿之时，当地老乡言道，这两日是黑衣天王的忌日，因此不敢留客。好，有一件事还想在兄台面前请教。
2: 怀兄请讲。
6: 这位黑衣天王究竟是何出处？何以附近的百姓对其笃信至私啊？
2: 这。
6: 既然王兄不愿提及，怀某不敢。

0: 勉强啊啊，怀兄多虑了，小弟只是不知从何说起。
1: 便以实相告又有何妨
0: 啊，也罢，怀兄有所不知，这位黑衣天王非常灵应，可以说是本地百姓的护法尊神。怀兄刚刚说到附近百姓对这位黑衣天王非常笃信，您说的还不完全，不仅仅是附近的百姓，应该说是整个甘凉地区对这位黑衣天王都非常笃信。
2: 是这样，
0: 怎么说呢，这位黑衣天王是小弟的华宗，也姓王氏名曰显，南北乱世末期有一批妖魔自西方而来，这些人泪生双翅，身披铠甲，食人肉，饮热血，这些恶魔不但杀人取血，还贪图钱财宝货，在甘凉一带无恶不作，百姓对其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而黑衣天王王显生于王家堡，哦，就是怀兄日前经过之处。
2: 哦，
0: 怎么，
2: 黑衣天王生于王家堡？
0: 啊，是啊，他自幼习武，勇气过人，听闻此事以后，便集合了本村的青壮年，带起武器深入大漠去寻找这些妖魔，与之会战于黄沙之野，最终将妖魔除去。而他和手下之人也力战而亡。因王显生前喜着黑衣，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便将他称为黑衣天王，建庙供奉香火，并将其生辰9月25日定为忌日，代代相传，沿袭至今。
2: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据当地人传说，黑衣天王精魂不散，居住于凉州的黑暗之山中。
2: 哦，怎么，真的有黑暗之山这个地方？
0: 哈，这也只是当地百姓的传说，从没有人到过。据说黑暗之山隐匿于这座大山的深处，终日云深雾绕。
2: 黑暗之山就在这座山中？
0: 怀兄却是当真，这只不过是俗人的传说耳。
2: 哦，是啊是啊。哦，王兄请继续讲吧。
0: 据当地人讲，由黑暗之山可以直接进入天宫，因此也被称为黑天门，在那里聚集着黑衣神祗，掌管甘凉道和大漠中的一切，并且掌握着巨大的财富。到达那里的人不仅可以飞黄腾达，还可以成仙得道，因此有很多人前去寻找黑暗之山。
2: 哦，找到了吗？
0: 哎，可惜啊，没有一个人活着回来。
2: 哦，是这样。
0: 听说这位黑衣天王非常灵应，几乎是有求必应，但也非常严厉，对敢于违背他旨意的人处罚异常严酷，因此百姓们对其很是惧怕。
2: 哦，
0: 怀兄似乎对这位黑衣天王颇感兴味。
2: 只是好奇而啊。
0: 啊，怀兄请。
2: 啊，请。
0: 诸位请。请。请
2: 来来啊。
0: 怀兄，
2: 哦，
0: 俗世相传，去去便来。
2: 王兄请。
0: 威尔，替为父待客。
3: 嗯，
0: 告辞。告辞了。
2: 好，
0: 请。
3: 请。
2: 好，请。

0: 叔们，货物已经安全送到，你们是大功臣，黑衣天王有令重赏你们，拿到赏银以后你们就可以回家了。
1: 谢黑衣圣旨，为黑衣天王出发逃亡，在所不辞。
0: 好，大家不要随便走动，在原地等待，赏银马上就到，走。

0: 太好了。哎，那些赶车的脚夫怎么处置？
1: 这还用问？老规矩。
0: 都傻了。
1: 黑衣天王临行前指令，凡是参与此次大漠行动的人一律处死，绝不能令消息外露。
0: 是，我马上去办。
1: 嗯。
2: 哎，
3: 你们听，这是什么声音？
4: 啊！

0: 你们好狠呐、啊！
1: 都办妥了。
2: 这批货不能停留，你马上去安排一下，要立刻将货运走。
1: 是。
3: 等等等等。你们还要做一件事。
4: 天王，
2: 您回来了。
3: 嗯，发现黑暗之山秘密的小丫鬟梅香已经死了，然而她身上的一件东西却落入了几个陌生人的手中。
2: 什么东西？
3: 这件东西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几个陌生人必须要死。
2: 那些人现在何处？
3: 就在古堡之中。
2: 什么？在这里？
3: 正是。
2: 是那几个借宿的客人。
3: 不错，他们破了王家堡神庙中的机关，救了梅香。该死，该死。

0: 这次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啊，两日来我们沿途所遇之事真可以说是蹊跷之极啊。从夜宿王家堡救下那个神秘的小姑娘开始，怪事便接踵而来。黑衣天王庙中那场突如其来的袭击， 悬浮在半空中的人头像，那些自始至终也没有出现过的神秘追杀者，还有就是小姑娘临终之前说出的那几句似乎毫无关联的句子，一桩桩一件件都令人感到诡异莫测。而今日 我们又来到了这座隐匿于荒山之中的奇怪的古堡。
1: 奇怪的古堡？

0: 元芳啊，常言讲得好，城以道而兴，那就是说一座城池的兴亡及道路交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今日我们来到的这座古堡却建在了已经荒废了几十年的官道之上，这不奇怪吗？
1: 据王强讲，这是其高祖在南北乱世之时未必战祸而修建的，当时这里正是通往干粮的官道所在。
0: 那么而今距南北之乱已百年有余，天下宁定，民生安乐，他们为什么还要住在这荒僻之地呢？
1: 也许是炼土难移，他们不愿离开祖居之地。
0: 我看不然，南北乱世以来固守祖居的士族不乏先例，徽州以北的深山中的杜堡便是南朝大氏族杜氏因避战乱迁居于彼，子孙开山造田，豢养租户，近百年来杜堡四周良田百顷，租户逾千，太宗皇帝感杜氏兴业之诚，下旨褒奖，并赐其屯垦之田为永业田，杜氏由此安身立命，固守祖业。然以王强如此庞大的家世来说，旷居荒山，却一不经山，二不屯垦，古堡周围竟没有一块农田，试问他们靠什么来生活呢？
1: 也许他们日常所需物资是从凉州运来的。
0: 既然不想在此兴家立业，那么举家迁转凉州便了，又有什么必要苦守深山古堡呢？
1: 有道理，
0: 此其怪异也。还有这深山之中盗贼响马出没，要想在此长期安居，设家甲守堡那是必要的。然而我们看到了堡内只有王强夫妇和几名仆佣，那么一旦有强人袭击，他们靠什么来抵御呢？
1: 不错，这一点我也想到了。依王强所说，自其高祖始世居于此，至少也有近百年了。若无守御之法，如此羸弱之处恐怕早已被强人袭占了。
0: 好，进去吧。所以我才说这座古堡甚是怪异。
1: 大人，您的意思是？
0: 我并没有什么意思，只是将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连贯起来想了一遍，似乎冥冥之中有一条纽带将我们这几日所遇到的事情暗暗地连接在一起。
1: 哦，这是什么意思？
0: 你还记得今日酒席之上王强听到我们曾经到过王家堡时的表情吗？
2: 尊客是到凉州吗？
0: 哦，正是。
2: 百年以前此道为甘州通往凉州的官道，然而今此道已废弃数十载，尊客怎么会走到这里来呢？
0: 只因日前投错了路径，来至一小山村，名曰王家堡。
2: 啊，怎么尊客到过王家堡？
0: 啊，正是。当时他虽然极力的遮掩，但那种吃惊的感觉却仍然令我感受非常的强烈。
1: 不错。
0: 还有今日王强那身穿戴令我一下子想起了王家堡黑衣天王庙中黑衣天王的塑像，这两者之间有一种说不出的相似。联想

0: 起王家宝的那个夜晚，我隐隐地感觉到死去的小姑娘王强，还有这座荒山古堡和所谓的黑衣天王，这几者之间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 什么？
0: 然而目前这只是我的直觉，并没有任何的佐证，说得好听一些，也只能算是推断。要想弄清这一点，我们就必须从小姑娘的死入手。当时我们在天王庙中身陷危境，苦战脱身，可以说无暇细想。然而在离开王家堡之后，我一路上细细忖度，认为这当中有着几点疑问。
1: 什么疑问？
0: 第一，追杀者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地追杀这样一个柔弱女子，以至于竟然不惜动用天王庙中的机关埋伏？然而在我们将机关破解之后，他们却又并不现身，继续对我们施以杀手，以期达到杀死小姑娘的目的，却任由我们将人带走，这前后形势岂不是非常矛盾？
1: 不错，这一点卑职至今也想不明白。
0: 嗯，而今事件刚刚开端，头绪皆无，因此我们只是先提出问题，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0: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
1: 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 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3: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呀。 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先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 费领取，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 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
2: 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
1: 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 支持一级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 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

0: 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1: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1: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

0: 四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个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

0: 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4: 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第一，追杀者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地追杀这样一个柔弱女子，以至于竟然不惜动用天王庙中的机关埋伏？然而在我们将机关破解之后，他们却又并不现身，继续对我们施以杀手，以期达到杀死小姑娘的目的，却任由我们将人带走。这前后形势岂不是非常矛盾？
1: 不错，这一点卑职至今也想不明白。
0: 而今事件刚刚开端，头绪皆无，因此我们只是先提出问题。
1: 大人，那第二点疑问是什么？
0: 第二点，为什么要在黑衣天王庙之中设置如此厉害的机关？建造天王庙者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1: 不错，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0: 第三，追杀者与那位甘凉一带百姓十分笃信的黑衣天王到底是什么关系？
1: 神庙中的那个声音自称是黑衣圣使。
0: 可以肯定，那个声音便是自始至终未曾露面的神秘追杀者。从他的话里，我们不难听出，此人不过是个盗用神明的不法之徒。元芳，有话直说，不必顾虑。
1: 大人，我知道您从不相信鬼神，但我们在神庙中看到的那个悬浮在半空的人头像，还有那些发自地下的巨大声音，似乎
0: 不是人力所能及的。这一点我也想不通。我们姑且说它是个谜吧。

0: 但我想总有一天会解开的。那么，这位所谓的黑衣圣使，究竟是一个人呢，还是有组织的团伙当中的一员呢？哦，最后一点，就是萧姑娘临终前所说的那几句话：
1: 黑暗之山，大地动响银。
0: 是啊，这几句话看似没有关系，然而前几天我们确实在道中遇到了强烈的大地动。这说明了什么呢？
2: 这说明那几句看似没有联系的句子定然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
0: 嗯，说得好。昨夜萧姑娘还提到了黑暗之山，而今日王强在闲谈之中便恰恰也提到了黑暗之山。
2: 可大人，据王强所言，那不过是一个传说而已啊。
0: 一个在弥留之际的人拼尽全身的力气说出的话，绝不会是个传说。我想它定然关乎着巨大的秘密。
2: 嗯，
0: 啊，今日王强所说黑暗之山是黑衣天王的居所，这说明萧姑娘死前所说的那个黑暗之山很可能就是黑衣天王的代名词，或者至少与之有着重大的关联。啊，跟着他说到了大地洞。元芳，你想一想，如果他没有受伤，按照连贯的意思应该如何将其连接起来呢？
2: 大人，通顺的说法有几种。第一种就是住在黑暗之山的黑衣天王引发了这次大地洞。
0: 嗯，这算是一种通顺的说法，但却是不可能的，也不合理。地洞是自然之术，绝不会由任何人力引发所致。
2: 可如果引发地洞的不是人，而是神，是传说中的黑衣天王，那这种说法能够站得住脚吗？
0: 地洞乃天行之道，与风雨雷电、洪水旋风均是一般，因此可以断定此次地洞必是自然之术。
2: 好，那么第一种说法已经被排除了。
0: 嗯，啊，你继续说。
2: 第二种通顺的说法就是住在黑暗之山的黑衣天王知道了这次大地洞。
0: 嗯，这算是一种比较合理的说法，然而却与小姑娘最后所说的响银连接不上。
2: 响银
0: 还有呢？
2: 第三种，住在黑暗之山的黑衣天王利用了这次大地洞。
0: 嗯，这一种最为合理，也为后面所说到的响银做了铺垫。依照他临死前所说，黑暗之山、大地洞、响银，我们姑且认定他这三句话是有内在联系的。那么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黑衣天王利用了大地洞。来，

0: 饷银呢？
1: 大人，饷银是朝廷激发给各位帅的军资，难道这与黑衣天王和大地洞能够扯上关系？
0: 虽然匪夷所思，但却是最通顺，也是最合理的。
1: 是什么？

0: 这也太牵强了吧！哦，为什么？难道你还能想出一句比这句话更通顺、更合理的句子吗？通顺是通顺，可却没有必然的联系，也欠合理。黑衣天王是凉州当地人传说中的神祇。 以我们在王家堡所预知事来看，就算是有不法之徒利用黑衣天王之名为非作歹，可这些人怎么会去打朝廷响银的主意？首先，朝廷押饷就有定制，是以十二位中最精锐的卫帅检阅，且军卒均为千里挑一的见证，又都是铁甲骑兵，因此一卑职想来，没有任何一支民间武装。 有力量、有胆量去攻击他们，就更不要说从铁甲军严密卫护下抢走饷银了。而且按照朝廷定制，押运日期、所走路径绝对保密，这些歹徒又怎么会知道呢？退一万步说，假设真有此事，那小姑娘临死前所说的也许就是另外几句话，而不是大地洞饷银。
1: 利用大地洞劫夺饷银，这不符合逻辑，也太匪夷所思了。
2: 大人，卑职以为，那小姑娘临死前的几句话虽然必有深意，但其意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笑>好吧，我们先抛开小姑娘的遗言。 来推断一下他的死因吧。嗯，他的死因倒确实是与黑衣天王有些关系。嗯，这一点可以肯定。看小姑娘的穿着，很像是一个丫鬟、使女之类的人物。而我们在王家堡遇到的自称黑衣圣使的追杀者，也与黑衣天王有关。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这个小姑娘的身份定是隶属于这个所谓的天王之家，或者与之有着紧密的关系。那么，你试想一下，是什么促使这些人竟不惜动用杀手，不惜动用天王庙中的机关去杀死这样一个下人呢？我想。
0: 他一定是刺探到主人最绝密的事情，否则犯不上费这么大的力气。
2: 不错，那么你想一想，小姑娘探听到的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呢？
0: 您的意思是说，她探听到的秘密就是她临终前所说的三句话？
2: 嗯，还有这条腰带。 除此之外，恐怕没有别的解释了。如果这个推论成立，那么黑暗之山、大地洞、响银，以及我手中的这条腰带，便是他被杀的真正原因，也是秘密所在。小姑娘最后说到：“凉州吉祥巷，红姑。”我想。 他的意思很可能是要我们赶到凉州的吉祥巷，将这条腰带交给一个叫红姑的人。
0: 不错，正是这个意思。

这条腰带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与他临死之前所说的那几句话有什么内在的关联？

0: 你怎么像鬼一样，一点声音也没有？是你的耳朵不好。
1: 请吧。谁说我要过去了？
0: 那我就先过了。
1: 你这是做什么？想不到你还挺快的。你也不慢，想不到这古堡中的小丫鬟，竟然有这么好的功夫。真让我们夫人猜中了，你果然武功了得。哼！哎，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0: 还有什么要说的？
1: 我们夫人，请你当卧室叙话。
0: 你们夫人？
1: 是啊，什么事？你这人也真是的，夫人要和你说什么话，我这个做下人的怎么会知道啊？这好像不太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一个大男人，夜晚跑到夫人房中，这于理不合。哼，没想到你一个大男人还怕女人。
2: 你放心吧，夫人只是有几句话想问问你。好吧。请。夫人，太远了。哦，燕儿，你真是调皮，还不快请李先生进来？是。
0: 请，夫人，
2: 李先生，丫鬟无礼，望先生宽宥。
0: 哪里，倒是元芳下手重了些。
2: 冒昧相请，威儿实在唐突。
0: 夫人言重了。
2: 请坐。
0: 请。

0: 李先生是哪里人？
1: 哦，祖籍河北。
0: 哦，燕赵之士，难怪英姿勃发。
1: 听丫鬟说，夫人见赵远方是有话垂询。
0: 是啊，方才在厅中听那位怀先生说起，几位曾路经王家堡。
1: 哦，正是。
0: 不知几位可见到那里有一座黑衣天王庙？
1: 因在村中借宿不成，我等夜晚便宿于庙中。
0: 哦，你们宿在庙中？哦，不知夜间遇到了什么事情吗？
1: 夫人说的事情是指什么？
0: 没什么，诸位是要到凉州吧？
1: 正是。
0: 我有一事想烦请李先生，不知是否唐突？
1: 夫人但说无妨。
0: 我有一妹居于

0: 杭州，虽非千山阻隔，然女儿之身不便远行，因此想烦请李先生代为捎去书信一封。
1: 分内之事何须夫人到老，不知书信现在何处？

0: 两周晨曦及想象交给红姑，李先生，你怎么了？
1: 啊，没什么。夫人是说，将信送到凉州城西吉祥巷，交给叫红姑的人。
0: 嘘，李先生，此事切不可让任何人知道，包括我的夫君。
1: 哦，请夫人放心。
0: 今夜诸位要惊醒一些。
1: 哦，夫人的意思是，
0: 为儿言尽于此。
1: 哦，
0: 劳动先生于心不安，些许下午不成敬意，请李先生收下。
1: 哦，区区小事，不劳夫人赏赐，告辞了。什么？正是，夫人请我将这封信送到凉州城西的吉祥巷，交给叫红姑的人。
2: 和小姑娘临终之前所说的一模一样。
1: 大人，这里边定有文章。
2: 看起来这位夫人与死去的小姑娘定有关联。
1: 大人，要不把信打开来看看。
2: 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私自拆看，君子不为啊。啊，
1: 我真是服了。您刚刚说完那个小姑娘与这古堡有关，事情就应验了。

0: 平王请您马上到地厅上映，计划有变。张氏，
1: 什么？狄仁杰是他？
0: 平王请您马上过去。

0: 他还说了些什么？
1: 他还问起我们夜宿王家堡的情形。
2: 元芳啊，
0: 我隐隐的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是什么？尊者，有事吗？
3: 啊，奉主人之命，为怀先生及各位送来参汤。啊，
1: 有劳了。尊家，还有什么事？
3: 小的只是忘了将托盘取走。
1: 请吧。
2: 元芳啊，你让狄春他们到我这儿来一趟。
1: 是。
3: 老爷，您趁热喝吧。
2: 好，多成挂怀。

0: 夫人，好伶俐的身手啊！怀某在此谢过夫人相救之德。
1: 怀先生太客气了。有一件事，瑞儿想当面向怀先生请教。
0: 夫人请讲。
1: 是你们破了王家堡的天王庙，对吗？
0: 看来王强已经知道此事了。
1: 不错，怀先生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0: 夫人说的不错，王家堡天王庙中的机关确实被我等击破。
1: 你究竟是什么人？
0: 我们的身份并不重要，我想夫人关心的应该是那个小姑娘吧。
1: 梅香，她现在哪里？
0: 凉州吉祥巷红姑，这就是我们在天王庙中救下的那个小姑娘临终之前所说的几句话。是的，他死了。
1: 他还说了什么？
0: 黑暗之山，大地洞，响银。
1: 他提到黑暗之山。
0: 正是。
1: 那他临死前有没有交给你什么东西？

0: 一条腰带。
1: 给我。
0: 夫人问了半天，是否也该容老朽问几句？
1: 嗯。
0: 你认识那个小姑娘吗？
1: 是的，她叫梅香。把腰带给我。
0: 不要着急，你们是什么关系？
1: 你有必要知道这些吗？
0: 当然，非常重要。
1: 梅香是王强的贴身丫鬟。
0: 我问的是你们的关系，换个问法吧，你们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
1: 对不起，这一点我不能回答你。
0: 那么，对不起，这条腰带不能给你。
1: 哼，你认为能够拦得住我吗？
2: 他不能，我能。
1: 是你。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2: 这一点并不重要。夜深了，夫人请回吧。
1: 你真的认为能够阻拦我？
2: 我并不想动手，但是如果迫不得已，我会试一试。
1: 我不是你的对手罢了，但愿你们能言而有信，将我的书信和腰带交到红姑手中。还有，王强不会放过你们，一切小心。
2: 大人，看来王强一伙已经知道了，是我们击破了天王庙，救出小姑娘。
0: 这古堡之中，诡异之极。四处暗伏杀机，官方啊，我们的处境不妙啊！你看，这条腰带上绣着勾股图形，这些图案定有深意。那个死去的小姑娘叫梅香，是王强的贴身丫鬟。
2: 不错，
0: 这也就是说。

0: 赵启臣，照您的吩咐，神堂已经送进去了。情况怎么样？
1: 我刚从楼上下来，他们的屋子里没了声响，应该是已经解决了。
0: 而今计划有变。您放心，我一定办到。小心行事，
1: 去吧。

0: 你看，这是左龙五卫的前锋。
1: 龙五卫？这里怎么会有龙五卫的前锋啊？难道他们与龙五卫有什么关联？
0: 元芳
2: 啊，

0: 应该是这附近村中的农户，从死状看来是中毒而亡。
1: 可这些村民怎么会死在这里？
0: 可以肯定，这些村民是被王强一伙抓来充当脚夫，事成之后杀人灭口。
1: 这群畜生！
0: 可是这么多村民同时中毒，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岳父，我明白了。你还记得王家堡天王庙中须弥座下的那些小孔吗？
1: 当然记得，那是释放毒气的出口。
0: 嗯，这座地厅与王家堡天王庙相同，这些村民定是被毒气熏死的。元芳，看来这地厅中藏有机关呢。是什么货物这样重要，令王强一伙不惜残杀如此众多的村民？

0: 关上。这古堡之中机关密布，暗道纵横，而且均是以勾股图形作为开关的暗号，看来梅香留下的这条腰带便是暗门机关的通行图。
1: 大人，那些东西都是金发碧眼白脸朱眉，定是妖邪之术啊。
0: 我看不像。
1: 可人哪有长成那个样子的？
0: 元芳啊，据史料记载，我中华曾与西洋国度通商，虽然我没有见过，可是据说那些个西洋人便是金发碧眼之辈。
1: 大人，您是说那些东西是人？
0: 应该是的。现在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王强一伙代表着黑衣天王这股邪恶的力量，而且他们正在筹策一个巨大的阴谋。元芳啊，那些贴着龙五位千峰的大车令我隐隐的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呢。
1: 可惜啊，我没有来得及将箱子打开，如果能看到箱内装的货物，也许有利于我们的判断。
0: 不过现在不难看出，死去的那个小姑娘梅香还有夫人威尔都是潜入这个古堡之中的卧底，那么他们又代表着哪一方呢？
1: 大人，这小小的古堡之中热闹得很啊，
0: 那些贴着龙五位转运使千峰的车辆与小姑娘梅香临终之前的那些遗言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呢？
1: 您的意思是？
0: 但愿我的猜测是错误的，否则
2: 李将军，李将军
3: 来。
2: 老爷，李将军，我看这个古堡有些不太对劲啊。
0: 我们必须马上离开。
1: 大人，恐怕这些人不会让我们这么轻易的走掉。

别慌，那不是真人，与王家堡天王庙中一样。看来他们已经发现了，怎么办？说不得，只能闯一闯。

0: 这。
1: 怎么，怀兄这么晚了还要出去？
2: 急于赶路，趁雨夜行。
1: 如此不辞而别，太无君子之风了吧？
2: 对君子当守君子之礼，可对禽兽就用不着了吧？
1: 怀兄说我是禽兽？
2: 心如蛇蝎，竟在汤碗投毒，非禽兽而何？
1: 其实小弟只是想让怀兄死得稍微平静一些，可惜怀兄并不领情啊。
2: 如此恶毒之事，王兄竟说得振振有词，可见你连禽兽都不如。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密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密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 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

0: 顶部的24克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

0: 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

0: 奖，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67-9599，40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3: 大家好，我是演员田雨，在好好的时光中饰演庄心静。
4: 一个没个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5: 我喜欢他。
6: 不愿意。
7: 平凡岁月守护家人。
8: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
9: 那他是块冰，
10: 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2: 当时咱是参加那个。 欢聚一堂，您跳的是荷花舞。

0: 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5670799，400856707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567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5670799，4008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
3: 贝利优，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你看。我猜花。
1: 慢着，花太小，不能带，给妈吧，菜还能吃呢。
0: 不，我要拿回家去。
1: 哎呀，傻孩子，没露水，没太阳，长不大。
0: 我好好养着它，能长大。
1: 好，那你捧回家吧。要变天了，咱快回去吧。

0: 仁义家的，咱们可真是冤家路窄呀。怎么，你大儿子德刚有信吗？告诉他，我王竹就等他回来较量。嘚儿，
1: 伤着了没有？
2: 没有。
1: 兔崽子，跟他爹王唯一一样，横行霸道。
3: 来。
4: 娟子他妈，娟子这孩子坏了。
2: 四叔，他得罪你老人家，
4: 比打我还厉害。前晌他跟那个姓姜的牛官去钻山沟，
2: 这当真？
4: 咱们冯家门里的人穷，可不能出贱财。
2: 放心，四叔，我饶不了他。
5: 嗯，妈，
2: 大白天关门做什么？
5: 妈，俺姐不让人进，怕。
2: 怕谁呀？
5: 妈，妈，
2: 跟姐玩去。
5: 糟了。

0: 娟子，你背着人瞒着妈，原来干的是这个。妈，我孩子，你忘了3年前你爹遭的殃。妈，妈，我没忘，我就是要去报这个仇。不，不行，孩子，你爹为了要回那一亩地，斗不过王家，叫人家打得全身是伤，倒在王家大门前。
1: 王文义，高乡长，你们抢走我活命的一亩地，还不许我讲话呀？我跟你们拼了！

0: 娟子他妈，快快打点德刚逃命。
1: 嫂子，王唯一怕德刚闹事，要抓他进大牢了。哎，
0: 我跟他们拼了。别胡闹，
2: 德刚
0: 看着点，娟子他妈，快拿主意吧，晚了还得丧一条命。
2: 到哪里去？
0: 前人走出来的路，下关东。
2: 四叔，
0: 快点吧。

0: 我的儿奔条生路去了，家有妈，时候到了，妈捎信儿你回家。 这是你姥姥给妈的陪嫁，路上做盼去。
1: 妈，我留下一个。

妈，我走到天涯海角也要回来，回来给爹报仇。德刚，快吧，快走。

可是，你哥哥到现在，这个世道太不公平了，咱们穷人的命连一根草都不如啊，活不下去了。

0: 我们有机会打倒他们。
1: 那怎么能行呢？孩子，妈跟前你是最大的一个，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叫妈。
0: 妈，妈，妈，我不会像俺爹一个人拿着鸡蛋去碰石头，我们呐有很多很多的人。
1: 很多人
0: 啊？
1: 哪来的？
0: 有咱们王官庄的穷人呐，还有全中国的受苦人。妈，你也是一个。
1: 我
0: 啊，妈，我们有了领头的了，共产党
1: 啊。共产党，
0: 哎，妈，王维义他们的末日就在今天晚上，真的真的。妈，你放心吧，我们一定能打过他们。
2: 兵呢？发了多少？
3: 日本人只顾守城镇，顾不到咱这儿，叫咱扩展保安队。
2: 你没说清楚，共产党闹得凶。
3: 爹，您别着急呀，住一个时期看看。咱这地方要实在待不下去，就搬到城里去。
2: 什么？让我王维一把这个地方让给共产党？
3: 哼，
2: 除非他们把我脑袋砍了。
4: 今儿个夜里这次暴动，是我们党的地下组织转入公开武装斗争的开始。
3: 嗯，
4: 趁着日本鬼子的队伍还没有插进来，以咱们这里为中心，周围几十个村子一起动手。
5: 好啊，
4: 把汉奸伪政权铲除掉，建立咱们自己的抗日民主政权。
5: 这挺好的，
4: 领导着人民坚决打鬼子。
5: 同志们，咱们听永泉的指挥，一定要打好。
6: 对，
5: 一定打好。
4: 对，来，我把咱们计划跟大伙说一说。
0: 谁？
5: 妈，是我。
0: 大强，你怎么回来了？
5: 外边没什么动静，

0: 妈，卷子都湿透了。
1: 嫂子，
0: 这黑天与夜的就别。妈，你快睡去吧。
1: 嫂子，放心吧，出不了什么事。二鬼子们都进炮楼了，没什么动静。好啊，就按原计划干了。老铁叔是王威一家的老长工，对他家地形熟悉。我看老铁叔跟德松哥，你们带第一组，我带第二组，马上动手，走。
0: 七子，
1: 跟上。
0: 娟子，妈，你，
1: 大娘，你放心吧，
0: 可千万小心呐。
1: 哎，

0: 妈妈苦菜开花了，
1: 妈，韩姐他们呢？
2: 德强，德强，德强！
3: 妈妈，
4: 妈妈，
3: 妈妈！
1: 孩子，别怕，有妈。共产党暴动了！
5: 啊！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啊、快，出后围上，围上去磨平。
1: 那你，
5: 我你就甭管了。
1: 爹，
5: 快，快呀！
6: 交枪，交枪！
7: 快交枪！
6: 站住！
1: 站住！别动！
8: 乡亲们！都到小沙河开大会了，共审汉奸王维义，成立咱们的抗日民主政府了。
9: 汉奸王维义勾结日寇，欺压百姓，强占民产，逼杀人命，证据确凿，处以死刑，立即就地
10: 用政府判决。

0: 娘，你家那一亩地政府给夺回来了。
1: 这世道真变。
0: 大娘，只要咱们穷人都起来了，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那些外国的中国的财主老爷呀，就再也欺负不了咱们了。
1: 嗯，雨谦
0: 啊啊，
1: 江同志，你在这吃晌饭。
0: 大娘，你还是叫我永泉吧。
1: 你现在是干部了，我寻思着。
0: 嗨，大娘啊，我帮你烧火。
1: 哎。永泉
0: 啊，
1: 永泉呐，你看娟子能行吗？
0: 他很能干呐，要不怎么大伙选他做副教会长呢？
1: 可就是个女孩子家，怕人家笑话。
0: 不，大娘，咱们新社会里男女平等啊，这女人也一样做大事啊，咱八路军里还有女兵呢。
1: 哦，永泉呐，往后啊，你们有用得着我这老婆子的地方，就尽管吩咐啊。
0: 哎，
2: 大妈，我帮你推。
1: 大婶儿，你来碾谷子吗？
3: 啊，
1: 我快碾完了，你先在那歇一会儿。
3: 哎哎。
4: 回来了。
1: 哎，这是谁？是王唯一的叔伯兄弟王简之。
2: 奶奶，东家回来了。
5: 大嫂你好啊。
1: 啊
5: 啊，风妈你在做什么？
1: 碾谷子。

0: 快回家，我这就给你做饭去。
1: 不，我不饿呀。
2: 你哥的事儿你知道了？
1: 哎，听说了，他的死是罪有应得。
2: 啊，这次回来还走吗？
1: 不，不走了。
0: 哎呀，傻闺女，你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给东家拿箱子？
1: 哎，解放了，平等了，不许再叫东家了。我是教书的，就叫先生吧。
0: 啊啊！
1: 哎，不不，我自己来。这里边尽是书，沉得很。好，改日再去拜访大家。啊！
3: 你这么看，
2: 你看，上过大学堂、有学问的人就是开明。跟他哥王卫一不一样。
4: 你知道他这些年在外头干了些什么？
2: 你没听说在学校里教书？
4: 嗨，我不是问你这个，是

0: 有人吧？大嫂，还没吃呢。
1: 有事儿吗？
0: 听说区上的江同志在这儿办公，我找他。
1: 永泉，
2: 哎，
1: 有人找你。
2: 啊，谁呀？进来吧。

0: 江同志啊，你坐，哈哈。我叫王简之，今天到家。
1: 啊，
0: 好啊，共产党领导我们革命，把我们的山村解放。啊，江同志府上是120里。
1: 哦，
0: 我和王唯一是叔伯兄弟，可是我们走的路各不相同。王唯一欺诈百姓，卖国求荣，我拥护民主政府的英明处置。请
1: 坐。
0: 我是个教员，多年在外教学。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们的国土，中国人岂能坐视亡国？我也领着学生进行过救亡运动，结果是惨遭毒手，进了监狱。哎，现在好啊，共产党是我们民族的救星，领导人民坚决抗战，我是衷心拥护。这次我就是为了寻求抗日之路才跑回家来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我愿意帮助政府开办学校，为抗日尽力。
1: 嗯，你这样做很好，我们希望像你说的那样真心抗日。
0: 正是夙愿呢。好，那我就不打搅你办公了。啊，
1: 嗯，
2: 伸出手来，
3: 你不分青红皂白就打，这对吗？
2: 伸出手来。
4: 龚老师，这不是冯德强的错。
2: 平丽，你胆子越来越大，你东家出钱让你上学，你还不好好守校规，竟敢顶撞老师，把你开除。

0: 服了。伸出手来，
1: 解放了，你打不得。
0: 解放，解放你就造反。
2: 解放是个人。
0: 滚滚滚，走，快回家。校长，我不干了。
3: 年轻啊，你去劝一劝他啊。
4: 我们国民党和共产党穷小子们势不两立，神不共存。我们要和日本人联合起来消灭他们。
5: 不那么容易吧，
4: 老弟，不要被一时的气势吓倒。只要我们和日本人精诚合作，就一定能把天下夺过来。
5: 那怎么夺法？
4: 拿学校做掩护，先把书教好，取得他们的信任，要自己先站住脚，再跟他们夺地盘，懂吗？关于山是共产党的胶东重地，共军的大后方，咱们要在他们心脏里埋上颗炸弹。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日本人最近要来一次大扫荡，血洗关于山。

0: 哎，你这个枪还能打飞机啊？
1: 打不着，也得吓他半死。
0: 这鬼子要是一下就死，他还叫鬼子？
1: 江同志，
0: 啊，
1: 你从区上来？
0: 干部都在家吗？
1: 都在，他们正等着你呢。
0: 啊、哦，德强兄弟，
1: 嗯，
0: 多加点警惕性，可不能放走一个坏人呐。
1: 是。
0: 最近敌人增兵很多，要对咱们新解放区进行大扫荡。咱们要组织反扫荡，组织民兵配合八路军打击敌人，掩护群众转移。咱们村准备怎么样了？
2: 空十七也都差不多了，我们正在检查呢。
0: 哦，王典之进来怎么样？
3: 自从当了校长以后一直挺积极，最近又免费教学，很受大伙欢迎。
2: 前天我到他家去了，他说已经挖好了地洞，粮食都藏好了。
0: 哦，咱们对这样的人不能光看外表啊。你再到他家去看看，要是人手不够，咱们可以派人帮助。其他群众都愿意转移吗？
3: 就是娟子他四大爷，说什么也不走，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4: 我妈又去劝他去了。
0: 对，咱们要多做点工作，对那些不愿意走的人要尽量说服动员他们走。
5: 你们这些孩子不干反扫荡的事儿，闹这个玩意儿啊。
6: 大妈，俺们是在工作呢，
5: 到时候啊，
7: 轰
6: 平地一声
7: 保密。
5: 哦，连妈你们也信不着了。
7: 哥，快点检查看我们的工作完成怎么样。
5: 秀子，你哥怎么了？
7: 哼，准是他有跟民兵去，没被批准呗。

0: 不让去就算了吧，跟着妈跑还不是一样啊？帮我拿点东西也好啊。
1: 你不知道，别说了。
0: 好，俺不知道，不说了。
1: 妈，我是儿童团长，跟老百姓在一起，叫鬼子撵着跑，那太没出息了。
0: 俺德强，都不是老百姓了。
2: 妈，
0: 嗯，
2: 我是儿童团员，也不跟老百姓跑。
3: 妈妈，我也不跟老百姓跑。哥，我跟你去啊。
1: 去去去，你们懂什么，毛丫头。
0: 干部们不应承，你跟妹妹们发火有什么用呢？哎呦，这要打鬼子的人还哭呢。
1: 去去去。妈，妈，你给我向江同志求求情，让他跟老启叔说一声，叫我参加民兵吧，啊，妈，他听你的，妈。
0: 也不害臊。你再考虑考虑，我是个党员，我应该去，你让我去吧。
4: 你好说，大娘身体不好，又有孩子，怎么办呢？
0: 这我知道，俺妈是够苦的，可
4: 就是为了大娘，我不能批准你去。大娘，
0: 妈，永泉，你让我闺女去吧，放心去吧，孩子，妈自个儿能行。妈，
4: 可大娘，这
0: 别再多说了，我全都清楚。俺德强叫我来求个情，他也要跟你们去。
4: 大娘，他还小啊。
1: 不小了，江同志，我保准掉不了队。
4: 大娘，他们都走了，那家里？
0: 家里有我。
5: 永泉，永泉，城里的鬼子都出动了，区委命令咱们天亮以前都撤到后山上去。
4: 跟主力部队联系上没有？
5: 我回来的时候还没呢。
4: 哦，你快跑，把这个情况告诉德松哥。
1: 哎，
4: 咱们马上行动，分头去找几人。
5: 好。
4: 大娘，上山的时候多留神点王建之，

0: 入底。收收，みんな焼いてしまう。
1: 帕克队长，都跑到山上去了。
0: 山哥，
1: 搜山，快！

0: 看什么呢？
1: 看你哥接他们。
0: 在哪儿？我怎么看不见呀？
1: 看不见好啊，要看见他们，鬼子可就接。

0: 二鬼子从这边上来了，怎么办？
1: 身前身后都是敌人，我们被包围了，现在只有冲出去了。
2: 同志们，冲啊！

0: 八路军同志，我把儿子交给你们。
1: 大娘，
2: 大娘，兄弟小，你舍得？
0: 俺舍得。鬼子财主作孽作灾，光哭也不行啊。咱们世世辈辈的哭，他们不怕，他们怕的是你们手里的枪。
2: 大娘，
3: 乡亲们，为了给亲人报仇，学冯大娘的样儿，

0: 送亲人参加子弟兵八路军。
1: 天亮了，万物千里。
2: 不像在家里，多留点神，听上级的话，别想家。
3: 嗯啊，
2: 妈，我都记住了，那我走了。

0: 娟子，娟子，
1: 妈，
0: 就你一个上去啊？
1: 嗯，开妇救会展会。
0: 军鞋找谁送去？
1: 我自己挑吧。
0: 嗯。给永泉的鞋你带上了没有？
1: 带了。妈，你别看了。
0: 你跟永泉的事儿。
1: 妈，你还说。
0: 我怎么了？永泉没爹没妈，也28岁了。
1: 妈，看你。
0: 我说说都不行了。哎呀，闺女大了，管不得了。到了区上，打听下德强的信儿。
1: 嗯。
0: 开完会，早点回来呀。啊。
1: 哎。
2: 冯秀娟是王官庄的红人，他们一家都是共产党，最坏的是那个老婆子影响他，除掉了他闺女，对他是一个教训，以后再也不敢积极了。
3: 你安心等捷报吧。
4: 今天会开得挺好的，马上送你到马会。
5: 再见，
6: 再见，再见。
1: 好，
6: 再见，
1: 再见，
6: 再见，
1: 再见。
7: 哈哈哈哈哈哈！哎，秀娟，怎么不进来呀？来来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刚从县上来的赵兴梅同志，是接替区妇救会长工作的，这就是王官庄的妇救会长
1: 冯秀娟。
7: 对。
1: 在县上我就听说有位能干的妇救会长，还有个进步的好妈妈。我早都想见你了。
8: 我挺笨的，得向你学习。
1: 哪儿啊？
7: 哎，找我有事吗？
8: 啊，没有，你们在吧，我都回家了。
1: 不，明天咱们一块儿看大娘去。
8: 欢迎你去，今天我还有事儿，得先走。
7: 那好，你等等，我送送她。
8: 哎。

0: 你看星梅这个人怎么样？工人出身，经过锻炼，咱们要好好向他学习啊。
1: 嗯。
0: 大娘身体怎么样？她又劳动又值钱，你要多照顾她。大娘真是革命的好老人呐，星梅一来就说要去看她老人家的。
1: 你回去吧，翻过毛岭山就到了。
0: 好，到岭上小心点。
1: 嗯。
0: 枪带着吧。
1: 好。给你。

0: 嫂子，娟子还没回来？
1: 没有啊。哎呀，
0: 刚才站岗的报告说是猫岭山上有枪声。啊，
1: 是娟子她？
0: 不，嫂子，你照顾孩子吧，我去看看。哎呀！

0: 声，快跟我来。乡长，乡长，乡长出事了。
1: 什么事这么惊慌？
0: 功夫手你就人打得半死啊。啊，
1: 人呢？
0: 在学校里压着呢。啊，
1: 快走。
2: 哎，校长，西林。

0: 娟子，
1: 妻子，出了什么事儿了？
0: 王建之把龚少妮给打死了。
1: 啊，他怎么打的？
0: 民兵正守着龚少妮，不是吗？大伙儿就围着他骂，王建之骂的是最厉害了，说他坏了学校的名声，丢了他的人，他受不了。他说着说着，抢过民兵枪就把他给打死了。嗨，等了一会儿啊，他又拍他的脑袋说，他叫汉奸给气糊涂了，他犯了政策，要向政府请罪。
1: 他为什么要打死龚少妮？
2: 怪呀，这个人平时不糊涂啊，这是唱的什么戏呢？娟子，咱得提防着他点儿，财主总是财主，很难跟咱们一条心呐。
0: 我可先把他压起来。你不管怎么说，他打死人就是犯政策。
1: 不，等调查清楚再说。妻子叔，你赶紧上区里报告区委。

0: 娟子，躺下歇着吧，等着听上集的。娟子，到区上没打听德强的信儿啊？
1: 打听了，不几天王排长他们那个团

0: 同志，看见俺德强了吗？
1: 大娘，没听说呀。
2: 姓冯，叫冯德强。
1: 这人多呀，不能
3: 大娘，放心吧，你儿子挺好的。
1: 冯大娘，
0: 王排长，
1: 大娘，
0: 俺德强呢？
1: 在团部当警卫员呢，现在啊，科长高了。
0: 他干得好啊。
1: 好，很好啊。
2: 王排长，德强从这儿走吗？
1: 不，他们在西边打得正紧呢。大娘，我得走了。
0: 撞上。
1: 大娘，再见。
0: 哎，
4: 大妈，我也要走了。
5: 平丽，放心上中学吧，去好好学习，学好本事，好给革命工作呀。啊，
4: 哎，
5: 你是冯大娘吧？我叫姓梅，大娘。
4: 哦，你是区上的妇女会长啊。
5: 大娘，娟子的伤怎么样了？
4: 快好了，走上家坐坐。
5: 哎，
4: 听你的口音不像是本地的。
5: 嗯，我是南阳人，家离这儿300多里路呢。
4: 哎，那你是怎么和永泉认上的？
5: 在军队上，老姜是我的老班长。
4: 哦，我说呢。那你是来检查俺们之前工作的吧？
5: 哪儿啊，在王官庄是前期的之前模范，还用得着检查？大娘，我是为你闺女来的，上级要调娟子到区里工作，你舍得吗？
4: 那你妈舍得你呀。
5: 啊。咱们根据地一天比一天巩固，敌人被我们的部队打在据点里，不敢轻易出来。不过蒋介石不抗战，鬼子的兵力都集中对付咱们解放区，我们要特别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战斗。区委派我来调查龚少尼的案件，我们对王建之不能轻信，要发动群众来监视他。另外，决定冯秀娟同志调区，担任副妇女会长工作。

0: 大娘
1: 啊，
0: 你忙工作，
1: 大娘来坐一会儿。我这是写封信
0: 啊，给家里啊，
1: 家在敌占区通不了信，是给铁公。
0: 他是谁呀？
1: 大娘，他叫季铁公，我女婿。
0: 哦，你成亲了？
1: 没有，定亲了。
0: 他在哪儿啊？
1: 在咱们兵工厂。大娘，我从前跟他在反动派的兵工厂里认识的，后来一块逃出来参加的八路军。
0: 哦，是一个地方人呐？
1: 不是，大娘，铁公是你们昆玉山地方的人，家里遭了难才跑到我们那儿去的。
0: 哎，老家是什么村啊？
1: 我也记不住了。这不，我就是写封信告诉他我在这一带工作，要他告诉我地址好打听打听啊。
0: 哦，

0: 休息喽。
1: 星梅，
0: 什么事儿啊？
2: 县委来通知了，兵工厂要转移到王官庄去。
0: 兵工厂？
2: 嗯。
0: 什么时候来？
2: 就在今天晚上，你快去那儿准备准备吧。
0: 哎，
2: 王建之进来有什么行动吗？
0: 没有，可能他已经发现我们注意他了，没敢再活动。
2: 哦，不能放松警惕啊，兵工厂是敌人破坏的目标，你留在王官庄要多加小心。
0: 嗯，那我走了。
2: 嗯。
0: 曼子，来把花戴上。妈呢？
3: 妈，你收金刚去了。哎，妈回来了。
0: 大娘
4: 啊，你歇着吧，一会儿好吃饭了。
0: 我不累。

0: 看圣诞节给我带的花儿。
1: 哎呀，真好看！
2: 大娘，我来。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梅子，有什么喜事儿？看把你乐的。
2: 大娘，喜事多着呢。咱们八路军又大些了鬼子旗的据点，这是头一件。我们去的之前被捕超额完成任务，这是第二件。娟子的亲事说成了，这又是一件。还有，
1: 还有什么？哎呀，快去把他接到家来，快去！
2: 大娘，看你急的，要晚上才能到呢。
1: 梅子，兵工厂转移到这儿，咱可要好好保护啊，可不能让坏人给糟蹋了。哎，
0: 妈妈，我要保兵工厂。
2: 好啊，好啊。
0: 妈妈，熊大姐怎么还不回来呀？
3: 妈。妈，西米姐刚安顿好兵工厂住下，又让厂长叫去了。
1: 你再去，等他们俩一块儿回来吃晚饭。
3: 哎，
0: 妈妈，西米大姐回来了。啊，西米大姐。铁工大哥呢？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

0: 妹子，铁公还有别的名字没有？
1: 有，叫德刚。

星梅同志，信收到了。敌人一直想破坏兵工厂，我们不得不经常转移。工作条件很差，困难也很多，但是大家都百倍努力，想尽一切办法多造一颗子弹，多打一把刺刀，早日把鬼子打出中国去。你问我家的地址，告诉你，村名叫王官庄，妈的名字不知道，妹妹叫娟子。

你告诉我，德刚是怎么牺牲的？ 厂长说，兵工厂往这儿转移的路上，遇到了日本鬼子的飞机扫射，一辆装满黑色炸药的大车着了火，炸药要是一爆炸，旁边十几辆车上的基建就全完了。

0: 害的。他为了穷人得救，舍命，值得。
1: 小妹，有情况。
0: 什么事儿？
1: 刚才接到县委通知，说敌人各据点都增了兵了，估计敌人已经知道兵工厂转移到这儿的消息了。
0: 敌人怎么知道的这么快？
1: 据调查，今天没有人出村，我们马上动员人上山，把机器坚壁起来。
0: 嗯，
1: 绝不能把同志们用鲜血换的兵工厂落到敌人手里。
0: 让鬼子们来吧，像每次扫荡一样，没有他的便宜好占。在这儿埋呢。
1: 啊！哎，别忘，嫂子，这是给鬼子预备的西瓜。
0: 好啊，

0: 钱。
1: 江同志，怪我认错了人，受了这两个民族

0: 宫少女吕继谦的事情，我们正在调查，等调查清楚了，政府自然会处置。请求书嘛，你还是拿回去吧。
1: 这，
2: 那好，我听候政府的处置。不过，请政府相信，今后我一定提高警惕。

0: 有钱，他娘，他有脸找你做什么？
1: 敌人很狡猾，
0: 他娘，你上山送水去吗？
2: 啊，
0: 那你告诉德松跟老铁叔他们，把买好的机器换个地方重买。
2: 好，
0: 还有，叫星梅回来一趟，开个紧急会，我还要连夜赶回区里去。

0: 新梅同志，敌人突然袭击看阳是有计划的包围，你看怎么办？
1: 沉住气，咱们分头掩护群众往外冲。
2: 好，林斌，第一组跟新梅同志向这边冲，其他同志跟我来。

是共产党游击队。

你这个八路校长，怎么没跑了啊？啊，妈的，你不认亲，我也不认林，说，兵工厂埋在哪儿？八路干部在哪儿？

0: 把他押进来。
1: 你们这些强盗，我堂堂知识分子，岂能实践卖国？你们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说。
0: 站住！
1: 你们打死我，我也不说。你们这些强盗。

0: 见你倒越活越精神了，你过得挺好吧？
1: 你们死绝了，我会更好。
2: 闪开！

0: 你大概就是那位区副会长吧？把他们带走！走！
1: 妹子！
0: 你的艰难，兵工厂阿贝流，你的说话，金票他的给，你的说话没有，这个，
2: 呸！法西斯强盗，你们看错了人，怕死，怕死就不闹革命，怕死，怕死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0: 枪兵，走，走！
3: 梅子，
2: 妈妈，
3: 你们枪毙我吧！
0: 是你的吧？
3: 妈妈，
0: 哎，
3: 孩子。
2: 我的好妈妈，别难过，你没白疼你儿媳一场。妈，你说的为穷人得救舍命，值得。

0: 孩子，妈有了你和铁公做样子。
1: 走。
0: 孩子，乡亲们，乡亲们，把头抬起来。天下的穷人是杀不绝砍不完的，革命要世世代代往下传，鬼子汉奸的末日不远了，胜利一定是咱们的。

0: 是让我们打回村去吧，
1: 把王王庄夺回来。
2: 对，夺
1: 回来，
2: 跟鬼子拼了。
1: 不行，这会儿敌人都集中在村里，不能硬拼。
3: 秀梅她，姐姐，我要妈妈。
0: 别哭。是啊，革命就是要流血。红军长征的时候，环境比这更残酷。可毛主席说，只有拿枪杆子改造中国，咱们穷人就这么一条活路。咱们活着的人就要更坚强的战斗，不怕流血牺牲，才对得起死去的先烈。咱们要为兴梅同志报仇，咱们要救出冯大娘来。同志们，等主力部队一到，咱们立刻就配合他们消灭这个。

0: 部敌人。
1: 二叔，这次成功多亏了二叔啊。
0: 我已经报告日本人了，一定能重禄厚赏。
2: 我不在乎几个元宝，我把家产吕西迁都赔进去了，就指望有这么一天咱们得了天下，那就
1: 嗨，这日子不远了。蒋介石、汪精卫、日本人已经携手合作对付共产党了，
2: 目前要把兵工厂弄到手，这是共产党东海区唯一的一个，捣毁它等于掐掉八路军的口粮，没有子弹就打不了仗，明白？
1: 那还不好办，叫老婆子开口嘛！啊，走！妈的，找死啊你！站住！叫你逛风景来了，老东西，快说，机器埋在哪儿？

0: 这是给鬼子预备的西瓜。
1: 上哪儿去？
2: 你不是药兵工厂吗？

0: 山上到处都是地雷，炸死你们这些狗强盗。
1: 山路哥，知道，我知道是惦记，可是没想到老东西骨子这么硬。请队长再宽限几天，我想办法，我想办法。
2: 副司长，
1: 是，两天。
2: 日本人真不够朋友，人给他抓来了就该攻城一半，可，
3: 唉。目前是日本人得势，要依靠他们来消灭共产党。我们要从大局着想，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
2: 二叔，想个什么法子叫老婆子开口啊？嗯，
3: 哎，老婆子的小闺女没跑出去，不知藏在谁家里。
2: 哎，够，计就出在这上面，挨家挨户的搜，跑不了他。死老婆子，这一关我看你怎么过。
4: 孩子，孩子。

0: 快过来，
1: 妈妈。妈妈，咱走回家，咱不在这儿。
0: 回家。妹儿，谁叫你来的？

0: 妈，咱回家。
1: 门儿走不了。
2: 仁义家了，要是疼你亲生的孩子，就把埋兵工厂的地址说出来啊。
0: 妈，咱走。
1: 孩子别怕，兵工厂埋在哪儿我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是我接到家里来的，你们要杀，杀我，不能害我的孩子。
2: 嘿，他妈的！小孩，兵工厂，你哪个的呀？
1: 孩子，兵工厂。我都要
2: 看。
1: 孩子，
2: 快说，现在还来得及。
1: 我说，你们这些畜生，

0: 妈知道你疼，疼你就哭吧。
1: 妈，我不哭。
0: 好孩子，妹儿，你知道吗？你哥、你姐、江大哥、星梅大姐，还有八路军哥哥，他们都是做什么的吗？
1: 打鬼子的。
0: 俺妹儿知道。对呀，他们是打鬼子，闹革命，要把受苦人的穷根子挖掉。妹儿，你长大了做什么呢？
1: 学大哥哥大姐姐打鬼子闹革命。
0: 好孩子，你也是好样的。

苦菜，根苦，可开出来的花是香的。

0: 副队来人喽！
1: 江同志，信，
2: 德强，
1: 姐姐。
0: 同志们，咱们主力部队今天晚上就要来打王各庄了，咱们要做好战斗准备，配合主力消灭敌人。
3: 好。

0: 站住！干什么的？
1: 忙途中，队长让给皇军送酒菜。
0: 过来。

0: 烧糊了。妈，伺候不好你，完不成区委交给我的任务，我可要受批评了。
1: 我袒护闺女，别人不会知道的。
0: 妈，接到区委的指示，根据许多情况来判断，王建之是个暗藏的敌人，拿学校做掩护，指示龚少尼和吕希前进行破坏活动。
1: 星梅的死，我总觉得是他捣的鬼。说鬼子抓了他，为什么又放了他？连个汗毛也没有动他。
0: 我们要解开这个谜。妈，我已经写信叫平丽回来，让她监视王建之在家里的活动。
2: 平丽，

0: 你不像学生，真像个兵。
1: 我们中学出去不打仗，生活和你们差不多。
0: 你学习怎么样？
1: 上了中学以后，学到了不少的革命道理。过去总认为打走鬼子，革命就算成功了呢。
0: 我们政委说过，不把国内外的反动派彻底消灭，我们永远不能放下枪杆子。
1: 哎，你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吧？
0: 前些日子回来过，一直把扫荡的鬼子赶到王某窝里。这回上级叫我回来看看妈。
1: 大妈好吗？
0: 被敌人打伤了，挺重的。
1: 快走，看看大妈去。
0: 嗯。
2: 你来家就到我这里，该先回去看看奶奶去。
1: 我还有事找娟子姐呢。
2: 啊，
0: 妈，你又把它拿出来了。
2: 怕它锈了，拿出来擦擦。
3: 妈还说让你教他打枪呢。
1: 大妈，你学他干嘛？
2: 我还能学着玩吗？枪是打敌人的。
1: 你还敢放枪？
2: 到了节骨眼上，说不定你大妈真的要打枪呢。
0: 姐姐，
1: 哎，娟子姐，哎，你们一块儿回来的
0: 啊？
1: 平民妹，你回来的正好，我接到你的信，正好学校放假，我就回来了。
2: 好，
1: 你先回家看看奶奶，回头我找你详细的。
2: 哎，
0: 姐，什么事儿？

0: 你找谁呀？
1: 我找我奶奶。
0: 哦，是平丽呀，长高了不认识了。哎，你怎么回来了？
1: 考试完了，放假了。
0: 哦，快找你奶奶去吧。

0: 你，
1: 我怎么了？
0: 你这汉奸！

0: 平
1: 丽，
0: 平丽，平丽。
1: 嗨，来晚了一步。
2: 不要紧，全村都叫封住了，天也亮了，逃不了。走，
3: 走。抓汉奸喽！别叫王姐救。

快，我那边去，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跑了，快

0: 谁？王柬之，你这个披着人皮的恶狼！
1: 老东西，你要声张我送你见阎王？
0: 你想打死我？你敢开枪？
1: 仁义家里，只要你放走我，你要什么都可以啊！
0: 呸！我要你的黑心！快把枪放下！
1: 你这个老不死的！
2: 妈。妈，是你开的枪。冯大娘，
3: 哎，
2: 大娘，今天你们一家算是团圆了。大娘，你的孩子大一个走一个，你不心疼啊？
3: 解放穷人打鬼子嘛。
2: 他们走了，你可更苦了。
3: 苦？那咱还怕苦吗？咱不都是吃苦菜长大的？这两年我明白了好多事情，只要外国的中国的财主老爷不打倒，咱穷人就过不了好日子。
2: 对，你真是我的好大娘啊。
3: 你赶快长大吧，长大了跟八路军哥哥他们去。
2: 好，大娘，我走了。
3: 好，
2: 这一回呀，可要走远了。
3: 多打胜仗啊！
2: 是，大娘，再见。
3: 哎。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变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早
1: 起来
2: 了。你早啊，二嫂。
0: 大哥，你早。
2: 去等水啊。
0: 哎，这么早就从广行回来了。
2: 是啊，买点橄榄去了，又涨价了。
0: 是啊，
2: 现在做生意真难呀。
0: 现在的东西啊，一天涨好几。
2: 真难呐，今后一口粥喝都难哦。
3: 小林呐，
0: 我要借不到钱呐，我就没米下锅了。
4: 等你有了钱再还给我。
0: 哎，谢谢您，谢谢您。哎呀，你看你又把衣裳弄湿了，快回来。
5: 妈妈，你的钱呢？
0: 阿琴，煮饭了。
6: 阿贝，
0: 哎，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去上工啊？
6: 又给辞了。金医生，你早。
7: 啊，早。
6: 金医生。
7: 啊，早啊，二嫂。
4: 金医生，你早啊。
7: 哎，早早。阿昌，
8: 哎，
7: 给我烫条裤子。
8: 好，
7: 我等着出诊呢。
8: 哎，等印都烧好了，先给你一烫。
4: 金医生，
7: 啊，
4: 这是你头一次出诊吧？
7: 是啊，
8: 啊，
9: 你可得烫轻点的。
2: 金医生，
7: 啊啊，
2: 你可要打扮的有点派头才行。
7: 啊，昌嫂，
6: 啊，
7: 先给我来一点。
6: 嗯。
7: 又不给水了，
0: 还没开锁呢。
7: 嗯，没到时间，
0: 都不知过了多久了。喂，八叔啊，开开水呀！
10: 吵什么？水先开始了，我儿就那么咋呼，交房租就没见过你们那么急。
0: 啊，我要洗衣裳。
10: 那钥匙在这儿。想用水就交房租了，
7: 没有一点道理。
0: 阿昌啊，这让人开个收摊啊，这。
8: 哎呀，欠人家的租就得受人家的气嘛。
9: 啊，真是岂有此理！这许多人。

0: 有见有不见的吗？总不能一竹竿打一船人呐！
1: 真倒霉，我还等着出诊呢，偏偏没水洗脸，这不诚心砸我的锅吗？我可没欠他的猪，干嘛不让我洗脸？哎，我要洗脸！
2: 喂，八姑啊！
3: 干什么？
2: 你听见没有啊？这么吵，叫人家怎么睡呀？
3: 睡你个死人头！我不厉害点，他们就不交房租了不？你和纪伟疯啊？
2: 哦，靠你让房租就发财了？你看，人家黑三开那玩意儿多好，把那些房客赶走了。哎，你来，咱们也开一间那玩意儿就好了。
3: 在这开那个玩意儿？
2: 可捞钱了。
3: 那你有没有门路啊？
2: 有啊，我今天跟胖子去合计合计。
3: 这样啊？
2: 哎，怎么样啊？
3: 那你合计定了再说吧，睡吧睡吧，让你睡个够了。

0: 让我瞧瞧谁那么该死啊！啊！
1: 快来，快来！谁
2: 敢让
1: 我
2: 的
1: 随将啊？快给我关上！
0: 哎呀，好大的胆子！叫你们瞧瞧！李哥，这帮穷鬼想造反了，你快下去给我治治他！
3: 算了，
0: 抬不起来、啊。看看是你们房客厉害，还是我这个包租婆厉害？别说没关照啊，凡是欠租的，上午不交就开水浇，下午再不交就点电灯线了。啊，韩师奶，刚刚从屋厂回来呀、啊？嗯。哎呀，你可真讲道理，一到日子就交房租了。都说你们当舞女的好，赚钱又容易，
4: 是吗？
0: 可不是。我可请你跳舞啊，左手托着你，右手啊搂着你，不怕累着，又不怕摔着，两三分钟啊就给你钱了，多好赚呢、啊！
4: 好赚？那你又不去当舞女？嗯，
0: 臭德行，有两个钱交房租就那么牛气，你以为你赚的钱好香啊？哼，贱货！
5: 夫婶。
6: 啊，你这点钱只能够买半斤了，
0: 又涨价了。
6: 啊，这两个鸡蛋给小妹吃吧，你看她病成这样，
0: 你真好心。
6: 那八姑，是我自己的钱买的。
0: 阿江，你想死啊你！
6: 阿姑，
0: 啊，我自个儿都舍不得买鸡蛋吃，你买了请人家吃，这么阔气，你赶紧就起床了，煮给他吃，去啊！
6: 哎呀，
0: 八姑，还给你。
7: 哎呀！
0: 哎呀！死丫头，死丫头，死丫头！打死你个死丫头！
7: 阿姑，哎，擦擦手，
0: 滚！
1: 水马上不拿出来，该我了。
7: 让快把桶拿出来。我。
0: 谁开了我的水箱？
8: 是你的钥匙开的吗？
0: 神经病！我的钥匙在楼上。这钥匙是谁的？啊，
9: 不是你从窗口扔下来的吗？
0: 笑话，我会把钥匙扔下来给你们开锁？
9: 哎，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啊，
0: 哼，没人承认了吗？想用水没那么便宜，收起了房子才放水。
7: 哎呀，
0: 急死我了！兵哥，快把钥匙扔下来呀、
7: 啊！啊，水都放了还要钥匙干什么？
0: 哎呀，我们的房
7: 刚才不是扔下去了吗？
0: 啊，哎呀，这
10: 哎呀，自我自受啊。
0: 谁想用水谁得交房租来。
4: 大的水龙头别人交租，真不讲理。
0: 我的房子就是我的规矩，谁不乐意谁就搬，我的房子不可没人住。

0: 提案的，遣工费多的是你，用水费多的也是你。当然了，我交双份的水费钱的，你们两口子的衣服都是我包洗包烫，
1: 这点好的不，
0: 一分钱没给我还想怎么样啊？哼，今儿个你看看，肚子全给踢烂了，我呀非让你赔不可。
1: 哎呀，
0: 你这臭娘们撒野找你男人去，你这个女人比我还要穷，这成什么世界啊？阿成，你看你女人泼了我一身水，你看呢。
2: 八姑，对不起，我给你烫干她。
0: 烫干她，哼，你看你女人多凶，又打我又骂我。
2: 我一会儿打他，我骂他，好不好？
0: 好，我叫你现在打给我看，骂给我看。走，走，
2: 我
0: 怕什么？
2: 我你看，
0: 走。要是你老婆不当着大伙向我认错，我叫你马上搬家。
2: 你就给他赔个不是嘛。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男人是有名的地头蛇。
3: 是啊。再回地头蛇来了就更够呛了，
0: 我宁肯睡马路也不受这种冤枉气。哎呀糟了，哎呀这怎么办呢？这裤子烫成这个样了。哎呀阿汤，你这个裤子烫成这个样了。
2: 哎呀这回要命了。
4: 太好了，天开眼了，这叫做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啊。
0: 今天还等着条裤子出诊呢。
5: 阿昌啊，我的裤子烫好了没有
4: 啊？
5: 啊，
4: 哎呀，金医生等着穿去救人命的。金医生
5: 啊，
4: 那
5: 啊，谢谢阿姑。
4: 你穿这条裤子去出诊呢，真够摸登的啦。
5: 哎，旧货摊买来的，不过穿了十几年可没穿破呀，料子不错。
0: 哎，
5: 啊，早啊，
0: 医生。
5: 哎，你们笑什么？哦，笑我第一次出诊呐、哎，以后就多了。
2: 金医生
5: 啊，
2: 你看，
5: 什么事儿啊？
2: 这
5: 怎么这样？
2: 我，
5: 哎，还有条裤腿呢，
4: 那在这儿呢。
5: 哎呀，昌啊，你怎么搞的？
2: 我给烫破了。
5: 哎，你怎么那么粗心呢？
2: 哎，金医生，我刚给你烫裤子，八姑愣把我给拉出来了，我连熨斗都来不及拿开呀、啊！你看这，
5: 哎，我就那么一条裤子，你叫我怎么出诊呢？你还笑得出来？
2: 哼，金医生，哎，我慢慢的再赔条裤子给你就是了。
5: 你怎么能赔得起呢？哎，可我没他也不行啊！
4: 造孽呀！
3: 这件事也怪不了阿昌的。
2: 对嘛？
0: 那我们也要出诊呢。
4: 哎呀，别吵了，让我来说句公道话了。这件事情啊，谁也不能怪谁的，大家说对不对啊？
2: 真是
4: 天灾人祸各有天命，这条裤子是谁的呢？就是谁命中注定的。金医生，活该你倒霉了。
5: 什么？该我倒霉？你惹的祸，我要你赔
4: 啊！要我赔？
0: 你
5: 别吵了，吵什么？你们都吃饱了撑的，啊？
0: 干嘛？
4: 定哥，这帮穷鬼想赖我。阿昌烫坏了金医生的裤子，说要我赔我
5: 啊！这话谁说的啊？你们点欺负人！你们想干什么？你们啊！
0: 刚才是我把阿昌拉出来的，他正在给金医生烫条裤子，忘了把熨斗拿开。你看这就……
5: 哎，你怎么这么说的？
0: 我就这么说啦，是天灾人祸各有天命，你这是活该倒霉。
5: 这话说的对呀、啊！
6: 哎，金医生
5: 啊！
6: 出来，
5: 什么事儿？
6: 这条裤子是你的吗？
5: 喏，你看看，
6: 金医生，没点。

0: 屁的，烫回条裤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嗯，
0: 人家又不是有意烫坏你的，叫人赔不？街坊邻居的怎么好意思啊？
2: 哎，我就这一
0: 学学我吧，哪年我没有十条八条裤子叫

0: 哎呀，这可是天开眼呐，上头有我的名字，这条是我的，烫破那条可不是我的。
1: 那这条是？
2: 那
0: 还不知道是谁倒霉呢。
3: 不知该哪个王八蛋倒霉了。
1: 听说这条是你的
2: 啊？哎呀，死了，真是你的。
4: 阿成，你撑昏了你！我这么好的料子裤子，你给我弹个大窟窿，你给我赔条新的。
0: 顶说，没点气派，要人家赔？街坊四邻的怎么好意思啊？你不是说一年到头总有十条八条裤子给人烫破，从来没叫人家赔过？丙叔也不会叫阿昌赔的，对吧，丙叔？好了，我出诊去了，再见再见。
4: 哦，你给他烫裤子也不跟我说一声？
2: 我前天晚上叫给阿香的吗？
4: 把阿香叫下来。
2: 阿香，滚下来。
4: 阿昌，你可不要瞎了眼呢、啊、王巡官是我干爹，你想不想坐牢啊？蔡孟老，你说句公道话，阿昌烫坏我的裤子，你说该不该赔？
5: 应该赔，要是烫破了裤子不赔，那阿昌不是可以随便烫破人家的裤子了吗？你说对不对，丙叔？
4: 哎，这就对了。
5: 不是这样吧，今天这条裤子就用不着赔了。
4: 干嘛？
5: 刚才丙叔不是自己说过吗，天灾人祸各有天命，那这回就该你倒霉了，丙叔，是不是？
4: 你怎么说天灾人祸各有天命啊？
2: 那你又那么讲，
4: 我不跟着你说的吗？
2: 我讲你就不要讲了吗？
4: 还说还说还说。
2: 死丫头，
6: 什么事啊？
2: 谁叫你把这条裤子给阿昌烫的？
6: 咱们家的衣服一直是给他们洗烫的，你不是说需要一手肥皂一手菜，又不用花钱？
2: 下来，问
4: 你瞧，烫那么大窟窿，
6: 又不是我烫的，
4: 还犟嘴？
2: 还犟嘴呀、啊？
4: 死人你！
2: 快点滚！
1: 哎呀，你看这
2: 啊，你都跑哪去了？往哪跑？往哪跑？
4: 你跑！你不敢走！
1: 你干啥了吗？
4: 你还敢跑你？你好大胆子你！我打死你！我
2: 哎呦！
4: 你干嘛打人？管你屁事儿！我先揍你小子！哎呀，你倒打起我来了！
7: 哎呀，别打！
4: 你敢打我？打你怎么样？躲开，躲开，躲开！你打，你打过来，打你！
7: 打不过他，你放开我！
4: 过来，放开我！你放开我！来呀！打你！揍你！哎呀，别打！哎呀，别
7: 打！
4: 哎呀，别打！哎呀，
7: 别打！哎呀，别打！哎呀，别打！哎呀，别打！哎呀，别打！哎呀，别打！哎呀，别打！哎呀，别打！哎呀，别打！
4: 气死你了！
2: 走吧，咱们上楼去吧啊！嗯，走啊！
4: 小子，看在八姑的面子，我揍死你！以后你小心点吧你！
1: 哎呀，糟了，丢了块衣料！
8: 啊，弄了什么？
1: 那块乔其纱！
8: 啊！哎呀，大家先别走啊，我丢那块纱！
1: 哎呀，怎么办呢？
2: 什么时候不见的？
5: 本来放在这儿的，刚刚丙叔在这儿打架的时候，你看这就不见了。
2: 哎呀，
0: 照你这么说，这块料子不见，想赖我喽？
5: 赖不赖倒好了，反正我不见了这块沙。
2: 哎呀，别搭理他们了，又没说是你偷的。走，咱们上。
0: 干嘛不理？有我在这儿，还有人敢偷东西？我一定把他揪出来。大家都别走啊！谁急着走，谁就是贼。哼！蔡孟老
5: 啊，
0: 当着你的面，我一个个搜给你瞧，谁身上搜出那块料子，谁就是贼。好不好？
5: 好啊好啊。
0: 可振波，要是搜不出来，你要赔偿名誉，大三元请十桌酒吧。
5: 算了算了，算我倒霉了，不搜了。
0: 哈哈，你想缩回去晚了。
9: 喂，还是搜一下好，大家

0: 闹个清白啊！
1: 哎，少管闲事。
2: 齐公福，你这辈子这句话讲得最棒了，
0: 你过奖了。
2: 参谋长，你给我料子什么样的？
3: 是四十层的乔其纱是吧？
1: 白花的，
3: 白花的。
2: 行了行了，大家听着啊，四尺长白花乔其纱。
4: 哎呀，别管那么多事了。
2: 干嘛不管？这偷着偷着就偷到咱们三楼去了。谢宗礼这小子，
5: 你搜我，谁搜你啊？
2: 什么话？我还要搜啊？
5: 要搜大家都搜。
6: 谁搜的？大家搜，不能怀疑。别吓老人家，那就没
2: 安全。难道我还是偷着东西？
4: 快点上楼去啦！
2: 哎呀，好了好了，大家都看着啊。那没有吧？那
5: 你还想搜我？原来你是贼！
2: 陈不老，你贼赃陷害你！
3: 并说，这沙是从你的口袋里掏出来的吗？
4: 快点走了！
2: 哎呀，我两只手在打架，我怎么偷你东西？难道我有三只手？我打死你！我
0: 们别冤枉人，我敢担保，这块沙不是丙叔偷的。
2: 啊，你们都听到了吧？齐公福，你真够朋友。明儿陶陶去喝茶，我的。
0: 哎，太客气了。
2: 你说出来，是哪个王八蛋偷的？
0: 哎，你刚才跟发仔打架那阵子，我亲眼看见有个贼偷了这块沙，塞在你兜里。
2: 你说是谁？
3: 我不敢说呀。
4: 齐公福，何必得罪人呢？
3: 是啊，大伙儿出来混嘛，何必得罪人呢？
2: 我给你撑腰。
1: 炳哥，怎么了？
2: 搞清楚再上楼嘛。你说是谁？我要把他打成肉酱。
3: 这样啊，好，我就说，这个贼就是包租婆
4: 啊！哎呀，你个王八蛋，我跟你拼了，我打死你！你别打！
2: 你们想造反的你们，
1: 找打！
2: 我拿斧头砍死你们！

0: 家的黄花闺女舍不舍得拿出来投资啊？
1: 是啊，炳哥，阿香这个姑娘长得很漂亮，十足是棵摇钱树，把她放在逍遥宫里啊，哼，大家一定投资。
0: 是啊，炳哥，
2: 八姑把她买回来想赚钱的，她舍不得。

0: 近水楼台你先得月嘛，先下手。
1: 来，生米煮成了熟饭，八姑她也就没话讲了吗？
0: 对了。

0: 生活，人的戏海上的梦，到心中过，未必得一世求。
1: 哎呦，阿、啊、香，你笑什么？
2: 你拿惯了钉锤呀、啊，就是不会拿针。
1: 我缝的比你强多了，不信呢，你看看。
2: 算你强了。哎，这个钉锤我用用。
1: 干嘛？好，我给你钉上。
2: 我钉的比你还强呢，不信你瞧着。
1: 好，看看你的手艺。
2: 让我看看你补的。
1: 拿。
2: 补的这么结实啊，这回呀、啊、可不怕别人给偷走了。
1: 你先别笑，看你钉的怎么样。
2: 拿。
1: 拿。钉的可真结实啊。
3: 哪儿去了？哎呀，你也真是的，三六九条首长不打，偏偏扣着九条来截胡。
4: 就是要找那些熟长打嘛。
5: 阿晨，你也是的，扣得我要死，难道我有胡不吃，等着输大牌呀、啊？
4: 赌场上不认爹和娘的。
5: 八姑，你也够辣手的了，早点给张牌添个对儿，让我胡个平胡，不就好了吗？
3: 啊，三个人赢了我一个还不够赢啊？
5: 哎呀，算了算了，打牌嘛，总是有输有赢的。三姑娘，走吧，
3: 走。
5: 八姑，走了啊，明天再打。
3: 砍断我手指头啊，我也不打牌啊。
5: 输了牌。
4: 八姑，
3: 哎，
4: 走了啊，
3: 明天早点来开桌啊。
4: 知道了。
3: 倒霉，输剩了一块钱。
5: 你输的不多吗？
3: 什么？这几天都没赢过，一个月房租还不够输的。
5: 那是你手气不好吗？
3: 重扫帚星。
5: 八姑，
6: 死人去哪儿了？喊死了都不来。你看你这个样子，这副苦瓜脸，财神爷到了门口都给你吓跑了，死人观呐！喊死了你都不来啊？干嘛不出声啊？哑巴了你，是不是啊？啊！个死的丫头，我问你，早上买鸡蛋给您吃的钱是哪来的？
5: 我自己
6: 啊，自个儿的。你那么阔气，舍得花自己的钱，一定是偷了我的。偷了多少？你好讲的了不？不讲我就打死你，讲不讲啊？死丫头啊！喂，陈龙啊，我在喝稀饭，你像撒胡椒面似的。哎呀，喝碗稀饭就那么神奇啊？要吃了蛋炒饭，那还得了？我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
1: 就这样，就这样。
7: 喂，这能受得了啊？
3: 腿叫你们住楼下，我就这样的了。受不了你们就搬，
1: 受不了我也不搬，你剁我就捅。
3: 啊，你敢捅我的老板？捅啊捅啊，剁吧剁吧。小静，我，哎呀，你这臭不讲，你想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哎呀，你这该死了！
1: 整天不是打人就是骂人，你太霸道了你。
3: 我就这么霸道的，有种的你等着。
1: 哼，你来呀，我怕你呀。
5: 这样的快下去了，
3: 你个臭小子，老娘非把你砸个稀饭不可。
1: 来呀，
3: 哎，非砸死你不可，砸死你不可，你个臭小子，你个臭补鞋的啊。哎，好啊，你敢呢，你敢呢，你敢呢，太
8: 夸张
3: 了，怎么
8: 样？
3: 你太霸道了，你
8: 讲究
3: 这么
8: 夸张，
3: 不行！
8: 哎呀，我还在
3: 干坏事，打死你不可！我打死你，打死你！我叫你来呀！哎，你干嘛打我扫把？你干嘛打我扫把？啊啊！哎，好，你再上来，再上来，我可以砸死你！啊！哎呀，怎么是你呀？
8: 不用上楼梯就到家了啊！这倒省了我的腿劲儿了，
3: 气死我了！阿香，咱们快来帮一帮。
8: 哎呀
3: 你看看你喝的这个稀里糊涂的，坐下来歇一会儿啊。你看看你搞的。

0: 浑身都是脏。哎呀，别那么逞能了吧，不会喝就少喝点的吗？
1: 哎，阿江，还不切个木瓜给你干爹吃。哎，敏哥，跟那些朋友商量定了没有啊？
2: 商量定了，不出一个月，我们这家逍遥宫就开张大吉了。
1: 像你说的容易，七十几家房客没有哪家有动静。
2: 嗨，明早请三六九喝茶，有办法。
1: 哎呀，
2: 怎么了啊？
1: 死丫头喽，又气得我心口疼。
2: 又是输了钱，拿香出气了。哎，老李的新倒的云土，你去抽两口，气儿就顺了。阿香的丫头，我来治。去吧。
1: 那你陪我一起去了。
2: 我睡一会儿就去了。
1: 嗯，那你快点来了啊。
2: 好了。
1: 这个死丫头，得好好治治她才行呢。
2: 得了，我心中有数。
1: 你小心点。
3: 小心什么？
1: 怕你啊。哎，你个臭小子，哎呀。

姑养大你，是要卖你到新加坡去当妓女的，我舍不得你去，我好疼你的，你

0: 走到哪儿去啊？没路可走了！禀哥，阿姑，你们两个怎么受他窝囊气呀？这回啊，等我369给他们再厉害看看，
1: 全靠你了。
2: 来两碟。
0: 哎，吃热吃啊！
3: 丁哥，王军官是我的顶头上司，是你顶哥的干爹，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嘛。保险那帮穷鬼都经我的手给撵出去。
4: 我是接你济公福，他是这帮穷鬼的诸葛亮，真是一个搅屎棍。
3: 心里那个补鞋的，这小子前天打伤了我的腰，昨晚上又挖了个洞，像捉老鼠一样捉我，想要我的老命啊！不抓他去坐几个月牢啊，我这口气就咽不下去。
5: 好，你先抓那个补鞋的，杀鸡给猴看，谁不怕坐牢啊？哪帮穷鬼敢不搬？哎，明哥，你出点子，我去抓人。
3: 这样，
6: 你看吧。

0: 去了吧。
1: 嗯，
0: 我下去了。
2: 喂，有贼呀，有贼呀，我们家让人偷了东西了，快找人来抓贼呀。
3: 大白天的，谁敢上楼上偷东西？
4: 哼，也不知是真是假的。
1: 走吧，又不关咱们的事儿。
5: 哼，好大的狗胆，我说过吗，偷着偷着就偷到我三楼上去了。我今天丢了东西。

0: 现在我去找警察来抓人。哼，
1: 又该倒霉了。
0: 走开！
2: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
3: 鸡公阿仔就未还还，只鸡公冷食左就神气垂痰。嗱，细佬哥食咗我包佢唔喊噃，老人家食。
4: 来
3: 啦，
4: 来啦，
2: 快点啦，
0: 三六九，三六九，
5: 好啦，
0: 走吧。
6: 哎，还没给钱呢，
0: 先进来。
4: 我买一个。
6: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再买啊。
0: 我就住在三楼。
7: 哎呀，警察先生啊，你说这贼有多大胆子啊？你敢上我的三楼去偷了我这么大个包袱。
0: 哦，包袱里都什么东西啊？
7: 那两件旗袍，红的一件，绿的一件，两件毛衣，一件长袖，一件短袖。
0: 就是，嗯，有什么形迹可疑的人没有啊？
7: 这个补鞋的。喂，别瞎赖人啊。赖你，昨天晚上敲开我们家的楼板，不是想上去偷东西去，想干什么？
8: 就这小子偷的，把他抓走。
9: 哎，捉贼捉赃，不能随便抓人了吧？
10: 是啊，还是警察先生说的对嘛，这没赃没证的不能随便抓人。
7: 好了，那就先搜他的阁楼了。反正我没偷，搜就搜，
8: 搜出来要你命。走，
9: 大刘，
8: 走走走，走吧。
0: 啊，还住在这儿？
7: 开锁，开就开。慢着，搜不着怎么
11: 办？
12: 喂，丁叔啊，搜不着你要放份大鞭炮的不？
11: 对呀、
0: 啊。好好，放就放，搜了。
11: 对，
0: 啊，我敢担保，
9: 丁叔啊，说的到做到。
0: 哎呦！哎呦，在什么地方啊？
7: 在那个木箱上头吗？
0: 还好我都说露馅了，你让我来吧。
7: 哎呀，喂，你上看看人呢？
13: 这怎么回事？
7: 我看看。炳哥，包袱呢？
0: 没有啊，
7: 让我来瞧瞧。我明明看见你丢到上面的吗？怎么会不见了呢？这包东西值好多钱的吗？要是真的给人偷了，那可就冤枉喽。
0: 我明明扔在这儿的，真是活见鬼了。
7: 要是真的不见了，你还赔我新的才行呢。哎呀，
0: 就是这小子偷的，把他抓起来拘去。
14: 没凭没据，怎么能乱抓人呢？
0: 你不能故意逃，拉进来拘去。走，
7: 阿强，
4: 包袱在这儿呢。
7: 啊，让我来瞧瞧。哎呀，阿弥陀佛，找到了。
0: 这个不是我们的。
7: 怎么不是我们的？你瞧瞧，两件旗袍，两件毛衣，你看一件也没少。
0: 你哎呀，包袱找到了？
7: 找到了。
0: 没事了，我走了。
7: 啊，
0: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14: 没事，回去吧。
15: 刚才说了要放鞭炮。

0: 喂，大北京的楼啊，丢钱了啊！喂，丢钱来，来，来，来，来，走啊！你走，你走红啊！
1: 阿嘴，来点虾
2: 啊！四两上秤
3: 啊，买一张。
1: 得，坐这儿吧。
2: 好嘞。
4: 想吃点什么啊？
2: 馄饨面。
4: 哎，你还是来晚粥了
1: 啊？
5: 喂，阿九啊，两碗馄饨面啊！
6: 啊，再有两碗。
0: 八斤肥的。
4: 哎，来碗粥。
7: 过来呀，过来呀。
8: 哦，来了来了。
9: 老爷菜带心情好，
1: 没钱给，没钱给，走走走走走。哎，这回啊，投机不着十八米呀、啊，反正什么脸都丢光了。
4: 哎，最坏阿香这个死丫头，胳膊肘往外拐，谁要是给过我这几年的饭钱呢，我就把她卖了去。
1: 马眼栓豆腐甭提了。
6: 哎，跟你呢。
4: 啊，谢谢你。
1: 阿水呀、啊，那碗粥怎么还不来呀、啊？睡着了你？

0: 来了。
1: 三六九啊，这回我要死给你看了。明天开第一次股东大会，半个房客都没赶走，现眼了，现眼了。林哥，这帮房客可真够捣蛋。
2: 都领了。
1: 不捣蛋也就不找你了，老兄。
3: 哎，
1: 哎，依我说呀，不要一个个赶了，快刀斩乱麻，三下五除二，夯不啷一起赶啊！哎，来盘鸡屁股。
4: 哦，该没。
5: 老爷，过马路坐车吧。啊。
6: 哎，还是走走好。
1: 好肥的鸡屁股，来，尝尝。
7: 哎，八姑啊，
8: 嗯，
7: 你不是要把阿香卖掉吗？
8: 有人要吗？
7: 哎，等我给他做个大媒吧。
1: 哎，别说那些没用的了。什么没用？跟你们说吧，有条好门路，不知你们有没有这个福气啊？
7: 什么福气？
8: 什么福气啊？
1: 我们警察局张局长，有钱有势，就是缺少个儿子。早就放出风来了，要讨个姨太太，多少人要把女儿送给他，找我搭线儿，我都没管呐。你妈香长得挺漂亮，局长看了一定中意。
8: 嗯，
5: 如果他中意了，我逼个子捞不着哦。
1: 哎，三六九，八姑在阿香身上花了不少钱的不？
8: 嗯，
1: 养这么大能白白送人？
5: 哎，算了吧。
7: 哎呀，你们还算是混事儿的呢，这分量还掂不出来啊。阿香是你女儿，你女儿嫁给了局长，到那个时候你就是局长老丈人老太爷，你呢就是局长丈母娘老太太。你们二老要是有事儿，找到局长女婿出来说句话，哎，那不就得了吗？
1: 三六九说的对呀，说什么阿香是咱们女儿，她嫁给了局长，局长就是咱们女婿，要赶走那帮穷鬼，说一声不就行了啊？你说是不是啊？
7: 那是啊。你不是说要快刀斩乱麻吗？我看局长这把刀可够快的了吧？啊？还有呢，你们不是要开逍遥宫吗？要是警察局长给你们做后台，那谁还敢碰你们线儿？啊，今后的好日子等着你们呢。
9: 刑警先生，你没收了我的摊子，我要靠他养活全家的呀！你快还给我啊！快还给我！哎呀，小飞先生，你帮我求个人情了。
1: 走开！
9: 你们怎么这么不讲道理的呀？你们怎么不讲道理的？还给我，还给我！哎呀，
10: 哎，又是抢劫，整天都是抢劫、杀人、强奸、自杀，不是这个就是那个。靠的人呐，不得安宁，哎，头疼头疼头疼。
1: 报告局长，
10: 你又是什么鬼案子啊？

0: 听说这儿大大小小几十间房间够用，将来大有发展呐！
1: 啊，行，
0: 我看保证打得响。
2: 哎，房子太旧啊，要修起来恐怕要花不少钱吧？
3: 喂喂喂，72家房客这么多家，我看赶到年三十晚都赶不完了。
4: 是啊，这都是个大问题呀、啊。
5: 哎，大家放心啦，警察局。阿香，下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啊！
6: 跟你说吧，
5: 警察局啊，就要派人赶他们走了。
3: 你来倒垃圾吗，八姑？
7: 是啊，72家房客，这么多人，这个事情不行不行。
3: 哎，诸位诸位，哎，诸位诸位。今天逍遥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昨天在武场都说好了，要把股金都带来的，怎么你们都变卦了？
7: 不是，这几天银根紧吗？过几天一定交嘛。
3: 表哥啊，要是赶不走那帮穷鬼啊。

0: 开逍遥宫好比白日做梦啊。
1: 嗯，是啊。
2: 哎，别说，你说警察局的王巡官要给咱们撑腰，怎么还没见他来呢？
0: 啊，是啊。
2: 为什么？
0: 王巡官算老几呀？我今天给你们偷点底吧。这儿的警察局的张局长要和我们做亲戚啦。
1: 好亲戚啊。
3: 他看中了我们家的阿娇了。
4: 要开妓院到你自己家去开个够。
5: 算了，别说了，
4: 就说罢休。
5: 干嘛？
6: 瞎了眼没出苍蝇。
5: 对不起对不起。
7: 你又来收买人命了。
2: 让几百口人睡马路去，生儿子都没屁呀。
5: 哎，别乱说，他们这是干什么？
0: 哎，他们都在发穷疯呢。哎，请上楼，请上楼。
2: 什么发穷疯啊？
4: 他说我们发穷疯了。
0: 我去看看。
2: 干什么？
4: 哎呀，三六九啊，怎么局长来了不早告诉一声呢？
0: 局长看了照片啊，就像猫见了耗子。
4: 是啊，
0: 眼都直了，说来就来了，这事儿十拿九稳了。
4: 哎呀，快叫阿香来伺候吧，你先上去吧。哎，阿香啊，
8: 啊，
4: 快上楼倒茶伺候局长啊，别老挖肠苦瓜脸，要笑眯眯的啊。啊，去吧去吧去吧。
3: 那看见了没有？警察局长的亲自到我家了，限你们十天之内啊就搬，要是不搬就把你们东西都扔出去了。
2: 谢谢谢
9: 谢。诸位请坐呀，请坐。
10: 好，坐。
9: 你府上来这么多客人，我这一来会不会妨碍你们呢？啊，
0: 不会不会，这都是我的老朋友，在一起谈谈生意。
9: 啊，那都谈些什么生意啊？啊，
0: 刚才我们商量想在这儿办点逍遥宫，请局长多多关照。
9: 啊，
3: 阿香，快请局长喝茶了吗？
8: 请喝茶，局长。
9: 好。大家喝茶呀、啊。
0: 局长啊，局长，您的意思怎么样啊？
9: 啊？啊，好啊，好啊。就这样定了吧，啊？不妨碍你们大家了，我有事先走了。
2: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11: 哎，我三天，
2: 我两天，
11: 再加两天，
2: 七天，
11: 三条金条， 一对金镯。

0: 哇，你打擂台呀、
1: 啊？又想当我手下败将了啊？
2: 三拳两胜。
0: 等，三拳两胜要用大杯子才行。
1: 要用大杯子、啊。
0: 来，八九斤吧。
3: 不行，他喝不少了，
1: 哎、
0: 没问题的。
1: 来了就不怕输，来。
4: 五丈呀，七呀，条啊，八匹马。
1: 来，
4: 五回首啊，七个桥啊，关。

0: 来，
1: 哎呀，你不能再喝了，你再喝就得抬你回去了，我来替你喝吧。
2: 别喝，哎呀，喝酒就从来没醉过，愿赌服输嘛，局长，没什么丢人的。
1: 好，你看这个人，
3: 好，
4: 好酒量啊，这是好酒量，
1: 对，八股好酒量。
4: 八股，我同你猜两拳呢，
2: 哎呀，我怎么敢跟局长猜拳呢？
1: 局长赏脸，陪局长划两拳啦。
2: 那局长你要让让我的不？
4: 怎么让啊？
1: 这样吧，八姑输了喝一杯，局长输了喝三杯，
4: 怎么样？
2: 那一拳定输赢啊！来，
4: 好，来，
2: 六，
4: 诸位，本来呢，我想选个好日子再请大家来喝喜酒的。那么现在看到大家这样高兴，我想呢，选的好不如碰的巧啊，哈！所以我决定呢，今天晚上就接阿香姑娘到我家去了。那么现在呢，就作为请大家喝杯迎亲酒，蒙大家赏光，干了啊！
5: 恭喜恭喜啊！
6: 啊，三六九走运了啊！喂，以后都关照关照哦。
1: 好说好说，咱们敬局长一杯呀！
6: 哎，去吧，
1: 局长啊！
4: 哎，好，
1: 我们敬你一杯呀！
2: 敬你一杯，
1: 谢花敬酒，敬新娘子喝一杯。
4: 哎，对呀，他不喝，我替他喝了，
1: 那就两杯了。
4: 这杯是我的，
1: 好干。还有一杯，
4: 这杯是他的啊。
1: 局长，今后逍遥宫还请您多多关照啊！喂，咱们去敬媒人一杯吧！啊，
2: 哦，应该，
4: 我也是，应该呀，啊，应该应该。
1: 我也是，三六九，敬你一杯啊！
4: 干了，
1: 敬你一杯，敬你一杯。
2: 三六九，您做的好没？我敬你一杯。
1: 来，喂。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儿，八姑要多喝一杯的嘛。
2: 应该
7: 慢点儿，丈母娘看女婿啊应该喝大杯子啊。
2: 大杯子不行的啦。
1: 哎，八姑好酒量，你
2: 来我就趴地下了。哎，
1: 不会的不会的，
6: 大人大量嘛，你就干了这杯，干了这杯，
1: 大人大量嘛，
2: 大人大量，喝就喝。
1: 哎，不能再喝了，
4: 喝
1: 干
4: 喝
1: 干，还有一点
4: 干
1: 干
4: 好。
8: 哎，你扑腾到哪儿去了？
9: 上哪儿去了？
10: 去了洗手间。
8: 是不是的？
10: 是的，刚才他问我洗手间在哪儿，我告诉他的。
8: 哦，
11: 是我叫他回来啊。
10: 好，
8: 对，你快叫他回来吧。

0: 姑娘还没回来呀？
1: 什么？
2: 我楼上楼下都找遍了，没看见她。啊？哦，禀告啊，必须禀告！阿香哪去了？
3: 我什么事儿啊？
2: 怎么回事？
1: 没事没事，阿香人小胆小，没见过这么大场面，怕修宪回家去了。
2: 我们给找她回来了啊！
1: 我们把她叫回来。
2: 是不是真的呀？
1: 是的是的，
2: 你们先不要吵，王巡官。
4: 哎，
2: 你马上派两个人陪他们回去把阿香姑娘接回来。
4: 是。
2: 我们呢，在这里边吃边等好了。把阿香姑娘接回来了呢，那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要接不回来呢，我自有办法处理。
4: 秉根不知搞的什么鬼。
2: 喂，三六九，
5: 哟，
2: 你可不能给我没底儿的轿子坐哟。

0: 姑娘了
1: 啊！阿香啊，你怎么回来了？
0: 阿香，你回来了！
1: 阿香回来了，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啊？
0: 我，
2: 阿香，
1: 你讲啊，讲啊！
0: 我，
1: 阿香，
2: 阿香，
1: 阿香，
2: 阿香，
1: 阿香，阿香，你回来了！
3: 阿香，阿香，你怎么回来的？
0: 阿香，你怎么回来的？
4: 啊！我偷跑回来的，那个老头子说今天晚上就要我，我死也不愿意啊！
1: 真造孽呀！
5: 阿香，你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吗？还跑过这儿来？
1: 不是，这可是个老虎口啊！
0: 就是嘛，
4: 我无亲无故，不会来找你们，我去找世姨啊！
6: 你到街口看着，要是八姑来了回来告诉我啊。
1: 阿香，你别怕，刚才我们大伙已经商量着救你了。
6: 是啊，喂，大伙说说，咱们救了阿香就等于救了我们自己。那秉根要是没有把阿香交给局长，宵夜工你开不成，我们大伙用不着搬了吗？是不是？
7: 是
6: 这样啊，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让阿香落在他们手里。
7: 对，
1: 那我们把阿香藏在什么地方呢？
3: 啊，是啊，
0: 韩师奶，
8: 我看这样吧，我有几个好姐妹，我把阿香带到他们那儿去住几天，你看怎么样？
6: 好，阿香，来了，快去吧，
0: 快
6: 快快！
0: 不行了，不行了，八姑和秉根他们回来了，还有警察呢啊！
6: 这可怎么办呢？啊，
8: 这样，先到我屋里去躲一躲。
6: 哎，那好好，快快快，快去吧，
1: 快走吧，快走，
6: 快快快走。
5: 你们千万不要说见过阿香啊，说出来警察要抓你们的。
6: 喂喂喂，哎，大伙回去吧，大伙回去吧，各干各的啊。
1: 走了，
6: 回去吧，回去吧，回去，
1: 走了，
6: 回去吧，回去。
1: 走走，
9: 在这儿看着，只许进不许出，我去看看。
0: 喝干他了。
9: 神经病。
3: 哎，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哎呀，
9: 你先坐这儿了，喝那么多干什么？
3: 阿香，喂，你们谁见着阿香了啊？哎呀，财务老，你见着阿香了吗？阿昌，你有没有见到阿香啊？
10: 嗯。
3: 补鞋的，你。哎。金医生，你那什么？
11: 喂，有谁见到了阿香，讲给我听，我就赏给他100块港币。
1: 哇，我见过。
11: 啊，你见过阿香？
1: 不是的，不是的，我是说，我见过这么大一张港币的，
9: 找死你！
0: 哎，你们横要搬，树也要搬的了。我的警察局长女婿已经下了命令了。
9: 回去吧，回去吧，咱们就要完蛋了。
0: 是啊，他们就要完蛋的了。干嘛你们还不搬呢？
9: 上楼吧，上楼吧。来，跟上去看看。
8: 哎呀，恭喜你呀，秉叔！怎么了？阿香当了局长太太，都不请喝杯喜酒？
0: 我局长女婿已经下了命令了。
9: 阿香呢？呵，你真大胆呐！快让他先把这件衣服换上啊！哎，咱们这样。

0: 你先别着急啊，
1: 我怕。
0: 怕什么？
1: 我怕连累了你们大家。
0: 哎呀，不会的，你放心好了。
1: 谁呀？
2: 我呀，顶根。韩师奶，快开门呐，快呀！
0: 啊，来了啊！
2: 快快，快开呐！
0: 干什么？什么事啊？
1: 你说，你摔门干什么？
2: 你不要慌，我有点事情跟你商量一下。坐，坐下再说。韩师奶，你看没看见阿香啊？
0: 阿香
2: 啊，
0: 不是局长请客，跟你一起去吃饭了吗？我怎么知道？
2: 嗨，谁知道这死丫头吃吃饭就溜了？
0: 溜了？
2: 啊，哎，你说她有没有在这儿啊？
0: 丁叔啊，你问我是什么意思？
2: 哦，你别误会，咱们是自己人，我才来跟你商量。你说有没有藏在这院里呀？
0: 藏在这儿
2: 啊！
0: 哎呀，炳叔啊，你这都想不到，广州那么大，他哪儿不好藏啊？
1: 他哪儿不好藏，偏要藏到这儿来等你搜啊？
2: 话不能这么说呀。我是怕这帮房客起了黑心，故意要害我呀。
1: 他们哪敢呢？这72家房客，哪个见你丙叔不怕三分呢？
2: 唉，这次找不到阿香，我是死路一条了。
0: 唉，丙叔，干嘛要去死啊？世界这么大，哪儿不一样混呢？
2: 这我都知道。可你现在叫我怎么溜哦？
0: 哎呀，炳叔啊，阿香当着你的面都溜了，你怎么溜不了啊？
2: 哦，
0: 啊，炳叔啊，今天下午有茶舞，我要换件衣服上舞场去了。
2: 好，咱们后会有期了。
0: 哎呀，这个门老是关不上。
2: 哦。啊，这不行了，
0: 谢谢，
2: 我走了啊。
0: 好，
2: 谢谢了。
0: 好说好说。怎么样？
3: 哎，小姑娘，你看见阿香了没有啊？
4: 没看见。
3: 嘿，为什么呢？你喜欢吃糖吗？
5: 哎，
3: 你告诉我阿香在哪儿，我就给你糖吃啊。
5: 阿先生，
3: 饼干出100块钱港币都被人捞着，你这一粒糖。
5: 哎呀，你这该死的，一定是你藏起阿香来了。
3: 嗯，
5: 先送你们。
3: 哼，啊，岂有此理！
5: 上去。
3: 哎。

0: 着。
1: 喂，怎么了？
2: 三六九挨家挨户搜查呢。
0: 真的？
2: 真的。
0: 怎么办呢？
1: 是。
2: 怎么办呢？这事
0: 怎么办呢？
2: 哎呀，
0: 真是的。
1: 哎，韩师奶，你门上的锁是不是两把钥匙啊？
0: 是啊。
1: 这就有办法了。
0: 有什么办法？
1: 那我们先把它藏在你那个阁楼里面。
2: 哦，
1: 你呢就说要赶上五场，三六九先搜你这间房，等搜完了之后，你就当他的面落这把锁。等你和三六九下了楼之后，我们就把阿香再藏到你这间房里来，这不就比保险柜还保险了吗？是不是？
0: 哎，是啊。
1: 好，你快把钥匙给我吧。
0: 哎，那就是这一把。
1: 好，你快准备一下啊，阿香。

0: 喂，快醒了，咱们要溜了。还不醒啊？哎呀，
1: 英哥，
0: 站起来再睡吧，睡得舒服点啊。

好好的睡吧啊。宿舍夫妻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喽。

0: 干什么呢？
1: 我要上舞场去呀、啊，请你先搜一下我的房间好吗？
0: 好吧。
2: 369，这个麻烦了。
0: 喂，有命令准出去的、啊、
1: 不准，那你给我饭吃啊。走吧。锁门了、
0: 啊、好嘞。哎，107，
3: 哟，
0: 让这个巫女上班去。
3: 好嘞。
0: 哎，说好了，你可以出去了啊。
1: 哎，369，
0: 嗯，
1: 你怎么不先搜楼下呀？
0: 上来了嘛，就先搜这儿了。
1: 哎，
0: 干什么干什么？
1: 搜什么呀？跟我一块去跳茶舞去吧。
0: 哎，跳鬼的舞啊，我都要跳海了。
1: 369，我说你是黑狗得食，白狗当灾。
0: 你说什么？
1: 过来。
0: 啊，真的？
1: 信不信由你。
0: 嘿，你快去了。好啊，你想溜？
2: 你可别乱说呀！
0: 哎，这么重啊，这一定是逍遥宫的古劲。走，警察局去。
2: 哎，369，你抓我到警察局，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0: 怎么说？
2: 来商量商量啦。
0: 有什么好商量的？
2: 哼！哎，抓不到阿香啊，咱俩一起溜。这箱子东西啊，21天做5，这下行了吧？哇，怎么样？
0: 好，一言为定，
2: 板上钉钉。我看阿香啊，就藏在楼下，咱俩一块去，把他搜出来，好吧？
0: 好，走，
2: 先放这儿吧。

0: 箱子下去。
1: 哎呀，咱俩有个饼下去搜去吧，快告诉他们。
0: 哦，刚才说什么箱子？
1: 咱们上楼去看看，走。
2: 哎，你从那边，我从这边。
0: 好。

0: 我瞎了眼了。
1: 哼，卷地头蛇。医生，你的病好严重啊！
2: 医生，你怎么现在才来看病啊？
1: 卷地的三六九啊！
2: 你已经第三期肺痨了。
1: 喂，武杰的，你接不接三六九啊？

0: 喂，你看没看见他呀？
1: 哪个他？
0: 林根呢？
1: 走我那边去，
0: 看没看他带着皮箱啊？
1: 没看见了，
0: 那么大皮箱都没看见。
1: 你蠢猪！

0: 上身也够长。
1: 参谋长，你见到三六九了吗？
0: 啊，
2: 妈，
0: 妈，你看他躲在那里小胡同去。
1: 你呀，你不知投奔赖我，把你独吞还不认账？上公堂，让小姐下公堂没门！
3: 你呀，没那事，等等我。
4: 看不贵呀，
5: 找看看，
4: 你找不在不在呀？
1: 报告局长，这箱子是品更窗口掉下来的。
6: 啊？是谁放下来的？
1: 不知道，箱子哪去了？
4: 是你自己难得还问我，
1: 你掉下去了还不认？
4: 哦，你还想耍赖呀？
1: 什么耍赖呀？你不给我，我就跟你拼了！啊啊，那是我的身家性命啊！
7: 金镯子是我的，
6: 哎，我动手。这件案情是极为复杂，要彻底清查，然后依法处理。喂，我看秉根这个家伙想携款私逃啊！
8: 是。
1: 局长，这箱子怎么处理？
6: 放回原处，等待勘查。
1: 是，
6: 走，现场看看去。
9: 局长，你不能走啊！
10: 局长，局长，
11: 田大人等一力不等嘞。
12: 局长，局
2: 长，阿香，在这儿也没事了，
13: 在这儿休息一下就好了。
2: 你就放心吧，
13: 走吧。哦，走了，走了。下去了啊。
2: 来了，
13: 下去吧。
2: 哦哦。

0: 有东西，怎么这么轻啊？我去看看。哎呦，饶命啊，饶命啊，这帮东西呢？
1: 啊，那谁知道啊？
0: 那个王八蛋，你不还给我，我宰了你。

0: 是。啊！
1: 哎，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哎呀，拉住他！哎呀！

0: 看见，我看见箱了，就在下面那个房里啊。
1: 啊，箱？
0: 是啊，下面哪间房？就是韩师奶舞女那个房。
2: 去你的吧，报告局长，他就瞎说。下面那间房我亲自搜过了。
0: 不，局长，
2: 干什么？
0: 我亲眼看。

0: 哎呀，你别乱说呀！
1: 我的好女婿，哎，怕丑啊！三天没到就来见丈母娘了，你真是孝顺呐！
0: 靠起来！
1: 啊，这么大一对金镯子，得花多少钱买呀？
0: 买着门票去坐牢吧。
1: 啊，
2: 该你们倒霉了。
3: 铐上三六九
2: 啊。
3: 带走，走。
1: 炳哥，我们要去哪儿啊？
0: 去江湖。
3: 走。嗯，
4: 走了。喂，
0: 什么事啊，机长？
4: 你说他女儿会不会真在楼下的房间里啊？
0: 局长，你要那个姑娘呢，还是要这有得有失的啊？
2: 我要当局长，我要当局长啊，我要当局长，局长，局长，就在这间屋，我亲眼看见阿香在里头啊，局长。
4: 啊？什么阿香啊？
2: 啊？阿香就是我女儿啊，就是你亲自看中的那个嘛。
4: 啊，笑话，本局长什么时候看中过你的女儿啊？啊，混账，招摇撞骗，死无赖，带走。
0: 啊，我真见鬼了。啊，
3: 让开！
5: 哎呀，局长啊，我的天啊，局长，我的天，黄总，局长，哎呀，这个兵哥呢，
6: 快出来吧，别怕了，这坏蛋都抓走了。
7: 阿香，出来吧，阿香，出来。
8: 小公鸡，
9: 过，
8: 鸡有窝了是人有屋，那逍遥公全盘输，我们不用睡马路。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

0: 及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

0: 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

0: 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哎呀，你学好了吗？我觉得还是你点吧。
1: 你点吧。
0: 你点吧。
1: 你点吧。
0: 你点吧。
1: 你点吧。
2: 要不我点吧。二位在这里坐了一上午了，我受够了。我问你，你喜欢他吗？
0: 不确定。
2: 那你喜欢他吗？
1: 不好说。
2: 二位请起。择日不如撞日，姑娘请伸手，接手，吻，快手，吻，吻。
0: 我会了。
2: 停，这是我的手。
0: 对不起，
2: 我手在这儿，什么感觉？
0: 春天里那个白花生。
2: 你什么感觉？
1: 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
2: 对，这就是恋爱的感觉。你们去幽会吧。
3: 谢谢老板娘，
2: 拜拜。哎呀，
0: 你看那个老板娘的发型，呛不呛拿抓？
1: 啥是拿抓？
0: 拿抓闹海呀！
1: 瞎说，那叫哪吒。哎呦，
0: 哪吒！
2: 小菊，收拾东西了。
4: 来了来了。
2: 你看到没有？我又撮合成功一对。
4: 你也太厉害了，三两句就撮合成一对。
2: 你知道网上的人都怎么评论我们店吗？
4: 表白圣地。
2: 你知道网上的人都怎么评论你姐吗？
4: 巴蜀丘比特，京城活跃佬。
2: 就这么说吧，只要给姐一壶老酒，长江以南没有单身的朋友。
4: 你说你都撮合那么多人，为啥子你还单身
2: 哎？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姐害怕谈恋爱啊。姐只要遇到喜欢的人。

0: 看他的眼睛，只要看到他的眼睛，你就紧张，一紧张就胡说八道，一胡说八道就更紧张，一紧张就更胡说八道，就这么说吧，如果姐爱上了谁，谁就完了。
1: 我看你要不先把网上那个帖子给撤回算了。
0: 哪个帖子啊？
1: 今天都大年三十了，你不是说你年底之前要嫁出去？
0: 哎呀，那个是有一点丢脸啊，不过那是我喝多的时候写的，没有人会在乎的。走，喝茶。
2: 请问有人在吗？
0: 有人在吗？这话问的，我们这里人没有，仙女有两只。是
2: 谁在？请问这里是青青茶馆吗？
0: 爱我。我刚刚下凡，我哪里知道？
2: 啊，好，那请问我坐哪儿啊？
0: 你哪里凉快哪里待着去。
2: 你是老板吧？
0: 你知道的太多了。
2: 你们老板怎么回事啊？
0: 我们老板来了。
1: 你这紧张啥子？
0: 妹儿，刚才是不是有个人在我耳边说爱我永不变啊？
1: 你才胡说八道些什么啊？
0: 哎呀，我胡说八道了，完了，我是不是遇到我的有缘人了？
1: 他呀，他可能是我姑妈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
0: 什么什么相亲对象？那你怎么确定就是他？
1: 你看嘛，他胸口有朵粉色玫瑰花，肯定就是他。
0: 棒棒的，姐刚有一点一见钟情，你就给姐一见倾心了。你们聊。
1: 不是，哎，我不是说了吗？我不想谈恋爱，你去赶他走。
0: 哎，你的相亲对象我去赶什么呀？
1: 你不一样呀。
0: 我什么不一样啊？
1: 你长得凶，性格直，脾气暴，那个嘴还贱，你肯定可以的。
0: 等一下，小妍，你是在夸我吗？
1: 这绝对是在夸你。
0: 浪费。你好。
2: 你好。是谁在？来一杯龙井茶。
0: 我们这里没有警察。
2: 来杯铁观音。
0: 我们这里不卖文物。
2: 来杯大红袍。
0: 我们这里不卖衣服。
2: 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我天天都是这个样子。
1: 姐，哎呀，你又在胡说八道啥子？
0: 我又在胡说八道些啥子？
1: 你是不是喜欢他？
0: 啊，没有，你看他那个样子，一看就是发发公子。我只用问一个问题就可以戳中他的要害，赶他走。
1: 相信你，去。
0: 你好。
2: 你好。
0: 你不要看我，我受不了。哦。我问你，你是来相亲的吗？
2: 相亲不至于，但不太好说。
0: 那就不要说了。
2: 哦。哎，那你怎么知道今天我要来啊？
0: 不重要。哦。我问你啊，你都长成这个样子了，你是不是谈了好几十次恋爱了？
2: 几十次恋爱？我没谈过恋爱。
0: 什么？哎呀，这么完美，怎么敢啊？
2: 敢谁啊？
0: 啊，没有，谁？我问你有没有带雨伞？
2: 没带啊。
0: 哎，你不知道今天下雨吗？
2: 是吗？今儿下雨吗？
0: 哎，青城山好冷的。
2: 你怎么过来的？
0: 哎，你有没有穿秋裤啊？
2: 没穿，我不冷啊。
0: 有一种冷叫我觉得你冷。啊？哎，你要不要点一碗面？
2: 我不点面，
0: 其实
2: 我
0: 你要几个荷包蛋啊？
2: 不是，你听我说。
0: 好的。面儿，我已经把你的相亲对象赶走了。
1: 他不是在那儿吗？
0: 哦，他已经变成了一位客人，他刚才已经点餐了。
1: 他点餐？他点啥了？
0: 他刚才点了一碗秋裤和我。
1: 不要再胡说八道了，我去赶他走。你好。
2: 你好，我点好餐了。啊？来一碗面。啊？再加五个荷包蛋。对了，再来一条秋裤。
1: 我上哪里去给你整秋裤啊？
2: 我觉得你们老板说的太对了，我有点冷。
1: 行，你们聊，我去给你买秋裤。
2: 谢谢啊。
0: 哎，妹，你别走，喂，好尴尬呀。
2: 既然你问了我这么多问题，现在是不是该我问你几个问题了？
0: 问我？
2: 对。
0: 你问。
2: 你平常都喜欢做些什么呀？
0: 我妹喜欢

0: 地上。
1: 那你平常喜欢看点什么呀？
0: 我没喜欢看热闹。
1: 那你有没有男朋友？
0: 这你应该去问我妹。
1: 我不要问你妹，我是问你，你有没有男朋友？
0: 男朋友是个什么玩意儿
1: 啊？你不会没谈过男朋友吧？
0: 我谈过半个。
1: 哎，东东，什么叫半个？
0: 曾经有一个男生发短信给我表白说喜欢我。
1: 那你怎么回的？
0: 我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回了一个说我愿意。
1: 哦，那他怎么回的？
0: 他回复我说，大姐，都七年了，我孩子都五岁了，你才想起回啊。你说这算不算半个？
1: 算算算，绝对算。那然后呢？
0: 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错过了我的缘分，不想别人再错过了，所以我现在成了青城山的月老。
1: 我明白了，那你为什么在青城山开茶馆啊？哦，
0: 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啊？青城山下白素贞。
1: 这是哪首歌啊？
0: 不重要。当年白素贞还是一条蛇的时候啊，就在这里被一个樵夫给抓住了。哎，幸好后来许仙救了他，才有了后来的缘分。那么请问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开茶馆呢？
1: 我明白了，你在等人来抓你。
0: 抓你？就你这个智商，他是个傻子吧？
1: 你的性格果然挺直爽啊。
0: 爽不爽不知道，反正挺直的。
1: 还挺豁达。
0: 达不达不知道，就是豁出去了。
1: 其实吧，你长得还挺标致的。
0: 知不知不知道，反正挺标的。
1: 我就喜欢标的。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喜欢你。
0: 喜欢我妹妹？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是来找她相亲的。
1: 谁说我是来找你妹的？
0: 你们这朵粉红色的玫瑰花就是你们的爱好啊？
1: 这花我半路捡的。
0: 啥子？捡嘞？
1: 腿头尖呢？哎呀妈呀！哎呀，这青城山也太难爬了。青青茶馆，对，就是这儿。
0: 哎，你找谁呀？
2: 请问一下，你认识鞠婧祎吗？
0: 啊，你找他什么事啊？
2: 我是来相亲的。
0: 哦，你相亲的，那怎么没有带一朵粉红色的玫瑰花嘞？
2: 你别提了，我带了，我有一朵粉色的玫瑰花，但我不知道这山路这么滑呀，我一个出溜滑就出溜到山底下去了，玫瑰花出溜没了。但我一想，我不能没有花啊，后来我找了个导游，借了支笔，自己写了一个粉色玫瑰花。
1: 行了，打住吧，找鞠婧祎是吧？后面赶紧的，
2: 一辈子的兄弟。
3: 捏好了，捏好了。
2: 你是鞠婧祎吗？
3: 你是哪位啊？
2: 我是来和你相亲的。
3: 咋我又来过相亲了？我真的。
2: 又？怎么还有又？谁比我先来的？是谁呀？
1: 看到了吧？他才是来相亲的。
0: 哎，等一下，等一下，他是来相亲的，那你是来干什么的呀？
1: 我是一个一直关注你的人，我们在网上还说过话。我说我不善言辞，交不到女朋友，是你在网上鼓励我说，想要告白就一定要会甜言蜜语。
0: 我还教了你些什么？
1: 你还说你是开茶馆的，如果你要告白的话，你会说送你一杯清茶，
0: 带你直到天涯。
1: 没错，你还记得我回复了什么吗？
0: 不记得了。
1: 我是那个牙医。
0: 牙医啊？
1: 对呀，我回复的是带我飞黄腾达，
4: 香你满口金牙。
0: 就是你
1: 呀、啊、是我呀、啊、我
0: 你们牙医的表白都那么痛啊？
1: 我们一般在表白之前会先打个麻药。
0: 我觉得你很会说话呀，你有进步了。
1: 当初就是这样的笑容吸引了我，给我带来快乐，让我忘记烦恼。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这样的乐观影响了多少人。你开心的时候会笑，难过的时候会笑，你好像随时随地都在笑。
0: 我是不是疯了？
1: 你之前发了一篇帖子，说你一定要赶在。

0: 年末之前把自己给嫁掉，你看到我拉别帖子了？今天年三十儿最后的期限，我特意从国外赶回来，就是要问你，你这句话还算不算数？
1: 不是，是这样的，我当时喝多了的时候写的，我觉得好丢脸。
0: 我应该替我妹妹的把那个帖子撤了。你到底在说什么？我以为没有人会在乎。我在乎。今天，我要你当着大家的面回答我。大家？哪有大家？哎呀！
2: 我今天就要你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回答我，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喜欢，
0: 你们说喜欢就喜欢啊！啊，就这样，还不行？喜欢。那你喜欢我什么？
2: 我喜欢你，喜欢我。

这是中原地区一个150万人的县城。唐河曾叫过唐州，听说那时水大。北宋建成的四周塔下曾是个码头，船来人往。1895年农历10月18，一个男婴在此出生。后来，这个镇曾以他的名字命名。再后来，这个喝唐河水长大的少年，已经成为世纪名人。

0: 今天如果再提起它，已经是百年话题了。即便如此，它的人和事仍在当地口耳相传。
1: 老乡，你好。
2: 哎，你好。
3: 他是咱们这儿的人吗？
2: 是俩区域的人呢。刚跟中央不是个啥呀、啊？是个，你建国家的。
1: 他是个什么家？
4: 他是个文学家。
5: 他是个文学家。
1: 文学家哦，有没有不同意见？
5: 文学家。
1: 你怎么知道的呢？
5: 我爸爸给我讲过。
6: 我爸说他很优秀的。
2: 我的父母都知道，他到那个哥伦比亚大学去上学，那国语叫刘洋啊。说是那年回来了，回来了，给解放人都留下一个很好一个印象，文气，文雅呀，嗯。
0: 1904年，9岁的男孩已读过3年私塾，随母亲前往武昌探亲。他带着浓郁的乡音从唐河上船。

0: 北大雁南园57号是冯友兰的住所，院内有三棵松树，晚年先生称这里为三松堂，他写的20万字的自序也以此命名。这张长然旧照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人公早年无意栩栩，后因与友人相约留须多年，再后来几番流涕，索性留用。93岁那年，冯友兰写下这副对联，对其中字意他有话要讲。
1: 太久晚以一副写面，说的是我进来的这个工作的意义，既高明而道种种，是我所希望能达到的精神境界。
0: 余生不多的耄耋之年，冯友兰为什么以此联自勉？他念兹在兹的阐旧邦以抚心命，文出何处，又源自哪方呢？
2: 阐旧邦以抚心命，即高明而道中庸，是他对诗经大雅中的两句诗的一种概括那个诗里面原来说呢，周随旧邦，其命维新。旧邦呢，那邦就是国家，阐旧邦就是怎么解释这个古代的这个思想文化抚心命，抚很重要，抚呢是促进的意思目的是为了促进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现代转型，走向现代化。
0: 周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三个王朝，存在790年。诗经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被冯友兰概括为旧邦新命。1946年，在抗战胜利之后，先生在为西南联大撰写纪念碑文时，首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发之感慨，朝气新生。
3: 一个大的哲学家，一个大的思想家，他一定不离开现实，他一定要关心现实，这是他作为一个哲学家必须具备的这样的东西。他必须关心我们中国当时最要紧的问题，必须要讨论这些问题，必须要思考这些问题，必须要去解答这些问题。
0: 冯友兰要解答旧邦新命是中华民族得以延续发展的历史特征，以哲学来阐释旧邦新

0: 践行了一生。那么，什么是哲学？哲学发源于古希腊，希腊文即爱智慧。19世纪70年代，日本借用古汉语翻译了西方的这个学科。
1: 日本有一个叫西周的人，他把那个西方的 philosophy 这个概念，他翻译成哲学。日语实际就是汉字嘛，那个日本的那个哲学就是铁森拉克。我到日本去过一年了，我就会说几句日语。
2: 哲学没有什么别的，就是用我们中国古人的一句话，就是他是要研究什么的呢？宇宙人生之理，大到宇宙，小到人生，他那个根本的道理。就是那种最原初的、最到底儿的那个东西，那这是叫哲学。
3: 冯先生给哲学下的定义：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哲学就是思想，它不是简单的思想，哲学是思想的思想。你在思想，我去思想你的这个思想，这就是哲学。
0: 1915年。冠以新字的名词大行其道，新道德、新思潮、新文学，甚至创办新青年、新潮的刊物，针对旧道德、旧思想、旧观念等，人们期待社会进步，除旧布新。这幢红色建筑是当时国立北京大学旧址，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这一年，20岁的冯友兰由逻辑学萌生的兴趣考入北大哲学门。与老家的私塾和公学预科不同，冯友兰感觉北京大学的哲学课呈现出一个新天地。
2: 他所谓新天地，过去的人读私塾的人学四书五经，就是在背人家的东西，孔孟老庄怎么说的，传统理学怎么说的，我们背下来怎么讲，就老师按照那原文，就是那个意思，没有别的意思，再讲不出别的意思来。有新天地，就是他听了胡适他们讲课之后，他是用现代的一种哲学来讲他们过去传统的这些四书五经，就不一样了。
0: 冯友兰晚年回忆说，我开始知道与那个新天地之外还有一个新的天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当时觉得是更上了一层楼。不仅如此，哲学课上让冯友兰眼界大开的是关于东西文化优劣的辩论。
4: 西就是西方，西就是欧洲，特别是西欧，是吧？东呢，主要是讲中国自己，是吧？就是因为近代呢，我们受到这个西方帝国主义和它的文化的冲击啊，所以知识分子呢就想啊，这个东西方文化有一种什么关系，就讨论什么是东方文化的特性，什么是西方文化的特性，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那么争论也很大。所以这个呢叫东西文化论战啊，有两派。
0: 然而学术之争的新天地并没有给出冯友兰期许的答案。他心底的哲学诘问是，为什么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割地赔银签不平等条约，国运总是不佳。不是有人把这一切归结于西方文化优于东方文

0: 他一开始就非常自觉，他不是说我要当哲学家这个吗？他是我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要解决中国近代以来为什么老是吃败仗，为什么被西方打得我们没有还手之力。
1: 1918年的毕业季，哲学门招收的13名学生，其中12人改了行。冯友兰、薛之谊要为心中的不惑锲而不舍。他在《三苏堂自序》中说：“1919年，我考上了公费留学，于同年冬到美国，次年初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当研究生。”我是带着这个问题去的，也可以说是带着中国的实际去的。赴美之前，冯友兰乘火车夜过黄河，铁桥隆隆，他提笔作诗：夜过黄河风怒号，烟波暗淡月轮高，携沙走石来千里，横绝中流是此桥。这一年，冯友兰24岁。这是20世纪初的美国街头。1919年的美国，正是一战胜利后的繁荣时期，西方和中国发达与贫弱，此刻在冯友兰眼中形成了鲜明对比。冯友兰的美国导师是杜威教授，他的实用主义是当时最新的一种社会思潮。杜威的思维术、培根文集、罗素神秘主义与逻辑等是冯友兰入学初期的读物。西方为什么富强？中国为什么贫弱？冯友兰常常陷入深深的哲学思考。1920年11月，印度大诗人、哲学家泰戈尔访美，在一家旅馆，冯友兰见到了他仰慕的学者。以东西方文明的比较作为深入话题，二者彻夜长谈。59岁的泰戈尔与25岁的冯友兰相处无间。就东方文化如何向前发展，冯友兰向大师问计。泰戈尔随即说：“快学科学。”与泰戈尔交谈后，冯友兰写成一篇《与印度泰古尔谈话》，刊发在《新潮》杂志。中国没有近代自然科学，是贫弱的根源，也是那时最流行的看法。可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近代自然科学呢？
0: 冯友兰真正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啊，他不是简单的说泰戈尔说了中国缺科学赶紧去学科学，他说这个很简单，就是他要探讨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
1: 1920年冬，在美国纽约的大雪中，25岁的冯友兰完成了论文《中国为何无科学》，对于中国哲学之历史及其结果之一解释，并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讨论会上用英文宣读。他以此证明，这是中国哲学的答案。论文大意是：近代科学的作用无外乎两种，一是求认识自然界的知识，另一种是求统治自然界的权利。西方近代哲学家笛卡尔说：“知识是确切。”培根说：“知识是权利。”而中国的哲学向来认为，人应该求幸福于内心，不应该向外界寻求。作为导师的杜威教授非常欣赏冯友兰，不仅为他申请了奖学金，还让校方知道这个学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

0: 六十年后的1982年9月，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向这位真正学者、著名哲学家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这是1930年，印度哲学家泰戈尔接受媒体采访并发表演讲。他认为东西方文化有所谓动静之别，而东方文化的缺陷正在于静。冯友兰认为，为学是动则日益，为道是静则日损。借用老子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他当时觉得眼下的西方文明是日益，东方民族是日损。用自己的眼光来研究自己的民族文明，传统文化中什么该存，什么该废，冯友兰将此心得归结为以适应现在的世界。1923年，冯友兰用英文写成《天人损益论》，作为自己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博士毕业论文。《天人损益论》曾改为《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出版，后来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为高级中学再版时，最终改为《人生哲学》。在中西十大哲学派别中做出比较，冯友兰进一步的结论是，人的思想不分东西，中西文化没有优劣之分，只是时代的差异。
1: 就是东西之分，实为古今之异。所以这个东西的文化呢，并不是古代的中国和古代的西方的差别，其实是古代的中国和现代的西方的差别。从时代的焦点来看，应该突出它是一个古今之异，就是中国怎么从传统走向现代。
0: 后来在第八届世界哲学大会上，冯友兰宣读了《哲学在当代中国》的论文，用英文阐述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观点。他说，我们现在有兴趣于东方西方的互相解释，而不是互相批评。希望不久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哲学观念得到中国直觉和体验的补充，中国哲学观念得到欧洲逻辑和清晰思想的澄清。世界哲学大会是哲学领域全球性的对话，冯友兰的演讲是中国学者对世界发声，关于文化互补的看法，他的全球视角也应了大会的主旨，通过哲学引导世界。1923年夏，29岁的冯友兰留美归来，在河南开封，他一改西式，身着马褂长衫与家人合影。不难看出，此刻冯友兰的脸上还是有几分凝重。站在家乡的土地上，他脑海中始终还萦绕着那个时代的课题。
2: 这就是他最大的一个关注点，我怎么使我们的国家从一个旧邦成为一个富有心灵。所以他不管是他在中国还是在去美国留学，他都在关切着这个问题。
0: 这张1923年8月28日的旧照是师生们欢迎冯友兰回开封任教。1923年至1926年，冯友兰先后任教于中州大学、广东大学。
3: 我们就会处于无名状态。其实这个问题，古代的
0: 他以缜密的逻辑与发散的推理，阐述着民族发展
3: 的
0: 旧邦心理。
3: 根本就是客观存在的。
0: 1926年2月起，他在燕京大学讲中国哲学史，又兼北京大学讲师，讲授西洋哲

些事。同时在华语学校为外国人讲中国的庄子，并将庄子译为英文。这一年他讲人生哲学，

0: 中国哲学，由古而今，渐行致远。1928年8月，应校长罗家伦之邀，冯友兰任国立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校秘书长。使我满意的是，这是个中国人办的学校，可以作为我的安身立命之地。有了安身立命之地的冯友兰，开始撰写中国哲学史。那么，哲学和哲学史有什么区别呢？
1: 我们做哲学的人知道，我们做的是哲学。不管是孔孟老庄，自古就有这个哲学思想，但是都不是一个现成的哲学系统，是冯先生他们做哲学史时候专门的抽出来，把它总结出来。它不是思想史，它也不是历史，它是哲学的历史。
0: 1927至1937，以10年之功，冯友兰潜心中国哲学史。他深入华夏历史之渊，经研道、儒及史上各家。对传统文化，冯友兰既不一味信古，也不疑古。
2: 春秋战国时那有很多伪书是假的，但是伪书他认为伪书也不能放过。伪书实际上是汉朝的人写的，也代表汉朝人的思想。
3: 特别对这个遗骨的那个做了批评，你怀疑到我们连我们炎黄子孙都不是了，那你希望炎黄这个人是历史上没有，那我们的口传历史就变空的了。他走的是中间的道路，叫世古。
4: 冯先生的书报在这个柜架，我们
0: 世古就是把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梳理解释清楚。冯友兰常常把治学分为照着讲和接着讲。
5: 其实你看冯先生写中国哲学史，他采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就是照着讲。其实照着讲的话呢，用中国传统的术语来说叫述，就是叙述的述。孔子不是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述而不作啊，那个述啊，但是接着讲的话呢，是哲学家的讲法。那么这个叫什么呢？这叫做，创作的做。做跟述就不一样了。述的话呢，是叙述别人的，说别人说的，说别人想的。但是做的话呢，是说自己说的，啊，说自己想的。
0: 冯友兰从不认为哲学只是一门学问。他身陨池重，置哲学于民族文化的命脉根基。在《中国哲学史》上卷的序中，他用北宋哲学家张载的四句话为自己做学问的原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书立说之宗旨。
6: 这四句话这个意思呢，这个为天地立心呢，实际上是讲是要确立这个人类文明的价值。为生民立命呢，主要是说要负担着为广大人民是吧追求美好生活的这种责任。为往圣继绝学呢，是文化上是吧，这往圣呢就代表古往今来的是吧人类这文明的创造，我们要继承。为万世开太平，就是我们要怀抱的最终的理想是吧世界大同，是世界和平。
0: 1931年2月，中国哲学史上卷出版。近现代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哲学家金岳霖说，没有以一种哲学的成见来写中国哲学史。现代教育学家徐世英认为，此书最重要之点就是，这是一部哲学家著的哲学史，而不是历史家著的哲学史。又指出，此书注意的是思想的脉络源流，

与独到的见解，与西洋哲学相比较的地方不少，用西洋哲学做比较的地方亦不少，并且真是理论上的比较，对冯友兰的学术论点和研究规律，徐世英认为其中有两段特别强。

0: Nestled in the Taihang Mountains, Daiyang Asian Town in Zhejiang County feels like a journey back in time. With Asian stone roads, weathered buildings, and sunlight filtering through warm walls, creating a peaceful and timeless atmosphere.
1: 在随手一指接古村的山西，一座古镇要想当状元，没有点真材实料可真不行。不过啊，只要你提起他的大名，别说山西，就是放眼全国，那也算得上大咖级别的存在。
2: 这里是山西最大的古镇，中国最大的明清古镇，是中国古城镇的活化石，是九州真都、礼乐之乡、士官之乡、红色的沃土，还是一代传奇赵飞燕的故乡。
1: 太行山腹地透着几分清凉，但丝毫不影响人们来岱阳古镇打卡的热情。
2: 东西两岱阳，南北四在上，沿河十八庄，93座阁，72条巷，78个疙瘩，上下两书院，老街五里长。您想想，当时的岱阳有多气派？
1: 一条老街和26条次要街巷，构成了岱阳镇与古庄的道路骨架。尤其是作为主干道的老街，达到了五里长，这样的长度在全国也不多见。
2: 岱阳镇自古就是官宦商贾云集的地方，有张家大院、裴家大院、常家大院、关家大院等大型院落，特别是张家大院。

0: 有大小院落40余座，是目前岱阳镇现存最大的大院。
1: 岱阳镇还是著名的煤铁之乡，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出产的阳阿古剑就已驰名九州。
2: 脚下钢针工悠悠，煤铁八福。
1: 明清时，其出产的针更是远销中亚，岱阳也因此获得九州针都的盛誉。
0: 岱阳古镇，不来古法制铁馆转一转，您就白来了。
1: 如今，古老的制铁技艺被焕发出了新的光彩，而岱阳这个从时光深处走来的千年老者，也正以少年模样，在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的纵横交错中焕新成长。
3: That'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嘿，朋友，山西卫视向你发出盛情邀请，山西卫视官方小程序山腰蛋粉丝俱乐部上新了，带你解锁跨屏互动新玩法，现金红包、美食推荐、山西文创惊喜盲盒、实时投票互动、报名微短剧演员 C 位出道、大小屏深度互联、解锁节目观看新姿势，扫描屏幕二维码加入山西卫视山腰蛋粉丝俱乐部，2026专属惊喜等你来开箱。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坚持为民造福树牢宗旨意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到会指导。
1: 深化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改革，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工作会议召开，省委书记唐登杰、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义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出席。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幼语精神实践者专栏今天播出，70载接力守护传承，让永乐宫属于子孙万代。
1: 梅都创青港，吕梁氢能重卡示范应用成全国标杆。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5月21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聚焦坚持为民造福、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开展专题学习研讨。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到会指导。玉辉同志紧扣本次学习研讨内容，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有关领导同志做重点发言。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思想深处树牢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自觉站在群众角度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实效，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会议指出，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修养，强化宗旨意识，站稳人民立场，真正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业上，努力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战略定位，锚定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全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要聚焦人民群众所需所急所盼，多措并举支持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大以工代赈力度促进居民增收，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强化一老一小服务保障，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着力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用好典型案例正反两面镜子，集中开展问题清单回头看，以学习教育可感可及的实效赢得群众认可。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健全维护群众利益长效机制，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坚守为民用权底线。要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以市县乡换届为契机，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健全以为民造福为导向的考核评价体系，让干事创业为民造福成为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要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现职省级领导同志、省直有关部门和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同志参加，部分省管年轻干部列席。山西台报道。
1: 5月22号，深化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改革，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第一指导组有关要求，对转型综改示范区深化改革、整改整治突出问题进行再安排、再部署。省委书记唐登杰出席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义

0: 奥会指导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省领导王庸军、李金科、董小雨、胡立杰、林红玉出席，请看报道。
1: 唐登杰指出，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承担着为资源型经济转型探路示范的重要使命。近年来，改革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省委省政府要求相比，还有不少差距，也存在着政绩观方面的突出问题。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推动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到了关键阶段，转型综改示范区问题整改整治必须强化聚力攻坚，确保取得预期成效。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正视存在的突出问题，拿出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态度，切实增强抓好整改整治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坚决做到全面整改、彻底整改，以实际成效彰显学习教育成果。要切实深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规范运行省市两级授权，规范决策机制和程序，加强内部管理，形成与太原市融合发展的良好格局，有效激发动力活力，更好发挥转型综改示范作用。要锚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强规划引领，强化创新驱动，着力扩大开放，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做大做强企业主体，加快打造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优势的先行区，助力建设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基地，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做出应有贡献。要进一步强化理旧账意识，分类施策，盘活闲置资产，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加大力度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要加强党对转型综改示范区的领导，持续夯实管党治党责任链条，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修复转型综改示范区政治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徐令义指出，抓好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的深化改革，解决好转型综改示范区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中央指导组与山西省委省政府必须同题共答的重要课题，也是山西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中之重，对全省转型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意义和带动作用。转型综改示范区成立近十年来，既取得成效，也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存在政绩观偏差的问题。深化转型综改示范区改革，解决突出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认真落实省委关于理顺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和泰新一体化经济区体制机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安排部署，真正从根子上端正政绩观、发展观，真正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全省各地各部门，特别是各类开发区，都要深入查摆是否存在发展方向、战略重点思路多变、决策上不民主、不科学，甚至一言堂；建设上乱举债、乱花钱、乱铺摊子；发展上不因地制宜、不实事求是；管党治党上弱化党的领导、弱化党风廉政建设等问题，并列入重点问题清单，切实加以整改。转型综改示范区要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按市场规律办事，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出于公心，敢于担当，以二次创业的境界和劲头，着力在深化改革、理顺体制机制、用好盘活资产、一试一策解决问题上坚定扎实稳步推进，切实做到资源要素适配、基本建设适度、政策举措适当。要加强党的领导，牢固树立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的理念，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0: 设，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为转型综改示范区深化改革、解决问题、促进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要自觉把转型综改示范区改革、整改、发展各项工作放到十五五大局中谋划，下定决心，坚定信心，保持恒心，坚持省市一条心，党政一起抓，部门齐用力，锚定煤科学与非煤产业两大发展重点，将转型综改示范区高质量发展与太原市增强省会引领作用紧密结合起来，坚定有序深化改革，解决突出问题，化山西干部群众的发展焦虑为发展动能，真正把转型综改示范区建设成为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主阵地、主力军。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省发展改革委太原市主要负责同志做会议发言，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太原市、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山西台报道。
1: 守护一座公馆需要多少年？在运城市芮城县，一代代永乐工人用近七十年的接力给出了答案。从京市大搬迁到数字化守护，从默默坚守到活化传承，他们用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件事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书写出一份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答卷。
2: 这里是山西芮城永乐宫，您看我身后人流不息，热闹非凡。如今的这份鲜活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一代又一代文物工作者几十年默默守护和持续坚守。今天我们一起去探寻永乐宫保护与传承背后的故事。
3: 三清殿前，游客们踮起脚尖，仰起头，目光落在那幅800年前的朝元图上。近300位先进人物衣带当风，目光如炬，仿佛也在静静凝视着每一个到访者。
4: 看了以后，这个震撼难以言表，非常精美。它经历了风霜岁月，还能保存得那么完好，感觉不可思议。
3: 游客的惊叹是对永乐宫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最好褒奖。永乐宫是我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元代道教宫观，因其举世闻名的壁画艺术被誉为东方艺术画廊。20世纪50年代，因三门峡水库建设，这座千年宫殿地处水库区，怎么办？对祖先负责，也对后人负责。从1957年开始，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数万名文保工作者，历时10年，用羊毫笔和手推车完成了上千平米壁画的京市大搬迁和异地完整修复。
5: 当时永乐宫搬迁的时候呢，咱们新中国刚刚成立，没有经济基础，没有先进的技术和成熟的经验，但是正是在老一辈人艰苦努力、自力更生的这种精神的信念下，完成这个壮举。
3: 在永乐宫搬迁纪实馆的一面墙上，粘贴着三代人的手印，从第一代的开创者到接班的子女，再到第三代守护者，他们中有人已经离世，有人即将退休，但从被动抢救到主动守护，接力从未中断。这种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代接着一代传的精神，与幼育精神一脉相承，都是功成不必在我的生动写照。
6: 一代一代人，一件一件小事儿，把永乐宫文物保护工作做好。我父亲在这工作，受这种文物保护工作的这种感染，我学习了美术，毕了业就参与到壁画修复、壁画临摹这些工作中来。我孩子上的大二，学的是数字化，我想让在科技赋能方面做点文化传统的东西和现代融合的这东西。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永乐宫继续以大保护、大研究、大展示续写文物保护新篇章。从常态化巡逻巡查、智能化数据采集，到与高校联合设立研究课题，一系列扎实举措让那些元代壁画、馆藏文献等古老文物不仅守得住，更走出海外，孕育出新的文化 IP。
5: 永乐宫呢，已经走出国门，在2024年走进法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年又走进悉尼。
3: 保护为本，活化传承。如今永乐宫历史舞剧《永乐未央》去年开启全国巡演，场场爆满。围绕永乐宫 IP 开发的T 恤、丝巾、文创

0: 上百件等200余种国货潮品，让古老的壁画艺术悄然走入日常生活。从抢救性保护转向预防性保护，从老一辈的坚守到新一代的科技赋能，永乐宫走出了一条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高质量发展协同并进的新路子。
1: 保护文物的功在当代，意在千秋，我们一定要充怀保护文物国之大者这种信仰、信念、信心，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一任接着一任干，一棒接着一棒传，守护好永乐宫，守护好老祖宗传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奋力谱写文物保护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运城台报道。
2: 5月22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第14次会议召开，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组长张韶华主持并讲话，省法院院长冯军、省检察院检察长熊文辉出席。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健全线索核查、依法惩处、防范整治、督导督办机制。要立足打早打小，重拳打击六霸等突出黑恶，要深化源头治理，持续开展重点行业领域整治，防范村霸等黑恶势力干扰渗透基层组织，推动常态化扫黑除恶走深走实，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山西台报道。
3: 国家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奖励年度榜单近日揭晓，吕梁位居全国地级市榜首。这个第一从何而来？今天我们走进吕梁，先从一辆氢能重卡说起。
4: 这里是吕梁，我现在是在市内的一家家氢综合能源岛，而我手中拿着的是国家财政部刚刚下发的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第四年度奖励资金清单，而吕梁市的名字呢，排在了全国地级市的第一位。
5: 这个第一来自以氢燃料驱动的新能源汽车国家奖励资金榜单，氢燃料电池汽车不烧油、不充电、零污染、零排放，特别适合重卡这样跑长途、负重大的运输场景。而国家的这笔2.19亿元奖励，看的是一座城市推广燃料电池汽车的真功夫。吕梁的这个地级市第一，得到了中央财政真金白银的支持。这个第一名到底是怎么拿到的？首先是吕梁吃透了自己的家底。吕梁是全国最大的焦化集中产区，年产焦近4000万吨，复产焦炉煤气80亿立方米，用焦炉煤气制氢气可以说是资源足、成本低。另一边，近7万辆柴油重卡日夜穿行在运煤干线上，污染重、成本高，车辆换代是硬需求。把废气变成绿氢，让柴油重卡换氢能重卡，既解决了焦炉煤气的出路，又降低了运输成本，减少了大量碳排放。正是读懂了这两张牌，吕梁明确了自己的转型赛道。
6: 吕梁已经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燃料电池重卡应用城市之一，我们已打造形成了吕梁到天津港、吕梁到黄花港等1500多公里的氢能零碳运输通道。
5: 吕梁算的不仅是经济账，更是生态账。氢能重卡年行8000万公里，充分用好焦炉煤气，还实现了一年减碳8万吨，相当于多种450多万棵大树。污染更是达到绝对绿色的零排放。
7: 我开了这个20多年柴油车，以前是尾气呛的嗓子都疼，鼻孔都是黑的。现在开了这个氢能车，它排出来的是水，干干净净的。
5: 看准了方向，吕梁打出一套清晰有力的组合拳，从顶层设计到企业落地，环环相扣。自2022年起，氢能产业被列为吕梁985重点产业链之首，连续3年列入市委20件大事要事，出台中长期发展规划，构建一体两翼三港四链产业体系，每年设立不低于1亿元的专项资金。政府不

0: 越位，也不缺位，要素保障、审批提速、高速通行费全额补贴，国家示范奖励1:1配套，企业更是放开手脚，短短几年，氢能重卡从无到有突破1000辆。
1: 单台车的运营成本下降了8到10万元，我们只需要15分钟，续航里程也是达到了600多公里，司机们从之前不想开，现在变成了抢着开。
0: 企业得实惠，环境减负担，产业也形成了良性循环。去年，吕梁正式加入广东国家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成为全省唯一、中部省份第三个加入国家示范城市群的城市。从地方探索进入国家盘子，享受到中央财政以奖代补政策。从读懂自己到找准赛道，从埋头苦干到乘势而上，吕梁用5年时间趟出了一条资源型地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清晰路径。得第一只是吕梁进一步扩大氢能重卡示范的起点，扩大车队规模，加密加氢网络，在公交车和冷链车等应用场景加快布局。吕梁将让氢能从试点突破迈向规模化进阶。山西台和吕梁台报道。5月22号上午，我省第6批援疆干部人才离境赴疆，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工作。对口援疆是国家战略，我省自2010年开展援疆工作以来，已先后派出5批916名援疆干部人才进疆工作，为新疆受援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山西贡献。今年按照党中央干部人才对口支援工作安排，组织开展了我省第6批援疆干部人才选派轮换工作。新选派援疆干部人才186人，来自11个地市和27个省直单位。工作中着力加大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支持力度，选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占比达75%，用心用情推动提升受援地各族群众民生福祉，是我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省委组织部、省发展改革委、省人社厅、省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同志到太原武宿国际机场送行。山西台报道。
2: 从三晋大地到东海之滨，一场跨越千里的人才之约在上海火热开启。5月18号到19号，人道山西好风光人才宣介活动走进上海，通过主题宣介、人才双选、座谈交流等多种形式，向沪上学子发出邀约，热忱期盼青年英才选择山西扎根三晋。
3: 5月18号，人道山西好风光上海专场宣介活动在上海交通大学拉开帷幕。宣介会上，山西转型发展的强劲态势、真金白银的人才政策、实习山西影才品牌和厚重的文化底蕴，通过宣传片、主题推介、校友分享等环节，生动展现在500多名师生面前。
4: 从这个住房补贴到这个生活补助啊，方方面面都涵盖得非常的全面，能感受到我们山西对人才的重视。
3: 在同步进行的人才引进双选会上，我省11个市、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及各类企事业单位共设立了64个展位招才引智。
5: 在系统上投递的话，就是不知道进度嘛，但是现场问一下会了解的更多一些。
6: 交大计算机学院啊，包括这个人工智能学院，跟我们目前的开发区的新型电子信息技术这个产业非常的契合和匹配。材料学院，然后跟煤炭呀以及资源利用开发这个相关专业非常的契合。我们今天呢，大概有找100人来登记岗位的。
7: 带着我们专门的就是做纳电的这个工程师过来，在交流过程中呢，我们发现了好几个好苗子，带回去以后呢，尽快的去推进这个面试工作。
3: 高层次人才是转型发展的关键力量。在青年博士恳谈会上，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等4所高校负责人与20多名博士深入交流，详细介绍了高校发展平台、科研支持和薪资待遇。
8: 具有优势的学科专业和急需的学科专业，特别是契合山西省未来发展战略的这些学科专业的人才，这是我们这次引进的这个关键。
9: 高校诚意都很大，然后我觉得山西的高校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3: 人才引进重在精准匹配产业需求。活动期间，进沪校企合作项目路演同步举行，5家省属国企带着技术难题和

0: 项目需求，与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科研人员共同探讨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路径。
1: 通过与上海本地高校的合作，能给我们的产品进行智能化的升级，提高我们产品的竞争力。
2: 校企面对面的路演形式，它能够让我们未来的科研方向更贴近于产业的实际，而且也有利于推动我们的技术成果在山西落地应用。
0: 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活化利用也是本次活动的重点方向。山西省古建院、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举行专题调研座谈会，围绕建筑遗产保护、学科建设与人才交流等五个方面展开深入研讨。
3: 同济还有很多的学科啊，这都跟遗产密切相关，可以支撑一个我们未来的文化遗产的交叉学科的这样的一个建设。
4: 同济大学建筑学院呢，有比较好的这个建筑遗产保护的理念和思路和方法啊。我们山西呢，15/5期间整体思路呢是由这个文物资源大省向保护利用强省发展啊。那我觉得这样一个合作，对这个目标的实现是非常有益的。
0: 据了解，本次“人到山西好风光”上海宣介活动，我省641家单位共计划招揽8534人，其中太原市有50家企事业单位提供了448个岗位。
5: 我们将拿出最大的诚意、最优的政策，精准引才，持续优化人才生态，携手共促太原高质量发展。
0: 山西台报道。
6: 感谢收看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再见。
7: 再见。

太原多云转晴，29到14度。小甸区多云转小雨，30到15度。大同晴，29到12度。浑源晴，27到13度。朔州多云转晴，29到12度。怀仁晴转多云，30到14度。忻州多云转晴，31到14度。五台晴，20到11度。吕梁多云转小雨，28到13度。蕉城多云转小雨，30到13度。晋中多云转晴，30到14度。平遥多云转小雨，30到16度。阳泉多云转晴，31到15度。平定多云转晴，31到15度。长治多云转小雨，29到17度。长子多云转小雨，28到15度。晋城阴转小雨，27到19度。沁水多云转小雨，27到16度。临汾多云转小雨，29到21度。洪洞多云转小雨，30到19度。运城小雨转中雨，30到20度。闻喜多云转中雨，30到1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在西安繁华的大街上，在来来往往的行人与车辆之间，经常会看到一辆老旧三轮车的影子穿梭于其中。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它的车轮总在不停旋转，至今已经转了29年。就在它最显眼的车框处，有一张老旧而普通的寻人启事。他叫李洪杰，今年57岁，是一位人力三轮车夫，目前和女儿妻子生活在一个普通的村子里。在他们家新盖的房子里，有一间没有人住的屋子。女儿李珊每天都要细心地去打扫一遍。这个房间的主人是谁呢？在他们家的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有请。
2: 大家好，
3: 主持人
1: 你们好，来请坐。
2: 我叫李珊，今年31岁，来自陕西西安。嗯，我今天带我爸妈过来是找我丢失多年的哥哥，我哥哥已经丢失29年了，我爸爸骑着他那三轮车已经找了29年了。
1: 给我们讲讲小时候你对哥哥有印象吗？
2: 小时候我一直以为我是独生女嘛，有一次我就听到村庄里人跟我说，他说我还有一个哥哥，然后我就跑回家问我妈妈，当时我妈妈就神情特别沉重，她就从一个木箱拿出了一个蓝色的手工做的小衬衫，说这是你哥哥小时候穿的，然后他就指着一个很古老的相框，里面有个照片，他说妈妈抱着你身边站的那个小男孩，他就是你哥哥。可是我那时小，我不懂妈妈脸上那个表情，我那时候还特别开心，我说我终于有个哥哥，他可以陪我玩了。然后我真的很高兴，我就缠着问他，我说我哥哥小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哥哥。我妈妈说你哥哥那时候真的特别乖，妈妈去烧饭了，你那时候就1岁，打到床上他就会哄你开心，牵着你的小手给你唱歌去。我听到我真的特别开心，我说这哥哥对我真的好好啊。然后我每天放学回家，我就想着哪天突然多一个哥哥来，然后陪我玩。等我到3年级的时候，我才理解了，哥哥是被人拐走的，他不能回来的。然后妈妈跟我说，那时候都靠爸爸骑个自行车出去卖火了，来养活我们家。90年9月26号那天，我爸爸出去卖火了，妈妈去河边洗衣服。然后就把哥哥一个人留在家里，刚好村庄里有赶集，他就跑去玩了。等爸爸卖活了回来，就发现哥哥不见了，就去找他。
3: 我平时卖活了的回来的时候，他很高兴，他就向我赶跑，我就把他抱起来，抱起来以后，把他放到我的自行车的后座上，我就把他推上，转上一圈。当时我骑的时候，他两个双手把我的腰搂得很紧。他的脸在我背上一贴，当时我很幸福，我很高兴。我回来以后，我听说儿子救了，我心里特别着急，我就在村里找了一阵没找见，我就叫了几个人赶快跟我到处乱找，找到黑岩也没有找到。最后我叫我村子的人给我写个寻人启事，今天一大早起床以后，把书包一背，我装了10来个干馍，我就骑着我的自行车进了西安了，把我儿子的寻人启事先给我印出来，见人我就发，大街小巷我都找完了，也没有找见。找了1个多月，我把钱花完了，我就骑着自行车又跑了60多公里回到我家。 穷人给我说西安子有个寻子团体，我就跑去了。去了以后他给我说是河南有孩子，我就到河南去找，看了以后又不是我的孩子。当时回来的时候翻过那个大山沟嘛，遇见那个村人都吃那是叫水，当时我渴了，我就爬到那

0: 所以呢，我就舀了半缸水，水里面都有虫子在里面乱跑啊，我就把那个虫子挑出来，我就喝，当时我一喝，我眼泪就喝了。我一想，我的是我的儿子在这儿，我一看到这个地方，我真的。差不多最后，我那个水也舍不得倒，我急忙涮走，我磕着我最干的涮走涮过。我一到招待所以后，我就爬到那个床上，默默的我一个人爬到我就哭，哭着都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又起来，他说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两个孩子，咱们去看看吧。我说走，起来以后再我一看不是，我就回到了西安。我找来找去的，一找我就找了两年，这两年把我所有的积蓄我花完了。到92年的时候，我从我村子里借了150块钱，买了个旧家个三轮车，一边挣钱一边找儿子。淡季的时候我拉人，有货的时候我拉货。有一天我蹬着三轮车到那个人力市场去了，突然天气下着雨，我去带背着黄书包，书包里装我儿子的寻人启事。我一个老板过来说是你拉货不？我说拉。他说是有4-5倍斤重，你拉得动？我说行。当时雨很大，把我眼睛都打的眼睛睁不开嘛，从这上下灌，把我的脚踝都给我轮湿了。我到最后蹬到一个立交桥上，我就下来了。下来以后，我把绳子一解，在我肩上一搭，我一个手扶着把，一个手拉着三轮车的屁股，我就把它拉上头拉，拉着拉着，快到佛井的时候，突然一下脚打了一下滑嘛，车子上回溜，我又一次劲把它拉上去，
1: 400-500斤的。
0: 拉上立交桥后，我就骑着走，蹬着车给他蹬到目的地，把货一卸。我先看我儿子的寻人启事，一看寻人启事模式，我就给他又装进去，又上后一放。我这车子还可以拉人，拉人的时候我把车子改良一下，前边挂一个牌子，贴上我儿子的寻人启事，把我那个车厢用轴棍一搭，搭好以后
2: 搭个棚子，
0: 两边可以贴寻人启事嘛。我就在西安市汽车站、火车站，我就来回跑着拉人。人在坐我的三轮车的时候，我就给他说：“这是我儿子的寻人启事，你先看一看。要是在你我附近有什么消息，你就给我打电话吧。”一干这，我就干了29年呀。我这一辆三轮车虽然它破了，我也舍不得换它，因为它陪着我。风里来雨里去的，我看到他就像看到我儿子在我跟前一样。虽然有一天我要是找见我的儿子，我就让我的三轮车带着他跟我一起回家了。

0: 李珊妮慢慢长大了，在你长大的过程中，你看着爸爸每天骑着三轮车出去拉货找哥哥，你理解爸爸一直留着这辆三轮车吗？
1: 我特别理解，因为我就是在这个三轮车上长大的。我从小我就特别希望爸爸有时间可以带着我坐他三轮车，送我上学，接我放学，带我出去玩。我坐在三轮车上是我最幸福的时候。在我上初一的时候，那天放学回家，我妈告诉我的一件事，她说你爸爸生病了，过两天回家来休养两天。我问他得了什么病，他说疝气。那医生跟他说你这个疝气是要做手术的，但是他一想他要找儿子，要养家，要供我读书，他就没有去做手术。在医生的建议下，他买了个疝气袋带着，他这个必须做手术的。那时候我上初一，我已经下定决心，我就说我一定一定要早点赚钱。

早点给爸爸手术做了，然后让他不要这么累了。这也是我初中毕业，我考上高中了，但是我没上，我去上个技校，我学门手艺，我早点上班，我早点赚钱。但是他不肯的，我说服了他好久才说服同意了。我记得有一次

0: 翻过来，然后他看到我笑着，他小心翼翼地掏了一张50块钱递给我，我拿到手里，我那个整个人愣住了。这50块钱不是我老爸赚的，他虽然说有点汗水，有点褶皱，但是这明显是一张崭新的，我爸爸赚的，不管是拉人拉货都是旧的，不可能一张崭新的，真的。我同学说你怎么了，我说我不应该问我爸手艺实习的，其实咱们班那么多人都没实习，你看我爸爸这个钱肯定不是他的，这个都是新的，我看到他骑车走了那个背影，我真的我特后悔打那个电话叫他给我送钱，但是他无怨无悔，他没有说女儿子咱没钱，这个实习不做可以，他宁愿去接，他都不会去拒绝我，这件事一直压我心里，我特后悔，真的。然后等我上班以后，我第一个月我发了4200块钱，我只花了200，多余的全给我爸爸寄回家了，但是我爸爸一分钱都没花，他全部给他存起来，我让他去做手术他也不肯，他说女儿爸爸还能干，爸爸还要去找你哥哥。2015年我那年厂里放假了，也刚好有7天的假，我那时候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带他回去先把手术做掉。
1: 是拖了多少年才做这个手术？
0: 他那个疝气袋一直带了13年，整整13年。那天晚上做手术的时候他刚好胃病犯，我看着他我真的特心酸，我就说我爸爸这几年真的不容易。那次之后我就让他一直休养，没让他做事，我让我妈把他看牢了。休养了半年他又跟我商量，他说闺女我们去盖个房子吧，这样的话哥哥回来就有地方住了。他盖房子的时候他请小工，他少请了2个，他一个人干2个人的活。早上5点他就起来了，把那个砖块一块一块扛到3轮车，他搬到3轮车上，他又把3轮车推到盖房的基地那里，再一块块搬下来，来回跑好几趟，他又把那个搅拌机打开，水泥什么都拌好了，等8点钟小工来上班，他又跟着小工一起住，这样坚持了6个月，房子盖起来了。那天是特开心的，他给我们一人留一间房子，给我哥哥留的是最敞亮、最通风的那个。虽然说我家嘛现在崭新的，但是我家院那个3轮车一直都在。他特别爱惜，每天都要去擦拭它，把它搞得很干净。我有一次我站到门院，我看到他就把那个毛巾拧得很干，轻轻的、小心的、很爱惜的擦拭它。我看着爸爸一点一点擦拭的背影，我想到我从小到大坐的3轮车上，爸爸送我上学带我去玩儿，然后我想到他骑着这辆3轮车去找我哥哥，然后又供我读书，这个家就是靠这个3轮车养到现在。我觉得我对这辆3轮车的感情跟我爸爸一样深，我就在那想，我说哥哥你真的早点回来吧，爸爸这几年真的不容易啊。
1: 一定能回来的，而且一定会尽早回来的。
0: 对，
1: 李珊，我问你，你这些年感觉爸爸逐渐变老了吗？
0: 对，老。
1: 你想象过吗？哥哥如果回来，现在30多岁大小伙子，爸爸还蹬得动吗？
0: 我相信我爸爸，我爸爸蹬不动，我会在后面推着他。我要让我的哥哥亲自去感受一下我们全家，包括我爸爸对他的爱，只有他亲自感受了，他才会知道爸爸这么多年有多辛苦。
1: 哎呀，一辆3轮车爸爸蹬了快30年，其实也是这个家找孩子找了30年。

0: 来，玉老师，
1: 看见刚才屏幕上旧三轮车啊，心里挺沉重的，也觉得心里也很疼。这一辆三轮车，这个父亲啊，蹬了29年，为了寻找自己的儿子。这个父亲啊，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父亲，他的父爱虽然是很朴素的，但是却非常的浓烈，虽然是很平凡的，却是非常的伟大。
0: 在我们打开希望之门看看最后的结果之前，我们也来问问妈妈吧，如果找到儿子，有什么想跟他说的？
2: 儿子，妈妈对不起你，你赶快回来吧，妈妈没管好你，没看好你。
0: 妈妈对孩子有很多的歉意哈，没事儿啊，不赖您。那来，李珊，拉好爸爸妈妈啊，我们一起勇敢的去看最后的结果。来，先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们寻找的。来，有请三位。
3: 李红杰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名字叫李亮，他是1986年出生的，今年已经33岁了。1990年的9月26号中午，他在家门口玩耍的时候，被人贩子拐走。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4: 我们接到寻亲求助信息后，首先根据您提供的孩子丢失时的信息线索，帮您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子网进行帖子对比。经过多次反复查找，很遗憾没有找到相关的疑似帖，我们立即联系警方帮其寻找。
5: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李红杰夫妇进行采取，将血样数据录入全国被拐卖失踪儿童基因数据库，同时我们也成立了研判小组，找出当年的失踪人口立案资料，多次召开会议比对信息，终于在河南省开封市发现了一名男孩，与您的描述十分相符。随即我们立即联系河南警方协助调查工作。
6: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首先查找资料，确定了这名孩子在本地的居住地址，随后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走访核实。经过了解，我们发现孩子确实是被家里收养的，但是养家对他很好，现在的生活也很稳定，他不想现在的生活被打扰，所以拒绝采血。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为此专门成立工作组，开会讨论劝说方式。经过多次上访反复沟通后，这名孩子终于同意采血。随后我们立即将血样数据录入全国被拐卖失踪儿童基因数据库，进行加班加点比对。
3: 警方和志愿者的联手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0: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说。
1: 好了，
0: 那个
1: 妈妈不哭了啊！
0: 来，不哭了，不哭了。
1: 西姐，跟我们说说在哪儿？
0: 嗯，
1: 是在河南找到的吗？
0: 我们在河南开封找到的。嗯，现在呢，儿子应该是在苏州那边打工。
1: 哦。
0: 嗯，然后他的家在河南开封，现在也成家了，你们有两个孙女。
2: 爸妈。儿子回来晚了啊！
1: 哥哥，你是什么时候确认自己的身世？
2: 大概2017年10月份左右。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那边就是要做一个血液采集一个样本，后来就跟我说让去采我的血型嘛，后来就是确认不一样嘛。等到去年的时候，大概快接近10月份的时候，陕西西安那边警方去我们那边，那段时间我刚好在家，然后就把我的血样给采走了。
1: 嗯，
2: 后来告诉我就是说找到了。我心情特别的激动，每日每夜我都想早点能看到他们。你觉得我爸妈特别的辛苦，为我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的累。
3: 我也不想辛苦，只要能找到我的儿子，我再辛苦
4: 只要你平平安安就行了。我都是从别人口中听出来的，我没看到过的。
0: 你拉拉哥哥的手吧，拉拉手，
1: 没事，
4: 感受到了。
0: 我就是我都从别人口里听到的，我真的感受到了。
3: 哥哥，对不起你。
1: 来，哥哥和妹妹都坐下。刚才哥哥也听到了哈，经过了这么多年努力，盖了房子，还给你留了一间新房子。所以你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2: 接下来我就是想回去一下，看一下。
1: 嗯。
2: 尽管跟以前小的时候不一样了，
1: 嗯，
2: 但是也想回去一下。
1: 嗯，
2: 我想说如果回去的话，我会坐三轮车的，但是我要坐在前面，带着我爸爸和妈妈还有妹妹。
1: 你骑得动吗？
2: 我想我可以的。
1: 一定行的。好，今天是个圆满的大结局。拉着爸爸妈妈，拉着妹妹。

0: 啊，祝福你们生活越来越好，加油！
1: 走吧，咱们回家。
2: 节目录制后，李亮第一时间和家人回到了西安老家。当地虽然还在下着雨，但是丝毫没有影响李亮回家的路程。父老乡亲们敲着锣，打着鼓，淋着雨，纷纷走到街头，迎接这个29年未回家的孩子。在亲人的陪伴下，李亮终于坐上了爸爸的三轮车。透过生锈的车轮，他仿佛看到了爸爸29年来风雨无阻地骑着三轮车寻找他的背影。他也深刻地感受到了爸爸对他深沉的爱。时间流逝，爸爸和三轮车都已不再年轻。李亮下定决心，以后会好好撑起这个家，照顾好爸爸妈妈，也会永远珍藏爸爸的三轮车，因为他在，家就在。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板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6: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7: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